0: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1: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主播朱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尹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二维码不能成为黑灰产的任意门，产品售后二维码怎么还表里不一呢？8月23号，来自山东的吕女士向记者表达了困惑。据《工人日报》报道，3年前她从浙江某商家购入了一款油烟机，最近发现油烟机有些滴油，便想咨询维修的事宜。找到购买凭证后，吕女士用手机扫描上面的售后服务二维码，不料页面却跳转至某盗版的电影网站。本是便捷服务的入口，如今却频频通向网络陷阱，扫码点餐，跳转赌博网站，景区服务码暗藏色情链接，售后二维码指向盗版的影视平台。原本是便民的二维码，沦为了黑灰产引流的重要渠道。看似偶然的扫码踩坑，背后却藏着多重的漏洞。二维码本质是域名链接的载体，隐患大多来自于数字烂尾。企业的域名到期不再续费，注册商重新开放市场，不法分子抢注失效域名，旧二维码就会被动地指向非法的网站。部分公共 WiFi 存在着 DNS 的挟持风险，进一步地放大了扫码的安全隐患。普通消费者很难辨别二维码背后的真实链接，一旦误点，轻则会遭遇盗版的侵权，重则会落入赌博色情的陷阱，面临着个人信息泄露、财产受损的风险。不少消费者抱有固有认知，默认商家张贴的二维码安全可靠，这种信任恰恰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很多二维码属于长期投放的静态码，商家更换运营主体，停止网络运营，忽略对于线下物料二维码的清理维护，形成了大量无人管理的僵尸码。而这些长期裸露在外的二维码，散布在商铺、景区、商品包装上，成为了黑灰产伺机利用的目标。技术门槛低，违法成本低，也让不法分子持续地盯上这块灰色的地带。消费者单凭个人的警惕，很难完全地规避扫码风险。治理二维码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监管部门需要持续重拳打击网络的黑灰产，不断地提高违法成本，压实投放的主体管理责任，谁张贴谁负责，督促商家定期的排查，及时的清除失效二维码，从源头减少风险的载体。技术层面持续完善防护手段，推广动态的加密二维码，推动浏览器以及社交平台上线的扫码预检功能，在打开页面之前完成风险的识别拦截。便利不等于同于放任风险，二维码遍布线下服务、公共服务各个场景，关系到广大民众的日常上网安全。企业不能张贴二维码之后就一放了之，应当建立常态的巡检机制，平台持续升级风险的识别能力，筑牢防线。而公众扫码的时候保持审慎，遇到陌生二维码、长期张贴的静态码要多加留意。网络空间清朗，需要堵住各类的引流堵洞，堵上二维码的安全缺口，斩断黑灰产的传播链条，才能让扫码服务回归便民的初衷，守护群众指尖上的安全。

装了空调却上锁，高校后勤不改满班牌。据新京报报道，近日有学生反映，吉林四平一高校宿舍装了空调却上锁不让用。学生称，宿舍里没有风扇，天气较热的时候难以入睡。对于此，学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为空调的电压较高，线路仍在完善当中，学校将会尽快的启用空调。空调装在宿舍墙上，看得见却用不上，沦为摆设，显然容易引发学生的不满，也暴露出了涉事高校在后勤保障方面存在着工作不到位的情况。这两天，全国不少地方出现高温天气，而有些高校已经开学。在此背景下，学生宿舍空调的话题再度引发关注。不同以往的是，这起事件暴露的不是要不要装空调，而是装了空调却用不上的问题。既然知道线路有问题，为什么不在暑假期间同步改造呢？学生的疑问不是苛责，而是对于高校后勤服务为何慢半拍的质疑。当然了，空调属于大功率电器，一些老旧宿舍楼的电路负荷往往无法承载，线路改造、电力增容都是必要之举。相关线路的完善既能保障用电安全，也有利用后续空调的顺畅使用。但是问题是，涉事高校在硬件安装与配套改造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信息差，设备装好了，线路没跟上，学生开学后只能对着锁死的空调望梅止渴，这显得很不合适，也明显考虑不周。此事看似是工程方面的统筹问题，实则也暴露出了涉事高校后勤服务意识的淡薄。装上空调是显而易见的成绩，而至于后续的配套线路以及运维保障等，相较而言显得并不那么默契。这其中忽视的却是学生的真实处境，尤其在高校招生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宿舍安装空调已经不仅是高校的加分项，也是必答题。安了空调却不能用，无疑会给学子产生落差感，也会影响学校的口碑和形象。去年夏天，吉林大学因学生们铺凉席睡走廊，在室外露天过夜的照片一度冲上热搜。今年六月，其79栋学生的公寓楼，20000余台空调同时按下启动键。这不仅是安装设备，也是一场覆盖全校的电路大手术。由此可见，只要是规划前置、执行有力，让空调安上就能用，完全可以实现。当然了，不同高校的情况不同，即便是涉事高校有着自身的困难，线路改造却难以一蹴而就。但是过渡期也不应该让学生开学即陷入热到难以入睡的境地。本着对于学生的关怀，涉事高校完全可以采取一些临时的措施，比如说增设风扇、开放教学楼、图书馆等纳凉的空间，同时也应公布明确的工期时间表，让学生知道还要等多久，而不是在闷热当中一无所知的苦熬。

300元可买合格报告，别让假报告成为了劣质家具的通行证。网购家具的时候，环保等级是消费者关注的要素之一。一份盖有专业机构红章以及合格的检测报告，常常能够成为消费者的定心丸。然而，新京报的记者深入调查发现，多家月销数千至数万单的家具网店存在着购买假报告或盗用监测报告为产品质量背书的行为。无论是购买假报告还是盗用报告，都是违法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类家居网店的不正当需求，一些代理机构百般迎合，公然售卖免送检、可改数据的支出检测报告。而商家一般花300元即可定制一份带有权威认证标识的合格检测报告，应付平台过审、买家询问或者是维权，成本极低，效果极好。事实上，如果不是一些消费者发现问题后坚决的维权到底，就很难发现其中的奥秘。何况这类商家凭借着假报告便能轻易的骗过电商平台的审核，登堂入室，使得问题产品也能够和购优质产品同台竞争，甚至能够以性价比来打败优质产品。此情此景未免荒诞，更加让人惊出一身冷汗。这些家居网店之所以弄虚作假，是因为很清楚自家产品存在着质量问题，用虚假报告打通关，实质上就是洗白问题产品。这不仅是对消费者赤裸裸的蒙骗，更是以不正当的竞争方式肆意的扰乱市场。到头来，消费者买到了劣质产品，市场上良币被劣币驱逐，唯有不法的商家赚得盆满钵满。当前提振消费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层面三令五申，要求持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服务消费的潜力。由此可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让人够买到心仪和放心的商品，自是体大，不容忽视。而现实当中，众多消费者买到了实惠优质的商品，但是一些劣质商品也趁机浑水摸鱼，试图分一杯羹。可以说，不法行为是对提振消费大计的阻碍，也是对消费者的欺诈，依法依规整治乱象已成了当务之急。根据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买卖假报告双方均涉嫌违法犯罪。面对一条半隐变现的假报告利益链，消费者应当提高警惕，留意检测报告的真伪。而通常假报告对应的验真的网站也是假的，所以一旦发现异状，就应当收集证据来维权。电商平台也应当负起主体责任，严格把关。在对于问题账号做出处罚的同时，平台也有义务向有关部门报告重大的线索。更加关键的是，监管部门应当更加重视消费者投诉，针对性的调查，不仅严格的按照法律法规对于不法商家进行惩戒，更以溯源式的调查来摸底，揭开买卖卖假的真相。同时，对于消费者依法提出的赔偿要求，有关部门也应予以支持，为消费者撑腰。只有多方合力参与，才能保护好家居安全这道防线，让那些离轨报告和商品无处可逃。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主播说新闻，
0: 新闻有态度，
4: 观点有深度，
0: 和主播一起
4: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0: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付费飞机餐走红，别让增值变成了减配。据媒体报道，近日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多家布局了付费的定制飞机餐，餐品从平价的简餐到数百元的高端拼盘，一应俱全。不少的漂亮饭也开始在网络上走红，不过也有人担心免费飞机餐会不会就此缩水和消失。航空公司卷付费飞机餐的动机可以理解，主要是增加收益，而对于航空公司来说，票价竞争激烈，成本相对刚性，飞机餐倒是一个可以成为一个增值项目。如果在这方面做出特色，不仅能够直接的带来额外收入，也能够成为提升服务辨识度、吸引旅客的一张名片。这也更符合更多选择的市场演进逻辑。除了飞机，很难想象现在还有哪个交通工具或者是消费场景吃喝选择如此单一。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付费飞机餐的出现可能都算晚了。而至于免费飞机餐缩水消失，其实前提都未必成立。仔细一想就明白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然也包括飞机餐，这些成本早就分摊到票价里了，只不过长期默认提供，让人产生了一种免费的幻觉。所以相比于免费飞机餐消不消失，更应该担心的是价格机制是否透明，又是否会变相的加剧出行负担。哪怕免费飞机餐消失，但是这部分成本从机票当中扣除，把餐食变成明码标价的增值项目倒也没有什么，不少廉价航空早已如此。怕就怕免费的取消了，机票价格却没有相应变化，而付费餐食反而成了在原有成本之上的再次收费，甚至会价格虚高。如此一来，所谓的更多选择就变成了服务做减法，价格做加法。所以相比于免费，消费者更需要的是一套清清楚楚的价格规则。哪些服务包含在票价里，哪些需要额外收费，都应该明明白白，让旅客自己算账，自己选择。而从这个角度看，付费飞机餐可以有，而且不妨更丰富更好吃一些。当然前提是价格更透明一些，而不是让消费者稀里糊涂的买单。带宠物上学可行吗？近日多所民办高校宣布，学生可以带着宠物来上学。如今重庆城市的科技学院发文称，每一只入校宠物都必须提供健康证明，并在入校前进行评估，确保其性格稳定，无攻击性。宠物佩戴学校统一发放的宠物名牌，方便识别和管理。在配套措施上，校方将划定专属区域，以及配备宠物友好的设施，提供临时托管的服务，并制定宠物伤人、走失、生病等应急预案。不过需要强调的是，遛宠需牵绳，禁止宠物进食堂、教室、宿舍等区域。学校对于每一位带宠学生有三条底线的要求：不遗弃、不虐待、不随意转让，做合格的铲屎官；不扰民、不占地、不惊扰，尊重每一位同学的感受；违反公约或取消带宠资格。整体上来看，带宠物上学方案具有可行性，既肯定了宠物作为学习生活的情感支持和抚慰作用，也让培养责任感、感受温暖的生命教育付诸实践。这也不失为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尝试。然而带宠入学不是想带就带，更不是带进去就不管了。校方为宠物专门划定了区域，有些地方可以遛，有些地方则是禁区。一方面为养宠的学生提供了选择，另一方面也更好地保障了非养宠同学的权益。
放开的口子同时应强调规范，守住公共权益的底线，不让一些人的爱好变成另外一些人的困扰。方案如何落地见效，关键在于管理细节和力度。宠物行为的评估 是在入校做，还是会定期复查？人流密集区域能否携带宠物？如何发现违规行为？由谁来核实取证？责任该怎样界定？种种的问题需要更多的可行性的探讨。管好校内动物不只是学校的事儿，还可以联动学生，鼓励其成为管理校园公共事务的主体。集思广益，约法三章，学生们参与校园管理的积极性会大大的提高，也会对于学校的归属感产生更加的强烈。当然了，是否允许带宠物上学需要因地制宜。比起能不能带宠物上学，宿舍条件好一点，食堂饭菜便宜一点，实践课多一点等，是否更加务实，更需要及时的改善呢？上学的核心任务是求学成长，所以在一部分的人眼里，允许带宠物入校更像是一种宣传噱头。想要情感陪伴的方式也有很多，未必一定要把宠物搬进大学校园。因为不是什么爱好都适合集体环境，无论如何创新，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全体学生。乐见更多的学校和学生之间构建良好的沟通渠道，风过留痕，也让更多人懂得生命的美好，懂得责任的可贵。

误使空腔跳表，侵蚀消费者的信任。汽油尚未流向油箱，钞票已从口袋悄然流出。近日内蒙古某加油站的这一幕引发了广泛关注，车主悬枪未触及油箱，加油机的金额和升数竟自动上跳。当地的监管部门连夜封存设备，展开了调查，最终找到了症结所在。问题加油机双层的软管内侧的管壁存在着隐蔽的裂痕，作业的时候油品渗入中空的夹层形成压力差，由此产生的提枪走字的现象。一场设备故障的乌龙，精准戳中了公众对于成品油剂量的深层焦虑。放眼全国，空腔跳表纠纷并非个案，其中有确属于硬件意外，但也不乏不法商家存在着故意为之。成品油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民生基础消费，计量公平是市场信用的底线。设备偶发故障尚可修复，主观逐利的作弊产业链则必须连根拔起。因为唯有多方协同发力，才能让每一份信任都落得安稳。这不仅关乎着意向有的公平，更关乎着市场经济信用底座能否经得起千万次提箱的检验。感谢收听主播说新闻，我是雨涵，我们明天再见。

音符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当脚步需要力量，当目光渴望方向，总有一段旋律能拨开迷雾，让心跳与勇气同频。这里是为逐梦人加油的声音，励志之声，陪你听见更坚定的自己。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这里是用音符编织的声音宇宙，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个故事，让耳朵带你出发。此刻，音乐正发声。

0: 过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我飘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说那个有一天呢，有一个哥们儿去相亲去啊，然后女方问他说：“你有房吗？”他点点头说：“有。”说那个31厅的。女方又问说：“有车吗？”完他继续点头说：“有，宝马5系。”这个时候女方就是表现出来就特别喜欢愿意哈、啊。完了女方那存款呢？然后那个他淡定的说：“7位数。”这个时候女方特别激动啊。哎呀，就差不点就站起来了。我说：“那你为什么还单身呢？”然后他那哥们叹了口气说：“那个，哎呀，因为我跟你说的都是我梦里有啊，醒了我发现我就一个枕头，我连俩枕头我都没有啊。”那这时候我梦里啥都有。

女孩问男孩说，我跟你妈同时掉水里了，你先救谁？这是个死亡命题，就是现在有很多答案，咱也不说这个问题是无解的，这个有解了。但是这个现今天这个问题啊，然后这男孩说的那个，你试试。女孩特别豪爽，试试就试试。说完，女孩咕咚一声就跳水里了。然后呢，男孩的妈妈没有跳，他妈跟这个男孩就在岸上商量，说你这个，你这媳妇儿到底还能不能要了？你说这毕竟这智商会遗传的呀，这还能要吗？你说这媳妇儿啊？

是那个有一天呢，有一个妈妈上医院体检，嗯，然后就带着儿子去的，儿子肯定长得是特别可爱帅气哈，然后期间护士就故意逗他啊，逗这个小朋友，说我做你女朋友要不要啊，然后他儿子就没有回答，没吱声，我旁边的护士不死心的追问，说女朋友你都不要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小朋友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就用非常不屑的口气，非常响亮的回答，我不要你，我幼儿园有。

说有一对夫妻吵架，男的呢吵不赢女的，哎呀就是气的都不行了，直接就躺床上了一动不动的。女的就问说你躺床上干啥呀，他说我死了你别跟我说话。女的又问说那你死了你咋还睁眼睛呢，男的说咋的我死不瞑目行不，你别跟我说话了。女的又问说那你咋还呼吸呢，男的说你快走吧他都要哭了，说我咽不下这口气行不行，就谁找这样媳妇儿也是真是得气死，谁要是这样在我身边我真的我气的我都得哎呦妈妈我还干不过他。嗯，那我就喜欢你就是看不惯我你还干不过我的这样的你。

说有一个男的哈，白天工作偷偷玩手机，下班接完孩子回家立刻又玩起手机了。这个时候啊，他媳妇儿就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就说你就玩玩玩啊，你天天玩，你啥时候才能发现孩子不是你亲生的呀？这个时候这男的一听啊，不是我亲生的，大发雷霆，说我告诉你，我早就怀疑很久了啊，你终于敢承认了是不是、啊、他媳妇说来来来来来，我怎么就不敢承认了，我承认呢，来你去客人看看，来你从幼儿接回来是你儿子吗？那真是，那你就是你就这么玩手机，你说到幼儿园你拽孩子你就拽回来了呗，那孩子是你值个声啊，你这啥呢？有个朋友跟我说哈，不是个朋友，就朋友发朋友圈说他那个骑电动车啊上学校接他儿子去，接他儿子上应该上五六年级了，就是大孩子，接他儿子到学校门口了哈，转身就把电动车骑回来看他儿子了，但是他儿子还没坐好呢，他转身就骑电动车走了，他儿子挺无语，反正儿子也是大了哈，那不像小孩，他就在门口等着，就等他妈什么时候发现他儿子还没上车呢。他发朋友圈这么发的，他说哎呀，我接着玩儿就走了，我跟我儿子还唠嗑呢，这一道上我一直在说，现在儿子咋不吱声呢啊，你说怎么我这么说这么多话他咋不吱声呢，那快到家了都回头一瞅嘛，孩子呢？后来他说他又骑回去了，他说儿子就搁选门口站等我呢，我儿子没吱声，他没喊我，现在咋整，你说这脑袋咋整？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有一个老板说，说谁要是敢跳进鳄鱼池并活着上岸，就奖励100万，死了给500万。就是大家都没人敢跳，忽然你就听扑通一声，一个人跳入了池中，只见他被鳄鱼追赶着游得就飞快哈，脸色都苍白呀，就拼了命的游了，游到了对岸上了。哎呀，就是你看出来了，就是那个就是，这游的脸都白了，就使劲游啊。他接过100万之后呢，就老生气了，就冲着后边人喊：“是谁给老子推下去的？”这个时候呢，他媳妇儿就笑着说：“哈，就瞅他说，老公是我。”我总结了一句话哈，就说啥呢，不说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女人吗？关键时刻能推你一把，稳赚不赔的买卖。

小时候人惹祸了，我爸都骂我半天了，我一直没咋敢吱声。后来我就顶撞了他一句，我爸伸手就要打我，哎呀妈！这个时候我妈冲过来了，我说住手，你这样打孩子多疼啊！哎呀妈！当时我就心想，还是我妈爱我呀，我妈心疼我，我妈可是我的救星啊，我的妈妈万岁呀、啊！哎呀，我正搁这想着呢，沉浸在母爱当中的时候，突然我妈又说了一句：“说老公，你手上的伤才刚好点儿，你这样用手直接打我，心疼啊！来，给你鸡毛掸子。”他们是真爱，我是个例外。充话费送的，好像是啊。哎，反正说了，说你就庆幸去吧。那充话费又送油送米的，你妈选择要你了，你就不错了都。

是那个今天和往常一样啊，来游泳馆学游泳。跟在我后边的呢，是位满背关公纹身，哎呀，剃的火箭头发，脖子上啊还带着一条小拇指般粗的金链子的大哥，走起路来哈，大摇大摆的，真的，哎呀，霸气十足啊！我一瞅这大哥行啊。这大哥，你说你一身纹身哈，还戴个那个小拇指粗大金链子，那绝对有实力呀、啊！哎呀，就是走道那气势，真的大摇大摆的。这一瞅，多金呐！然后他一头钻进水里了。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他那个大金链子飘水上面来了。那是咋回事呢？大金链子咋能浮起来呢？这不能再游了，再游会能不能掉色儿？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

0: 故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0: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来吧，这一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在咱们路面上的情况。我们连接一下交警指挥中心。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通行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我们从这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这个康宁大街啊来往的车流量上线集中，再有就是千府胡同同心医院门前路段啊，这过往的车流量依旧是非常的多，而且停车泊位也是非常的紧张，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长寿街啊，百花通往东极这个方向呢，过往的流量较为密集，其他的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嘞，感谢付警官，付警官再见。

就是那个去一个陌生城市哈，刚下火车，对这城市呢也不咋熟啊，就搁这转了一圈之后啊，就也找不到汽车站呐、啊，是啥啥地方也找不着。哎，这时候我看到路边的有个大爷在搁那抽烟呢，我上前我就问问哈，我说大爷呀，您知道这附近的这个汽车站怎么走吗？大爷这时候瞅瞅我说，那是个一个小姑娘啊。你看到那个十字路口那个红绿灯了吗？哎，哎，你看到那红绿灯了哈，你就过了这个路口，在下一个路口左转，哎，那边呢是一条步行街，那儿的人多，你去问一下他们吧，我也是刚来的。

了研究男性洗澡的时候一般用的什么牌的沐浴露。哎呀，我真的我观察老长时间了，我观察了100名男性，并进行了随机采访，其中98%的男的回答我都这么回答的，他们说你咋进来的？嗯，走进来的。嗯。

寂寞。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那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风继续吹》。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心会累，爱会。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聚焦三位风格各异、同样动人的女生，唱尽爱恨的灵魂歌者彭佳慧，凭秋风出圈的新生代歌手四喜丸子，自带清冷氛围感的都市情歌代言人许美静，三种声线，三种故事，都用歌声把最真的情感唱进人心。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感受这一份跨越代际的女生力量，

彭佳慧的歌声里啊，永远带着一股直抵人心的爆发力。她的嗓音醇厚又充满韧性，高音时的穿透力啊，能瞬间撕开情绪的防线；低音时的婉转，又能细腻地描摹心事的褶皱。彭佳慧呢，她擅长用歌声讲述那些藏在烟火气里的故事。无论是爱而不得的执念，还是放手后的释然，都能在她的演绎里找到共鸣。听过他唱歌的人都懂哈，那不仅呢是技巧的展现，更是灵魂的呐喊，是把自己的人生阅历揉进旋律里的真诚表达。

西丸子啊，是凭借《秋风》被熟知的新生代女生，她的嗓音带着慵懒磁性，唱抒情的时候呢，自带故事感，像老式唱片机流淌出的怀旧旋律。2024年发行的代表作《秋风》，以轻柔舒缓的旋律、直白戳心的歌词，把爱情里的渴望、困惑与怀念演唱得淋漓尽致。她的歌呢，不玩复杂的技巧，只凭纯粹的情感，让年轻的声音也能直抵人心。

0: 许美静的歌声呢，是独属于都市夜晚的清冷与慰藉。她的嗓音慵懒又寂寥，像耳边轻声的独白，精准地戳中都市人内心的孤独角落。她的音乐啊，自带氛围感，用旋律勾勒都市的轮廓，用歌词描摹人心褶皱。那些深夜的迷茫、孤独与渴望，都能在他的歌声里找到安放与治愈。那这份清冷又温柔的力量，让他的歌声跨越时光，依然动人。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0: 彭佳慧的炽热，四喜丸子《秋风》里的温柔怅惘，许美静的清冷独白，三位歌手站在不同时光节点，却用同样真诚的歌声诉说爱、青春与生活的故事。彭佳慧啊，有岁月的沉淀；四喜丸子有青春的细腻；许美静有都市的孤独。三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共同勾勒出华语女生的多元图景，他们的歌呢，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啊，给人不一样的情感共鸣。
1: 水花只能开在雨天。

他们的音乐没有高低之分，只有风格之别。无论是历经沧桑后的深情呐喊，还是青春年少时的元气宣言，亦或是都市夜晚里的清冷独白，都能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给听众带来不一样的共鸣。那这就是音乐的魅力，无关年龄，无关风格，只关乎内心的触动。

从炽热深情到秋意绵长，从清冷独白到声韵交织，彭佳慧、四喜丸子、许美静用各自的歌声书写华语女生的独特篇章。他们的音乐里有岁月痕迹、青春印记，更有情感共鸣。

0: 道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1: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娱乐

0: 迎大家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能够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免疫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
1: 玉帝哥哥，你若睁开双眼，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
2: 女王，大女王，女王，王王。
0: 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0: 伴着好听的歌曲呢，也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大家都能够喜欢啊。我们还是闲言少叙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了。根据专业版的数据显示，电影《年会不能停二》上映四天，总票房破1亿了。那我们也看到了豆瓣评分是6.8分，超7万人更出了评价，五星占比近13%。那么本片呢，大家也都知道哈，是由这个大鹏主演的，然后呢全片的时长是125分钟，依旧是延续了现实主义喜剧定位，区别于第一部的这种叙事模式，本片呢采用无限流时间的这种循环，然后就是架构推进的这种剧情。可以说呢，就是值得一提的是吧，本片呢在北京首映礼上面哈，这个王耀庆当场下跪，恳请这个观众啊，就是能够引发了一些不小的争议吧。为什么呢？就是抛开明星光环，卖力宣传确实是体现敬业，但是这下跪这种极端形式哈，我觉得明显带有宣发设计的痕迹，也是侧面也是凸显出了影片对于暑期档激烈竞争底气不足，有刻意制造流量噱头的这种嫌疑哈。所以呢，就是哎呦这一跪啊，大家是看还是不看呢？

袈裟我背负使命。四十八岁的刘涛啊，又一次穿搭上热搜了。这回啊，他出现在了某高空的餐厅，一件印花的衬衫，一副花朵的耳饰哈，然后天际线做背景，温婉松弛的这种氛围感直接拉满哦，没有滤镜的推敲，然后没有少女感的这种硬啊，他用日常的这种搭配告诉所有人，中年女性的美从来不是装出来的。2026年这半年哈，刘涛在时尚场上存在感强到离谱。6月10号到14号，第72届的这个意大利啊塔尔米拿国的国际电影节，她是唯一受邀的中国女人。红毯上面一件我们也看到，就这种无袖的垂感的长裙，领口一圈呢也都是手工的金珠链，然后长线型的耳饰，还有低盘发，温婉裸妆，外形灵修图都已经流出来了。所以呢，皮肤啊黑显的是那种比较中式的美吧，但这个词条呢也是在网上炸开了。然后包括在7月呢，网易一篇时装稿里写出了她一件印花的衬衫搭配黑色的长裤，简约随性，坐姿大方得体，松弛感满满。这不就是高空餐厅这一帧穿搭预告吗？印花衬衫这件事啊，刘涛2020年穿的相当的这个平凡吧。4月他穿了一个米白色的那种水墨竹叶印花的雪纺的衬衫，灯笼袖也是藏住了这个他的肉哈，然后包括呢这个系带的领口呢，还有呢下搭亚麻的阔腿裤。我觉得这个度假时候也换上了浅底色的那种印花的长裙，饱和度呢和色调哈，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漂亮。这次高空餐厅的印花衬衫大概呢也就是一条审美逻辑，花色选小不选大，就是底色的那种饱和度吧，包括版型的这种宽松哈，也恰到好处了。2026年的夏天呢，我们有看到就是很多人在穿搭上面哈，就穿出了自己的一些小心思，小的这种美感吧。我觉得印花衬衫本就是已经是视觉信息量了，如果再来一条粗项链，一只亮包，一排戒指，整个造型就好了。他选了一个是花朵耳饰作为唯一的这种重点哈，花瓣的弧形呢也是呼应了他的衬衫的印花的曲线，金属的微光点到为止，包括这个视线哈也是轻轻的引到了肩颈和脸庞。这种隔空对话的搭配思路，跟他6月在那个红毯上面的尝试的耳饰哈，包括那个手带呢，我觉得都是同一条方法论吧。所以我觉得地面太烟火，红毯太用力，唯独高空城市在天脚下，风从天际线吹来，暮色给一切蒙上了柔光。这种呢景天我要拒绝用力过猛，然后你穿得太隆重呢跟环境有点拧巴，你穿得太随意呢又辜负了这个夜景哈。印花衬衫加上花朵的耳饰刚好踩在中间，精心过的这种随性哈，这才是高空餐厅的造型的亮点哦。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刘涛的这半年几乎呢都是东方版的那种教科书了哈。在5月13号的时候，他在微博上面发了一组玫瑰花的照片，一件乌蓝色的衬衫，一条牛仔裤，然后配这个花香的这种感觉哈，真的是有点炸裂吧。包括像春晚彩排路透哈，7-8万的这个红色毛呢大衣，脖子上呢也是围着一条79元的围巾，奢侈品和平价单品的混搭呢，把距离感消除得一干二净哦。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说刘涛最近他的穿衣风格确实是让很多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吧。所以呢，就打扮还是就是需要适合自己的才好，不要盲目的去跟风。有很多人大家都知道，就是杨幂呢，她是一个在穿搭方面哈，我觉得她是一个可以说她穿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个单品也好，这件衣服也好，就是会被卖到断货吧。有很多的明星就通过自己的这种方式和穿搭，然后呢给这个衣服带来了一大批的粉丝哈。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盲目的跟风，有的衣服呢只适合艺人去
他们的这种穿搭风格，有的人可能还不太能够驾驭得了这样的风格，但是可能你的这种穿搭风格他们也是尝试不了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看的哦。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使命出发，马蹄踏过那春秋和冬夏，我从长安的。
1: 最近啊，演员蒋欣呢，在某片场的一组港风路透的图片被全网盛赞了。那我觉得他身穿焦糖色的那种鹿皮的西装，搭配了黑色的丝绒长裙，顶着一头慵懒蓬松的卷发，复古的港风氛围拉满了，随手呢被抓拍的就是瞬间自带的高级感哦。那我们也看到了，随后啊，本人呢也是空降评论区自嘲，哎，后个场啊，然后呢被大家看到了，也会这样的去夸赞吗？其实我觉得蒋欣呢，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哈，就是比较那个高，然后呢就是他的身材比较壮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最近几年哈，蒋欣呢从就是控制身材方面吧，我觉得还是做得很好的。最近呢他也都瘦了很多，然后呢包括穿搭方面呢也让大家看到了不一样的蒋欣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就是甄嬛传当中的华妃娘娘，还有欢乐颂当中的樊胜美，这两个角色呢就是被大家记忆犹新吧。所以通过这两个角色呢，让蒋欣也收获了不少的粉丝哦。

谢霆锋交往12年的伴侣啊，王菲呢没有换这个黑头像，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谢贤在7月16号的时候因肺炎离世嘛，然后就是大家都会说相伴了12年的情侣，王菲没有换这个黑的头像哈，然后也没有出现在送别的现场，连谢霆锋7月底青岛演唱会都没有去，全网就炸开了锅，骂他冷漠啊、朝他没有明头像的这个其他人做对比，这个声音啊此起彼伏的。

所以呢，就在这场舆论风暴刮了半个月之后，一组王菲现身刘嘉玲香港豪宅的私人聚会悄悄流出了。照片里边，她57岁，剪了齐耳的短发，发尾呢也是微微内扣，一身纯黑色的圆领长袖，然后素颜端着酒杯跟人聊天，眉眼舒展，那这个嘴角带笑。旁边的刘嘉玲同样一身黑，然后呢暗纹的这种衬衫挽着袖口，脖子上戴着这个非常漂亮的那个项圈，然后两个加起来超过100岁的女人，不靠华服珠宝，就凭借着最简单的基础款黑色，把很多20多岁的小姑娘都穿不出来的松弛感给撑起来了。很多人认为啊，就是王菲呢这半年是凄凄惨惨的，其实她的工作日历呢也是排得满满当当的。2026年2月16号除夕夜，那王菲呢第六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然后独唱你我经历的一刻哈。所以这首歌来自于这个一个乐队吧，原名呢就是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在经历着的一刻。王菲听了小样之后呢，就提了一个要求，歌词呢一个字都不改。演出一结束，然后多条王菲的相关词条也冲上了热搜了。那么在5月7号上午10点，由张艺谋监制的电视剧主角，然后也发布了这个同名主题曲的 MV， 然后就是以及全部的那个平台音源，然后就是那个演唱者正是王菲嘛。这是2002年电影《英雄》之后，王菲与张艺谋时隔24年二度联手。为了贴合剧中的这种故事的底色，王菲在歌当中融入了这个秦腔的戏腔元素，然后这也是她首次挑战传统戏曲的唱法。要知道上一次呢，她为电视剧独唱影视歌曲还是好多年前了吧，真的是这样。所以王菲和谢霆锋在西安机场被拍到十指紧扣，面对路人镜头坦然自若的，然后身边工作人员也就是递送物资的时候，刻意呢也避开他们紧握的手。这一趟西安之行是为了谢霆锋的巡演。此前5月30日鸟巢的演唱会，王菲呢就低调现身了包厢，穿着白色的 T 恤，扎着丸子头，坐在了提词器正上方的角落。这个位置让谢霆锋每次抬头都能够看到他。唱到定情歌曲《玉蝴蝶》的时候，他也数次就是下意识的望向那个方向吧。包厢里的王菲听到熟悉的旋律，嘴角呢也是不自觉的上扬着。2014年9月，媒体拍到了谢霆锋连续4天留宿王菲的北京公寓，两个人窗边的一些画面被曝光，经纪人才正式复合的消息。到2026年，这段世纪复合已经走过了整整12年了。12年当中，他们不结婚，不办婚礼，不领证，连同框都很少。谢霆锋在采访里说过一句特别直白的话，一张纸不代表感情，那结婚证啊就是锁不住人心嘛，只能够锁住财产和麻烦了。他上一段的婚姻离婚的时候财产分割闹得也是特别难看，官司也打了3年。王菲这边呢就是把那个版权收入到了那个基金当中，留给了两个女儿，两个人身价都过亿，一旦领证资产就要重新的去划分，所以牵扯到4个孩子继承的问题。谢霆锋呢也是在香港大学讲座的时候，手腕上戴的那只凯蒂亚的手镯被眼尖的网友认出，那就是他与王菲就是定情物吧，就是一直戴了20多年的手镯，比任何这个婚书都更能说明问题吧。所以王菲呢不接综艺，不凑商演热闹，也不是没市场，而是她压根就不需要啊。你可能在春晚上面独唱一首这个独立乐队的小众曲目，你可在主角里来挑战完全陌生的这种唱法，也不愿意坐进综艺棚里按照剧本来假笑啊。所以1991年事业上升期，他说停就停，然后跑去国外进修了。1994年，他扔掉了这个他的名字啊，用就是本名王菲，推出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如今57岁的年纪了，依旧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挑选作品。那谢贤生前呢交代过后事从简啊，然后呢这个王菲心里啊门儿清。他只要一露脸吧，媒体焦点立马从逝者身上就会挪到他的身上，不出现才是对于逝者，对于谢家

最大的尊重。那他宁可背着冷血的骂名，也不管，就是也不肯用自己的热度吧，去打扰一位老人最后的这个安宁哈。刘嘉玲的豪宅里面呢，也是流传出了一些照片，王菲端着酒杯，笑得松弛，这就是他给所有质疑最干脆的回答了。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要给大家送上一首王菲的歌曲，她的一首主角，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收听。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也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下一条娱乐新闻。一张合照又把周华健和老婆送上了热搜了。评论区啊，最刺眼的一句话就是，这哪是夫妻啊，分明是母子啊。两个人其实是同年同月同日生，都是1960年12月22日，从1986年结婚算起到2026年，这段婚姻已经是走进40个年头了，被劝离的声音听了30多年了，两个人谁也没松手。回到了1985年，一家这个民歌西餐厅里面，周华健抱着吉他唱的《龙的传人》，台下有一个金发碧眼的姑娘啊，听一次然后鼓一次掌啊，就是连着来了好几天。所以呢，他是拥有西班牙文学艺术双学士的学位哈，然后呢，两个人一聊才发现，哎，生日居然是同一天的。那个时候周华健有多穷，签过唱片公司，结果呢，专辑还没有发，公司就倒了。好不容易进了滚石，然后也是从那个搬器材，然后送那个制作助理甘奇的，月薪就是低到要靠，这个女人来给他撑着，房租生活费大部分都是靠他扛起来的。1986年两个人结婚了，没有婚纱，没有蜜月，连几桌简单的酒钱周华健都还是要找老板来预支薪水的。然后新婚之夜呢，两个人睡在了出租屋的地板上。1994年女儿出生了，然后那个时候的他的老婆怀孕9个多月呢，也是特意从这个就是照顾的这个过程当中吧，感受到两个人的不容易吧。所以就是更刺耳的声音是什么，就是粉丝打来电话，然后就是劝他们两个赶快离婚啊，就觉得一点都不般配，是不是？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周华健哈，这么多年还是一直跟他的老婆很恩爱的。在2012年的时候，周华健在上海演唱会哈，邀请到了他的妻子上台，当着几万人的面说：“这辈子与你在一起是我的幸福。”2024年，63岁的周华健在社交媒体上面分享了他与太太的合影，然后照片里边呢，他黑发。他白发又被网友说像母子，这一次他没有争辩，只是在演唱会的台上紧紧握住妻子的手。然后呢，被嘲像母子的那句话，周华健后来这样回复。

的，他说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当然也要同年同月同日白头啊。他的白发长在头上，我的白发藏在了心里。2025年5月，大儿子呢也是在社交媒体官宣结婚了。同年夫妻两个呢现身了这个要祭祖的这个时候嘛，然后曾经白头白发的老婆，然后就是也稍稍的我们看到了有状态回春的这种感觉吧，气质呢比较优雅。如今65岁的周华健依然在开少年的奇幻之旅的巡演。2026年7月24号、25号、26号、31号，8月1号、2号，上海的东方体育中心连开了6场，场场都是一票难求的。舞台上面他穿着全黑的造型，嗓音依旧是比较嘹亮的，一曲难念的经气息稳健，台下满头银发的老婆哈就是那样的坐着。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说像母子三个字吧，表面说是在外貌，骨子里说的就是一种偏见。男明星头发浓密状态好，会被夸保养有方，妻子自然白发皱纹明显，却容易被说成是拖累丈夫的形象啊。所以公众呢给男女设置了完全不同的合格线，可镜头呢就是记录了谁白发更多，谁拍不到谁在对方低谷的时候伸出的手，也拍不到几十年间无数次的普通吃饭、等待、争执和和解。1986年那个睡地板的穷小子不会想到40年后他会在10万人的舞台上紧紧牵着那个满头白发女人的手哦。一回啊

心心的爱情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41岁的黄轩啊，恋爱5年多没有领证，却把不婚活成了娱乐圈的一股清流。2024年9月21号的凌晨，他在社交平台甩出了一堆旅行合照，网友追问第八张是女朋友吗？他回了一句：“是的，嘿嘿。”出道多次，多年吧，首次官宣哈。就是这么云淡风轻的落地了。这段恋情其实早在2020年就埋下了线哈。那年的黄轩发文承认自己的女朋友，只是没有曝光女对方的这个长相吧。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他在专访当中哈，他才说出了官宣的真实原因。在英国旅行回程的飞机上翻到两个人的合照，瞬间呢就是觉得很美啊，然后分

响一下子就上来了，没有策划，没有通稿，也没有热搜的团队，一场准备了四年的官宣就这样随心所欲地发生了。面对为什么不结婚的追问，他的回答呢也是黄轩，亲密的关系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松弛，如果在一段关系里总是小心翼翼，那么这段关系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小摩擦很正常，关键两个人能够做到自己在大方向上彼此接纳。所以呢，女方呢是圈外的人士哈，然后呢，也接受过一些这个高等的教育吧。两个人呢，可以说，拍到了在新西兰十指紧扣的散步的画面，然后故地重游了2019年的电影《只有云知道》的取景地。然后六个月前呢，又先后偶遇在这个英国墨尔本等一些地方旅游。2025年8月5号，黄轩的出道纪念日，也是女朋友的生日。女方呢在社交平台呢也晒出了手捧鲜花来这个庆祝生日照哈，桌上也摆满了蛋糕和礼物。从2020年到2026年，六年的时间没有分手的传闻，没有炒作的噱头哈，也没有走进民政局。黄轩1985年出生在于这个甘肃兰州，家里是书香门第哈。然后我觉得12岁的那年父母离婚，然后他跟着母亲南下广州，然后西北娃到了南方，听不懂粤语嘛，被同学叫外省仔，性格变得更加的内向和敏感。2004年他考入到了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和父亲的关系刚刚回暖，两个人喝酒聊天，父亲拍着他的肩膀说，儿子好好干。2007年父亲突发心梗去世，年仅52岁，黄轩呢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然后发短信过去回复的是爸爸休息了。随后三年父亲爷爷奶奶相继离世。年少时目睹过婚姻最糟糕的样子，然后呢又亲历至一个一个亲人离世离开，然后对他就是承诺二字的分量比常人是更能够体会到深沉吧。他曾经说啊，结一次婚就要奔着一辈子去的，这不是恐婚，这是把婚姻的这种就是他的那个重任吧放到了一个一生的刻度上面。所以感情上的慢对于拥有的职业上面的这个深。2025年是黄轩作品的爆发一年，主演的电影啊《蛟龙行动》上映，然后包括像6月13日主演的电影啊《恋曲尘封》上映，7月15号特别主演的电影《恶意》上映，包括8月30号《蛟龙行动》的特别版上映，包括还有10月11号领衔主演的悬疑剧《命悬一生》在爱奇艺播出，一个人呢也是分两个角色哈，包括12月23号他也凭借着《蛟龙行动》的特别版，也获得了第17届澳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最佳男主角，同时呢还凭借着《命悬一生》也获得了第16届澳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最佳男主角，首位同届加冕的影帝加视帝双料王者。2026年2月16日，他登上了这个总台春晚哈，就是包括像安徽合肥的分会场与陈晓、马思纯表演了节目哈，所以呢我们也看到黄轩他的演技是毋庸置疑的，真的是特别棒的。别人用热搜来证明自己火着，黄轩呢用角色和一段不被打扰的感情证明自己的认真的活着。他不拍戏时是写字、骑行、看展，然后呢包括练习书法呀。他的作品呢还参加过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第6届中国电影家与美术家作品的这个邀请展。娱乐圈当中呢，有人靠婚礼通稿来刷存在感，有人靠着这个氛围来续命，但是黄轩呢选了最难的那条路，不炒作感情，不赶节点，不追流量，把一生当作计量单位。2020年到2026年，他用行动写出了自己的答案，一段不结婚却稳定的恋情，一年5部扎实的作品，一个同届的影帝加视帝的奖杯，这条大道走得不算快，但是每一步都算数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最强原配三打狐狸精。童话故事的结局通常是公主和王子结婚后幸福地生活在城堡里，可是回到现实，我们才发现一入豪门深似海，似乎每一个嫁进豪门的公主都无法逃脱想与自己争权夺位的各路女人的纠缠。那么到底结局怎么样，还要看嫁给王子的公主能否掌控全局，大获全胜。何丽丽1946年出生在江苏南京，两岁的时候随家人到台湾生活。凭着姣好的面容，19岁的何丽丽被导演袁秋风挖掘，参演了电影《山歌姻缘》。凭借这部电影，她正式进入了演艺界，并在娱乐圈初露锋芒。紧接着，何丽丽陆续接了多部影视作品，比如《铁观音》《春江花月夜》《十四女英豪》等，一时间名鹊起。有才有貌的何丽丽在娱乐圈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后，就有很多异性追求她。何丽丽谨记母亲的教诲，女人还是要靠夫吃饭，找一个有钱的男人比任何事业上的成功都更有意义。你现在啊，努力拼搏做出成绩，目的啊，就是为了找一个有钱的男人。当何母听说女儿和男明星张冲传出绯闻，就毫不掩饰地问她，张冲有钱吗？身价多少？以后你回家相夫教子，他能养活你吗？能给你富足的生活吗？何母得知张冲家境一般后，立即向媒体澄清，我女儿年龄还小，她与张冲交朋友我不反对，但若是谈婚论嫁，我认为言之过早。丽丽现在啊，正是发展自己的事业的时候，我不希望有别的事儿让她分心。何况如果对方的资产连自己都难养活，就算他们有真爱，我这一关也过不了。有记者问何丽丽对母亲的话如何看待的时候，她则表示说，我一切为母命是从。就这样，何丽丽和张冲的绯闻烟消云散。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1968年，何丽丽和香港船王赵从演的小儿子赵世光相遇了。此时留学归来的赵世光刚接手父亲的船业生意，他很有头脑，把项目经营得风生水起，很快个人的身价就达到了70亿港币。当何丽丽把赵世光追求自己的事情告诉母亲的时候，何母点头应允了，并一再告诉女儿，遇到合适的男人就要把握机会，把他掌控在自己手里，只要你不退，没有任何人能战败你。没过多久，本想接受赵世光的何丽丽就听说赵世光非常花心，身边女人不断，所以在赵世光再次讨好何丽丽将鲜花递给她的时候，何丽丽当场把花撕得粉碎，并说道，我不跟三心二意的男人谈恋爱。对于这件事儿，赵世光非但没有生气，还感觉何丽丽很有个性，十分可爱。赵世光给何丽丽连续打了3个月的电话，请求她原谅自己鲁莽的行为。为了获得何丽丽的芳心，赵世光还带着昂贵的礼物亲自上门拜访何丽丽的母亲。得知女儿拒绝赵世光后，何母耐心地劝何丽丽，富家子弟哪一个不是花花公子啊， 莺莺燕燕不断的。我觉得能做到时光这样已经很难能可贵了，最起码他是真心爱你，也愿意为了你跟别的女人断绝来往。最关键的是，赵时光有钱，嫁给他，再趁着年轻多生几个孩子，坐稳赵太太的宝座，我看谁还能动得了你的根基。

0: 亲的规劝让何丽丽重新审视她和赵世光的关系。有一次，何丽丽喝多了酒，吐了赵世光一身。赵世光不但没有嫌弃，还一手开车，一手拖住何丽丽的头，给她做枕头。面对如此执着和对自己好的赵世光，何丽丽最终还是从内心深处接受了他。然而，在何丽丽还没有答应赵世光求婚的时候，就有女人找到何丽丽，给她看自己和赵世光在一起的照片，还挑衅说：“哼，赵世光爱的可不是你，你就是我们之间的小三儿。如果不是你，世光娶的一定是我，所以我希望你能离开他。”何丽丽看也不看那些照片，冷笑一声：“哼，我嫁不嫁他是我的事情，跟任何人无关。赵世光爱你还是爱我，也是他自己的事情，跟我无关。但有一件事情你要清楚，只要我愿意跟赵世光结婚，下个月我就可以嫁给他，你可以吗？”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不知道何丽丽是真的爱上了赵时光，还是为了跟挑衅的女人赌气。总之，将来人气走之后，何丽丽并没有跟赵时光提起这件事儿。不久后，在赵时光第三次向她求婚的时候，她居然答应嫁给他了。于是1972年，何丽丽和赵时光结婚，婚礼非常豪华，公公赵从衍出手阔绰，送给何丽丽的见面礼是有钱也买不到的银灰色劳斯莱斯，度蜜月是坐头等舱去环球旅行。婚礼上，被娇妻亲吻的赵世光一脸的享受，幸福感多到要溢出来了。婚后，晋升为豪门贵妇的何丽丽再次听从了母亲的建议，拿出闯荡影坛的拼劲儿，先后为赵世光生下了三女一子，直到小儿子赵世庆出生，才宣布封度。除了愿意生养外，让赵世光满意的是，何丽丽特别旺夫。婚后，赵世光的事业就如同踏上了康庄大道，顺风顺水。何丽丽安心的在家相夫教子，赵世光却在平淡的生活中渐渐不安分起来，奔向了小三儿、小四，甚至小五的怀抱。面对赵世光的绯闻，何丽丽既心痛又愤怒，但她知道心痛和愤怒换不回来丈夫的回心转意，于是她换了一种处理方式，那就是按兵不动，静待机变。1995年，媒体曝光了赵世光和亚洲小姐谭玉梅的婚外情。面对媒体拍到的两人一起游玩的照片，赵世光却矢口否认两人的越界行为。可证据确凿，没有人相信他，何丽丽也不相信他和谭玉梅是清白的。但何丽丽并没有逼问赵世光任何关于他和谭玉梅的事情，只是平静地说：“我不管你们有没有关系，也不管媒体怎么说，我只要你对我发誓，为了这个家，为了你的事业，以后要和他保持距离。”赵世光原本以为何丽丽会跟他大吵大闹，没想到她却如此的通情达理，所以他立马答应了妻子的要求。不仅如此，赵世光还在报纸上向何丽丽公开道歉说：“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我表示歉意，所以要挽回他的尊严，希望他可以接受，这也是对公众的交代。不过，惯犯是不值得信赖的，赵世光也一样。他刚向何丽丽道完歉，就被媒体拍到和谭玉梅同居，还一起出国旅游。谭玉梅虽然是亚洲小姐，但论姿色比不过何丽丽。她唯一的优点是，何丽丽做不到的事儿她来做，何丽丽不想做的事儿她乐意做。比如，赵世光喜欢赌马、打球、买楼，谭玉梅便专门找人讨教。为赵世光现学现用，是个愿意付出的红颜知己。由于谭玉梅事事迎合，所以很快就得到了赵世光的欢心。见时机成熟，谭玉梅便要求赵世光和何丽丽离婚。 赵时光虽然答应了，但是他并不想把家产过多的分给何丽丽，于是用起了缓兵之计。赵时光对何丽丽说：“最近几年生意一直不好做，我不想连累你和孩子，我想让你带孩子们去美国，一个月给你和孩子10万美元生活费，我有时间的话就过去陪陪你们。”听了丈夫的话，何丽丽马上领会到这是谭玉梅在背后捣的鬼。丈夫不明着提出离婚，只让她带着孩子去美国生活，就意味着自己在分文未得的情况下，不但得不到赵时光的人，还要给4个孩子做保姆。凭什么自己付出这么多，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何丽丽痛定思痛，决定开始反击。何丽丽对赵时光说：“我知道你什么意思，我不会去美国的，更不会离开这个家。你想跟谁在一起，我不管。”但我不会让我的孩子在单亲家庭长大。如果有人想夺走我赵太太的位置，绝不可能。何丽丽的强硬态度让赵时光只能打消了离婚的念头。自知嫁入赵家无望的谭玉梅开始公开挑衅何丽丽。哼，老公的心都不在你身上了，留着空壳还有什么用？何丽丽通过媒体反击道：“小三儿在我心目中微不足道，只要时光喜欢，我也无所谓。”做老婆是要有气量的，小三儿嘛，自然是为了他的钱，等什么时候捞够了就会走了。受到羞辱的谭玉梅让赵时光陪她去泰国旅游散心，还故意让媒体拍到。何丽丽立即回应：“时光去泰国我知道，他原来是让我去的，但我不放心孩子们，同时也不放心时光一个人去泰国，只好请人照顾他了。”等赵时光从泰国回来。何丽丽就拉着她和孩子们一起去日本旅游，用实际行动扳回了一局。那么接下来，何丽丽还会遇上什么样的难题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何丽丽很明白男人的弱点，只要赵时光在外面的事情，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赵时光就不会蠢到再提离婚；而只要她不和赵时光离婚，在外界看来，谭玉梅永远是被唾弃的小三儿，这个家也永远是自己的。不仅如此，已经看淡夫妻感情的何丽丽还跑到上海，用赵时光的钱做生意，把高档餐厅开了一家又一家，花钱花到手软。装修不计成本，全凭自己喜欢，什么贵买什么。而何丽丽的这些餐厅无疑是经营不善，赔了。2004年，赵时光和谭玉梅已经有了整整10年的婚外情。也就是在这一年，转折来了。赵时光跟谭玉梅在一起的时候突然中风住院。何丽丽一刻也不离开医院，细心照顾着赵时光。谭玉梅曾来医院探望赵时光，被何丽丽和其子女们挡在门外。非但如此，何丽丽还把赵时光中风的责任推到了谭玉梅的身上，怪她没有照顾好赵时光。谭玉梅见再也没有机会接近赵时光了，又怕外界骂她令赵时光中风，所以见好就收，把赵时光送给她的豪宅套现后逃之夭夭了。这场战争，何丽丽成了最后的赢家。然而让何丽丽没有想到的是，刚刚打败了谭玉梅，还没过上多久清静日子，赵时光的陶瓷新闻又来了。2005年，香港媒体爆料赵时光密会情妇程秀丽，还指出赵时光和程秀丽的关系已经超过20年了，比谭玉梅还早，二人还生下了一子一女。赵时光并没有否认，他还打算让两个孩子认祖归宗。对于赵时光的态度，何丽丽早已见怪不怪了。有了应对谭玉梅的前车之鉴，何丽丽决意先见见程秀丽以及她的两个孩子。见程秀丽为人低调，又不像谭玉梅一样一心想上位，何丽丽决定接纳她和两个孩子，继续在婚姻的道路上隐忍前行。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 爱东故事会

0: 精彩进行时。2010年，赵世光再度中风，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留下了口齿不清、行动不便的后遗症，不得不把手里的船业生意委托给何丽丽和大女儿赵世明。这下，何丽丽握住了赵世光的命脉，再也没有哪个女人能够威胁到她的利益和位置了，她也终于松了口气。2016年，赵世光与世长辞，也许是出于对何丽丽的愧疚，也许是对自己生病时何丽丽不离不弃照顾的感动，也许是他在最后一刻幡然醒悟了。总之，赵世光的遗产全部留给了何丽丽和他们的子女了，私生子一分都没得到。赵世光最后的决定多少安慰了何丽丽的心。就在他认为一切都悄无声息地落下帷幕的时候，又一个女人出现了，此人就是赵世光的另一个情人刘媛媛。刘媛媛从17岁起就给赵世光当私人秘书，同时也是赵世光的地下情人。后来刘媛媛嫁人生子，不料丈夫遭遇车祸意外去世，赵世光见这母子二人孤苦无依，又开始重新照顾他们的生活。据刘媛媛说，他们母子的所有开支都由赵世光按月支付，最初赵世光每月给他们2.5万元家用，2002年升至每月4万元，2009年每月7万元。寄生在已婚人妇赵世光身上的刘媛媛觉得他哪儿都好，就是年纪太大，很担心他哪一天一命呜呼，自己便没了靠山，必须尽早的未雨绸缪。于是在他的怂恿下，赵世光在2006年、2009年分别写下遗嘱附件，将500万赠予他，还要给他总价值1000万美元的3家公司。刘媛媛的突然出现，何丽丽虽然惊讶，但并不惊慌。此一时彼一时，忍了40年的何丽丽无需再忍，更无需再为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顾及赵世光的面子。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何丽丽找人调查刘媛媛后，决定和她打官司，结果官司打了5年，刘媛媛甚至拿不出诉讼费了，才不得不自己撤诉。撤诉后的刘媛媛很快发现，赵世光留给她的3家公司已经被何丽丽和大女儿赵世明做空了。时至今日，何丽丽三打狐狸精，才算彻底把赵世光的70亿元遗产都收入囊中，没有给任何女人留一分钱，被香港媒体称为史上最强原配。更让人欣慰的是，很多富家子女为争夺遗产闹得鸡飞狗跳，而何丽丽的几个子女之间则相亲相爱，完全没有争产风波。儿子赵世庆的志向是发扬中华武术文化，他对大姐赵世明说，我根本无意掌管生意，现在男女都一样。赵世明在商场上更是巾帼不让须眉，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还荣任香港传东会首位女主席。如今已经75岁高龄的何丽丽依然体态年轻，风韵犹存，女儿优秀且幸福。作为妻子，何丽丽嫁入豪门49年，也为丈夫的花心隐忍了40多年，最后让丈夫的情人们悄然退场，一个不留，她无疑是成功的。可是回头看看，何丽丽的忍耐真的值得吗？在这40多年中，她忍受舆论的轰炸，或许还有儿女的疑问，最后拿到手的也只是她本应得到的。人生短暂，与其过度纠结隐忍，让身心都陷入绝地，不如早点释放自己，为自己而活。要记住，靠得住的终究是自己。
2: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1: 富养女儿的尺度，穷养儿富养女是一句颇有争议的老话。旧时的穷养儿是指穷

人家最好能生养儿子，因为男孩子皮实，能吃苦，能干活，能养家。富人家最好能生养女儿，因为女孩子娇贵，像柔弱的花草，需要精心侍弄和娇管。这句话演变到今天，含义与当初已经有了截然不同的改变。现代人用现代思维和角度去诠释这句话，穷养与富养也由被动转变成主动。所谓穷养儿，在现今社会被演变成男孩子要穷养，多吃苦，多磨砺，在生活的压力下不断的历练，才能长成一个具有责任感和有良知的大男人。知道甜打哪儿来，知道苦从哪儿起。所谓富养女，则是指给女孩子优越的成长环境，尽可能的去满足她们的愿望，从而减少外界对她们的诱惑，减少失足与犯错的概率，长成一个身心健康、充满阳光的优雅女子。这里暂且不追究穷养儿富养女这个观念的对与错，只想说说你我他，我们大家应该把富养女儿的底线画在哪里。武汉一位80后父亲在今年春节长假带女儿去海南旅游，并给女儿买名牌服装，买 iPad 2，七天下来花掉了30000元的年终奖，但他认为很值得。用他的话说，女儿一定要富养，全部给她最好的。这件事情引起了公众广泛的热议和争论，也让我想起了邻家的一个女孩，父母都是工薪阶层，平常生活比较节俭，对女儿的要求却是有求必应，什么电脑、手机、名牌化妆品、高档衣饰，只要女儿想要什么，父母便节衣缩食，想尽办法送给女儿。我暗想，如若他们的女儿要私家飞机，那可不是一对工薪阶层的父母节衣缩食所能达到的。他们该怎样满足孩子的愿望呢？把女儿宠得像公主一样，在物质的极大满足里，一颗心变得冷漠、坚硬和自私，不知道生活还有艰辛的一面，同时也让她失去了飞翔的能力。这不是富养，这是奢养，是父母的失职。把富养女儿的底线画在哪里？现今社会，很多父母都在与时俱进，积极参与富养女儿的行动。其实，就大多数普通家庭而言，再富养，能达到哪个层面呢？那位80后的父亲，也不过就30000块的年终奖，倾其所有，也不过是物质海洋里的一滴水。你能保证女儿看到一餐美食不动心？你能保证女儿看到一套名牌衣饰不动心，甚至你能保证女儿看到一台宝马厢车也不动心，但是你能保证女儿看到一套豪华别墅也不动心吗？你能保证女儿看到私家飞机也不动心吗？欲望无止境，谁能满足一个女儿所有的欲望而不被外界诱惑？富养、奢养、溺养，只会让孩子失去人生的方向和对事物最基本的判别标准。所谓富养女儿，其实更应该注重孩子精神层面的富养，心灵上的丰盈，眼界上的开阔，精神上的愉悦，物质上的适可而止。一个乐观自信自强的人，会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对事物的判别标准，不会人云亦云，更不会被蝇头小利所驱使。在物质丰富的时代，父母更应该穷养孩子，让他们从小懂得节俭，懂得珍惜，适量消费，把男孩子培养得有志气、有责任感，把女孩子培养得有贵气。所谓贵气，就是文化范畴的投资，就是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优雅自信的女孩，一个乐观开朗的女孩，才是大家所喜爱的。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

0: 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来问候所有的朋友，希望好的音乐继续送给你们一份轻松快乐的好心情。今天2026年的8月28号星期五，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

这样的天气，这样的音乐，是不是这样一个准的周末啊？松弛感马上就拉满了。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啊。今天我在热搜上看到这一条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事儿哈，真的是特别松弛的。谢娜呢也从快本消失了大概很多年了，然后最近呢有这样的一期节目，那就聊姐姐，她等来了一张属于自己的，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松弛感的沙发了。这是一档最新的节目啊，是在8月27号开始啊，然后有固定的时间播出。但是这个节目当中啊，没有舞台，没有竞技，没有剧本杀，就有一张沙发、两杯茶和几个穿睡衣的人在聊天。听上去马上是不是就会想到了，这节目太松弛了，是不是？最近呢，由谢娜主持的《那就聊姐姐》，这是一档呢从《乘风2026》哈继续复演出来的视频播客，刚刚被芒果 TV 升级为了固定的周播节目。谢娜这么多年啊，那她是参加了，我记得早前的《乘风2023》，拿了年度的《乘风》创始人。她去了《朋友请听好》，还有《我们的美好生活》，在各个节目当中就打转转。另外我记得她还演了一些话剧啊，发专辑、录播客，但始终呢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她自己的这个、就是这种常驻的节目。直到最近哈，这《那就聊姐姐》这个节目的出现。这个节目最早呢是《乘风2026》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然后上线之后是一共8期，形式很简单。谢娜呢就在乘风的宿舍当中，请姐姐们穿上睡衣，然后吃外卖、喝奶茶，像闺蜜夜话一样的聊天。没有美丽的舞美，没有刻意的煽情，就靠这种松弛的氛围，就积攒了一批观众了。然后当时啊，节目的第一季微博话题的阅读量已经超过了20亿了啊，看来非常不错，是不是？大家都喜欢这样一些松弛的节目和松弛的状态。单期的音频播放量已经破了1200万了，评论区里啊常常见到了这样的一些留言，所以说在最近谢娜和芒果 TV 呢就同

同时官宣了这样的一期节目，那就聊姐姐，然后也从季节限定升级为了固定啊，每周都会播的这样的一个节目了。这也是他这么多年啊，在离开了快乐大本营之后，第一次在芒果 TV 拥有自己的这种常驻的个人节目。然后对于他来说，这是一次全新的感觉了。那就聊姐姐能不能成为谢娜事业的新支点，取决于她能不能把闺蜜聊天做出持续的内容吧。觉得这个节目很松弛啊，然后它的内容去填满之后呢，就真的特别的好了，这个效果。节目给了他一张沙发，给了他一次重新定义自己的机会。然后我在看到这条热搜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女人最好的状态不是站在谁的舞台上，而是你终于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沙发了啊！你想请谁来就请谁来，那个感觉是非常好的。

再来看一下成龙的近况。72岁的成龙扛起了3部戏连轴转啊，飞鹰四呢杀青，然后马上就进了剧组了，他守住了港片的体面。上个月的时候，飞鹰计划四终极任务呢在哈萨克斯坦正式的开机了。那个时候72岁的成龙在-20度的荒漠里来进行了实拍，吊威亚的镜头明显是减少了，打戏的节奏也是慢下来了。但是拍完了之后呢，成龙又将无缝的进剧组，10月中旬再一次的开机了。看一看我们身边啊，大家是不是都感觉了72岁了，已经是养老的年纪了。但是成龙呢，他就选择了一个人硬扛3部戏啊。然后看到很多的网友啊，在网上大家都感慨说，真的是守住了港片最后的体面了。

我看到网上也有很多人的留言，比如说有人说他已经过气了，有人说他该退休了，可是72岁的他，有那种不服老的精神啊，他还在拍，还在实拍，还在不用替身，还在用他的这个身体扛着港片的体面。那你觉得这样的状态是不是很好呢？

接下来来看一下李宇春的近况啊。李宇春在今天8月28号的时候上线了一首最新的新歌，然后也是用这样的一首歌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温柔反击生活的最好方式。世间以痛吻你，你会怎么回呢？李宇春的答案就是太绝了哈。他说他的全新单曲《我要幽默》就要全网的上线了。当时预告一放出来的时候，一句歌词直接的封神了：世界以吻以痛吻我哈，那我报之以幽默，这是当中的一段歌词。刚刚听到这句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愣了一下哈。我们从小被教的就是你要坚强啊，你要咬牙扛下去，不要认输啊。可是谁又不是一边崩溃一边每天在自愈呢？想一想，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状态哈？然后很多人说，有的时候有一些小委屈的时候会自己憋着，累了的时候就自己撑着，到最后才发现哈，跟生活较劲儿最累的是谁呢？就是你自己啊。所以说李宇春呢用这首歌最狠的地方就在这儿哈，他没有教你去反抗，也没有让你就这样认命了，而是告诉你笑着翻篇吧才是最高级的这样一种反击。所以说幽默一点，每天大家打趣一点哈，他不是妥协，是你看透了生活的难，还愿意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吧。好，今天10点的时候啊上线了这一首新歌，那这段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先听为快啊，听听李宇春今天最新上线的这一首《我要幽默》。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看今天的热搜啊。最近呢8月27号的时候，曲颖冲上了热搜，原因呢是在综艺《疑犯风尘二》当中呢，他和谢霆锋聊起了打网球。他说自己呢曾经和好友打过一场，发现谢霆锋还没有和他这样的一些熟悉的选手一起玩过哈，当场就热心的组局了啊。然后谢霆锋那个时候还没来得及接话的时候啊，曲颖的这种组织能力就可以体现了哈。然后很多网友打趣的说简直可以开班教学了，几句话把两个根本不是很熟的人就会凑成一对儿的这个感觉，真的是这样哈。你觉得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好热心的人，他会好像和你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和你就很聊得来，然后好像两个人真的认识了好久啊。

再来看一下鸟巢八万人感动的预警，接下来的月份啊，为什么是预警了呢？因为很多网友说 F4 啊再聚了，阿信这场音乐盛会呢还未开始已经注定了是传奇了。言承旭还有周渝民啊，外加一个五月天阿信，这几个名字凑在一块儿的时候，而另外呢还要在今年2026年10月6号和7号啊，刚好是11黄金周的时候，两包两场北京鸟巢，这个阵仗你喜欢吗？鸟巢啊，连唱两场，这个票房压力啊，真的就是特别的大了，是不是？这几张牌打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很期待了，场场爆满的这样几个人哈，然后等到现场的刘青雨这首歌的前奏一响的时候，底下啊。直接就是什么样呢？我能够想象到哈，应该是荧光棒还有手机闪光灯汇成的海报，全场会大合唱那首经典的歌曲。然后我记得当时他们早前的一些演唱会的时候，据身边的去看过的人他们说哈，说当几个人刚刚一露面的时候，这个尖叫声啊，你的耳朵都已经受不了了，底下有不少人已经绷不住直接就哭了。看来啊，他们这些经典的歌曲，经典的影视剧哈，给大家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然后言承旭呢还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唱到深情的地方自己就会先哽咽了啊。有网友有句话总结的，我记得当时看留言的时候觉得特别的实在，他说小时候真没感觉啊，就是他们有多么的帅呢，现在反倒是越看越上头了，时间这个东西啊还真的挺神奇的，听歌的人长大了，看台上的这些人的眼光也会变了吧，再加上呢他们具有辨识度的这样一些声音混进了这些偶像剧的金曲当中，这种反应是不是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

这首歌太有经典的感觉了，太有那种画面的感觉了，是不是？就像刚刚我们一起聊的一样吧，这首歌好像是碰撞出来了化学反应一般。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条热搜哈，同样是具有化学反应的一首歌曲，这也是汪苏泷邀请莫文蔚合作的新歌，声线适配度直接戳中了人心了。时隔四年重启了联名二企划当中呢，汪苏泷第一首合作曲就邀请到了莫文蔚，两个人的声线碰撞出来的，真的又是一场化学反应了，让无数人就直呼说完全的这首歌对味了啊。早在鸟巢十连开的现场，莫文蔚作为惊喜嘉宾空降到了舞台，就和汪苏泷合唱了经典的曲目阴天。当时呢，台下大合唱的声浪当中，不少的粉丝就盼着两个人能有一首全新的原创的曲目合作曲。那么这一次呢，汪苏泷就包揽了词曲和制作，专门为莫文蔚量身打造了一首风格的作品。觉得汪苏泷哈是向来懂得不同的歌手声线当中最独特的那种情绪的表达吧，所以说他没有强行的把莫文蔚的风格就套到一个固定的模板当中，我觉得他是顺着他的声音故事哈，在慢慢的铺垫这种旋律，让每一句唱腔呢都会顺着情绪自然的流淌过来。当莫文蔚标志性的沙哑的声线落在了汪苏泷打造的旋律当中的时候，我很期待啊，这首作品呢也成了联名二企划当中最让人惊喜的开篇之作了。

明天这首歌送给你们，我们也来继续的刷新今天的热搜啊。时间过得很快啊，八月份也马上要过去了，接下来我们要迎接的是下一个很喜欢的月份了。在东北来说，这个九月的时候温度也让我们觉得更加的舒适了。那我们看一下电影票房方面吧，截止到现在2026年电影票房的排行榜，第一名呢是今年的《飞驰人生三》，票房是44.02亿，第二名呢是由周星驰来导演的这一部《功夫女足》，也是很多人最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哈，是票房现在大概是23亿多哈。还有今年有一部黑马式的电影，是属于那种全是这种中式浪漫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20亿啊。还有动画奇幻电影《八仙》，票房也非常不错，17.71亿。还有就是现在同样在热映的《欢迎来龙餐馆》。沈腾的这部电影啊，上映有一段时间了，口碑呢是越传越响，今天的实时票房已经冲到了3100万了，票房呢也占比稳拿了全场最高34.5%了。和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八仙》这部动画电影的差距只差6000多万了，照这个势头，预估了一下，这两天大概率呢就能够冲上墙了。然后这部电影呢，我觉得最打动人的地方就不是那些花哨的大场面，反而呢是沈腾他演出来的这一份烟火气里的共情，一句普普通通的好好吃饭。你说在平时的时候，这句话是不是就是我们家人朋友随口对你的一句叮嘱，没有人会特别的在意往心里去，可是放到炮火连天连命都悬在手里的乱世当中的时候，真的就是能够安安稳稳的坐下来吃一口热乎饭哈，就成了普通人最不敢奢求的愿望了。所以说这部电影那看了之后，我觉得沈腾是没有靠夸张的演技来炫技，就凭着这些藏在烟火里的细节，把乱世里的小人物守住了一间餐馆呢，然后守住了一口热饭啊，这种很简单的心理演绎的是淋漓尽致。也难怪啊，现在大家看完了之后都觉得这部电影不错，所以说身边的一些人都在推荐哈，说最近的这个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让人看了之后是后劲十足。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接下来这一段专属音乐时间啊，是我们的老歌新唱的这一段时间。现在听到这首歌是不是大家都很熟悉，这一首小情歌，它的原唱呢是苏打绿啊，这首很经典的小情歌，是很青涩好细腻的一首情歌啊，是小心翼翼的那个感觉。我们今天现在听到呢是陈楚生来唱的这一首小情歌，他在经典的舞台上啊，当时是把这首歌改编成了抒情摇滚的感觉了，他保留了全部的原歌词，没有改动一个字，只是换了编曲的气质。原版是什么呢？好像你在灯下哈悄悄的写情书的那个感觉吧，真的就那个感觉。然后陈楚生这个版本唱起来就是要把心底的告白很坦荡的，我要大声唱出来那个感觉哈。我记得原版当中有一句歌词，就算是大雨让这座城市倾倒，我会给你怀抱，偏向安静的守护，这句歌词。然后改编版呢就赋予了这份承诺力量感了，不再是偷偷的那种心动了，真的就是历经了岁月之后依旧愿意给出拥抱的坚定，把一首年少的小情歌唱成了成年人很坦荡的那个宣言的感觉了。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就要把这首歌和你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这首小情歌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啊，青涩的小情歌变成了现在可以大声的宣告了，是不是感觉爱有的时候可以安静低语，有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哈，放肆的大声的来宣告一下，包括我们的心情啊，此刻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准周末的时候，节目主播小时依然和你们在这里哈，来感受着我们心底快乐的好心情，还有来听听我们最近啊上线了这一些新歌，有哪一首歌哈是真正的对味的哈，是对你的味的。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水滴的旅行》，是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夏秋时节的时候，雨水常常是不期而至的。你看，像前几天的时候，突然就来了一场狂风暴雨哈。那今天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水滴的旅行》，就把人的一生化作一滴水漂泊的故事展现出来了。一滴水从海面升腾，化作云朵，然后随风远走，看过了高山啊，他走过了城市啊，再化作雨滴落向大地，奔赴江河，辗转千山万水，最后再回归大海，开启下一轮的轮回。然后大家都在想哈，这水滴有的时候也像人生一样哈，纵使很渺小，辗转漂泊，你也要每天努力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在不经意间。一首歌送给你们，这首歌是来自于大壮带来的一首《差一步》。那刚刚的几首歌曲我们分享了之后哈，来看一下今天要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听到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我觉得它前奏一响，很多人的心底就会泛起万千感慨的一首歌曲。今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来听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啊，《海阔天空》。30多年前的时候，黄家驹写下来这首歌曲，记录了乐队十年逐梦路上所有的一些挣扎哈。啊，那人有的时候都会迷茫，也会怕跌倒，然后这首歌真的是太经典了，很多人都会在之前很多年的时候吧，我觉得你肯定会单曲循环过这一首《海阔天空》。那此刻在这样一个星期五的时候哈，一个准周末的时候，也愿我们都忙碌了一个时间之后哈，然后我们历经了风雨之后，心中还有一片属于自己辽阔的天地。接下来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可以尽情的来放松一下哈。好，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经典的吧，《海阔天空》送给你们，希望依旧向往自由和理想。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歌。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又到这个这个周末了，是不是？感觉好像这么快呢，就是上一回说这个话还是在上周五。
1: 哎呀，上回说的话在上周五啊，一到周五的时候非常开心。
0: 要休息了，是不是？
1: 很多人也都是哈，每到周五的时候挺开心，但是你一说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可能以前真的感觉好像周五很慢很慢，就是这一周这一个月过得好像很慢，那你看现在一眨眼又
0: 月份过去了、
1: 又对啊，你可能再一眨眼九月份了。
0: 再一眨眼过年了、是不是？
1: 哎呀，今天我还和家人聊，我说这个说到假期的事儿嘛，就随便就聊。我说哎呀，我说马上就到中秋节了，还有多少多少天，然后
0: 算日子了。
1: 对，一看呢马上然后又到十一了，我说真快呀。不能算哈，这时间。
0: 对，就咱不往远了算，咱说往近了算。今天应该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应该就是稍微有那么的不适应。
1: 哎呀，
0: 起早，
1: 我得跟你唠唠今天早上。真的是啊，因为今天是都返校嘛。基本上是辽源所有的这个初中和高中都返校。然后可能很多家长，一到返校的第一天的时候，就是。迟到的会有一批，我觉得
0: 是吧？
1: 因为会起来稍微晚一点，
0: 对，
1: 就不会觉得起来很早，然后赶到第一批给孩子送到那，然后路上这个车，我说今天的车咋这么多？好像赶上春运了。真的是都跑不开，一个接一个，然后又堵车，往学校那边走开就堵车。我说车太多了，然后呢再起来稍微晚一点，孩子再出来再磨蹭一会儿，路上我说所有的情况可能和我都一样。虽然说没迟到，但是呢都在路上了，
0: 都堵着了，
1: 对，都以为说那我们不路上赶一赶吧。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不行，咱们下周可能就是正式上开学了嘛，然后上课了，一定要记得早一点。
0: 早点出来，
1: 对，真的
0: 是
1: 你早一点。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就是我们身边人可能你还没有到我这个时候，等到加入到我们这个大部队的时候知道了，早两分钟不用多，就两分钟，你就会发现
0: 错开一个小高峰，
1: 对，
0: 是不是？
1: 你开车很顺畅，你晚两分钟，我们还说就两分钟这么重要吗？其实觉得你说两分钟能干什么事儿？但是早两分，晚两分，22从家出发和20从家出发，那路上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建议家长们啊，不要路上着急，而且今天发生个事啊，就是。你看我回来的时候是在这个御景豪庭这边走的嘛，四车撞在一起了
0: 啊！
1: 然后我朋友我们就聊，我说完他也聊，他说哎妈，这车怎么三个车撞一起了？我说你在哪个路段？他在中农市场那边。
0: 哎呦，
1: 你看今天早上我说那可能是因为都是送孩子上学，因为都是早上七点多，这个时间撞的，我可能就是车太多了，然后一忙好几完。另一个朋友说呢，他是说在这个属于是吉盛这边也看到有两个相撞的两个车了，我说这今天怎么回事？
0: 就是因为车多了嘛。
1: 对，我觉得是因为车多了，然后出行的时候呢，我们什么样的心情，可能说我赶一赶，在路上赶一赶，可能是有点晚了也好啊，或者是说这个想要着急也好，但是尽量

0: 提醒大家，在出来的时候啊，咱们不要把这个所有的时间压在路上。
1: 嗯，
0: 我开快车，我着急。
1: 对对，就是在路上，其实当你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像你说，你说早两分钟或者是晚两分钟，
0: 嗯，
1: 你早两分钟赶的可能是上一个绿波。
0: 对，
1: 哎，你要是晚两分钟的，可能赶的就是这一个绿波。你只要是在这一个绿波段当中的话，其实你说我开的再快，我多着急，你到老你也是在一个绿波当中的。
0: 因为咱们在和大家聊的时候说这个赶灯的事儿嘛，其实我也在品，
1: 嗯，
0: 其实聊的时候我说这个灯前面那个灯我现在这个速度快，我开八十，
1: 嗯，
0: 我开七十，对吧，我就试一试，
1: 嗯，
0: 你会发现到那儿还是这个灯，
1: 就可能是你是打头第一个，
0: 对，
1: 然后别的车是排到后面的第四五个或者五六个，
0: 我要晚一会儿，比如说我就正常速度，
1: 嗯，
0: 五十，对吧，这个五十迈的一个速度到这儿呢，像你说了可能我排三四五六个，
1: 对，
0: 然后我还是这波红灯，我品过，我品过好几回。我说我这么快，为什么每次到家的时间点永远是这个点？因为灯在那儿呢。
1: 对，
0: 嗯，
1: 所以就是它红绿灯的作用啊，它就是让车去分流。
0: 对，
1: 所以其实真的你在路上再着急没有用，都是你自己感觉到的着急。
0: 对，
1: 就是我自己也品过，就比如说咱们来上班。
0: 嗯，
1: 我一般呢都是会这个大概在半点左右，
0: 嗯嗯，
1: 然后从家去走，然后有的时候呢多多少少可能家里有事儿的时候
0: 就
1: 稍
0: 微晚一
1: 点，
0: 嗯嗯，
1: 有过几次呢我品过，就是我在出门的时候已经是三十五了，
0: 嗯嗯，
1: 然后呢我就认为说哎呀这有点这个就是我怕迟到嘛哈，
0: 嗯，
1: 怕这个来不及，我就会着急，就是我自己在路上开车，我自己的心态是焦急的那种。
0: 嗯，对。对，
1: 然后我感觉呢，就是我踹油门也好啊，或者干嘛，哎，我会是很快，
0: 哦。
1: 但我发现呢，到单位的点儿还是那个点儿。
0: 嗯。
1: 然后呢，如果说就是我今天虽然说三十五出门，
0: 嗯，
1: 但是我打个比方啊，就是
0: 着急，心态不着急。
1: 哎，我上一次也是三十五出门，我也没晚，
0: 嗯，
1: 我这一次我就没着急，
0: 嗯，
1: 我就正常匀速去行驶，到单位还是那个点儿。
0: 其实你说对，就是我们很急，因为可能我们天天送孩子或接孩子心很急，然后说我快点送到地方或者是我快点到家，
1: 嗯，
0: 然后我品的就是这样嘛，我说很快，开得很快，我认为很快，的确是速度也很快，把后面的车全都落在了后面，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哎我说怎么到家可能早一分钟都不到吧，
1: 嗯，
0: 也就是三，我觉得也就三十秒
1: 就还是那个时间段，
0: 对，几乎就是这个，那你说三十秒的这个差不多少，几乎就这个时间，
1: 对，
0: 也没快到哪，可能就和我们的心情有关系，但是你怕晚，我就建议大家咱们就是早两分钟出发，
1: 嗯，
0: 不像今天早上这样整个大部队，那真的是啊，所有的大部队都在这轰轰烈烈往学校那边开，
1: 对，
0: 还堵车，
1: 是的，而且呢就是咱们从下周一开始啊，
0: 嗯，
1: 就是又要经历这种就是早上开始送孩子这一块啊，然后呢车要
0: 多
1: 起来
0: 了、嗯，
1: 很多家长呢在送完孩子之后啊，他马上八点多就要上班了，他也不会再去选择说回家了，你回家倒下倒下不了一会儿，
0: 嗯，
1: 对不对，
0: 来单位了，
1: 哎，直接就去单位了，
0: 嗯，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可能说我找个早餐店我去吃口饭，
0: 嗯嗯，
1: 是不是，然后我再去单位，或者是我到早餐店去买个东西我直接买到单位去，所以呢就是从周一开始啊，我觉得就是早上这一块呢车又要密集起来了，
0: 对，
1: 又要开始就是可能说很多人说哎呀这今天车咋这么多呢，是不是又要有这种情况了，所以呢咱们就是比就是在暑假期间吧早个五分钟出门，
0: 嗯，
1: 哎，你可能说呢就是不会影响你的一些这个安排吧，
0: 还有啊，就很多人可能说你看，一中附近呢，啊，往这边走，
1: 嗯，
0: 比如说你看我不经常往这边走，你也不经常往这边走了，
1: 嗯，
0: 你可能有的时候忘了，
1: 突然间，
0: 很多人，对，就是比如说今天你有事儿，
1: 哎，
0: 那说那怎么办吧，那咱们路过一中一发现，
1: 嗯，
0: 哎接送孩子点，
1: 对，
0: 就是这个时候也提醒一下大家，就有一天就是因为我好久都不往一中那边去了嘛，
1: 嗯嗯，
0: 然后我就是一中放学点，我想上街里，那不正好路过一中那边，我就还从那边还兜了一下，兜完之后，
1: 嗯，
0: 我就有点后悔了我说哎呀，我说我都接这么多年了，我怎么还能忘记这点呢
1: 确实是，
0: 对，不去了之后你突然间就发现你这个点你是有时间的，但是你的一中那边是放学的时间，所以说大家呢尽量着还是记着一点，然后避开这咱们是路过的车辆的话，避开不就是还顺畅一点吗？
1: 对，就是我之前也是，我也经历过几回，平时真的就是在放学的那个时间点不咋出来，
0: 嗯，对呀，
1: 然后呢那天就是出来，你可能也是朋友之间说吃饭要干嘛，
0: 嗯，
1: 反正要聚啊，然后结果就是走那条道， 一拐过来当下就是在拐之前都没有这个感觉，
0: 就是没想到，
1: 哎，
0: 没寻思说这个放学的时间嘛，
1: 对，
0: 嗯，
1: 一拐过来完了当下就后悔了，
0: 嗯，
1: 不拐好了，但是已经到这条道上来了，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呢咱们也确实就是平时啊不需要去这个有接送孩子的这种的，那么你在突然间这天要经历这个路段的时候，
2: 嗯，
1: 想一下是不是，
0: 对，嗯，
1: 哎，就是这是要注意的。还有呢就是开学季马上来了之后啊，也面临着咱们很多家长，就是你看送孩子还好，
0: 嗯，
1: 送孩子就是我车开到这儿了孩子下车就走了，
0: 对，就走了，
1: 接孩子的话呢你是需要提前去的，
0: 嗯，
1: 所以说呢也提醒很多家长朋友啊，就是咱们在接孩子的时候呢也尽量把车呢要按规矩依次有序停放，
0: 这个真是啊，咱们尽量还是按规矩，有的车你会发现可能，
1: 嗯，
0: 怎么说啊，就是老家长都知道我该停在什么位置，
1: 嗯，
0: 完新的一批家长，
1: 嗯，
0: 每一年都会有新的一批家长这个时候就来了，他们可能也不太知道停的地方呢，也不太一看我们都是顺着停，他可能说那我就横着停吧，觉得为了自己方便，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建议大家不要觉得是自己方便，当你会发现车很多的时候你也不太方便了，
1: 嗯，
0: 而且也影响别的车辆，
1: 对，而且说呢咱们每个学校周边呢也都有一道两个这个交警同志，
0: 对，有，
1: 哎，他会进行现场的一个车辆停序置放的一个安排。我记得有一回在千宁小学那儿，
0: 嗯，
1: 然后呢我朋友家的孩子在那儿上学，那天晚上呢就是要等着孩子放学然后接上他我们一起出去吃饭，
0: 嗯，
1: 然后当时我没有接送过孩子嘛，
0: 对，这回你感受一下，
1: 对，我感受一下，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把车就是停到这儿，尽量呢就是我到这儿没一会儿的时候，或者是尽量我到这儿他们就赶紧上车，
0: 嗯嗯，
1: 因为我去的那个点儿几乎就是孩子都已经开始出来的点儿了，
0: 啊，
1: 那你肯定是好位置肯定是
0: 没
1: 有
0: 了，
1: 对，
0: 嗯，
1: 然后当时呢我是环了转盘道回来之后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口
0: 啊，
1: 那个口呢就没有车，他前面有车的后面有车，就这口这儿没车，
0: 你觉得我就停这儿就行，
1: 哎，我觉得停到这儿肯定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因为这个口空着嘛，是不是，
0: 嗯，
1: 我就依次停呗，我就停到这儿了，停到这儿之后呢没到一分钟吧，就是半分钟可能都不到吧，
0: 警察就来了，
1: 交警就来了，跟我说走，
0: 嗯，
1: 我说啊，我说这儿不能停啊，他说这是人家电动车上下口
0: 啊，
1: 你给这儿堵了之后你让人电动车咋出来呀，
0: 嗯，
1: 我说那行，好嘞好嘞，我呢你的孩子当时已经出来了，
0: 嗯，
1: 我一想我再往前去再绕一圈那指不定就是得排到啥时候了，
0: 嗯，
1: 因为你在前面也都是车，
0: 嗯，
1: 对不对，也全都是车，你也不好挑头回来也都是车，然后你也不好这个打弯
0: 的，绕一大圈，
1: 对，
0: 嗯，
1: 完了我就慢慢的吧，我就蹭，就是一点点，就是速度非常非常慢，
0: 嗯，
1: 然后蹭，哎，刚好就是蹭到校门口的时候他们出来完了上车，
0: 嗯，
1: 所以呢就是我突然间就想到，就是很多很多接孩子的家长朋友一定你要觉得说我想停在一个好位置，我想这个比如说跟我这个姑娘或者是我儿子，
0: 嗯，
1: 我们就约好了我就在这儿，那么你尽量呢，
0: 嗯，
1: 就是早点来。
0: 其实你说这说到最关键上了，我们很多家长可能会因为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我经常会看到两个人发生矛盾
1: 啊，
0: 就是因为你看我去的早，
1: 嗯，
0: 我就想停个好位置对吧，
1: 嗯，
0: 我不说打第一我要打第二，但是我，
1: 嗯，
0: 那我牺牲的只有自己的时间，就是你早去呗，
1: 嗯，
0: 可能在学校等一个小时等两个小时，
1: 对，
0: 但是呢那你说觉得我想要好位置但我不想牺牲自己的时间，
1: 嗯，我想来这儿就有好位置，
0: 对，来这儿就有，那怎么办呢，我看有个空我就挤，
1: 嗯，
0: 可能有的时候有的车会留的空稍微大一点，车小一点可能就挤进来，
1: 嗯嗯，
0: 但是你挤进来之后我们属于三个车的车门都开不开那种，
1: 嗯，
0: 就很难开，会影响我们，你这个时候就是总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矛盾，其实我觉得这个矛盾就没有必要，
1: 嗯，
0: 你只能可一头，我要想要好位置，
1: 嗯，
0: 想让孩子少走两步那你就早一点来，你说我要不在乎那你无所谓了，那你就可以晚一点，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事儿发生争执，
1: 哎，是，那确实啊，就是人多的地方可能矛盾也会多，
0: 嗯，对，
1: 也容易升级，尤其是说再接孩子可能上了一天班了是不是，
0: 嗯，
1: 心情这种焦虑，所以啊咱们为了避免产生这些问题发生这些问题，咱们就是要么早点来，
0: 嗯，
1: 要不然呢你真的你就掐时间掐得非常好，你兜一圈回来刚好到校门口你家孩子出来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哎，就是你要能卡好这个时间也是厉害的，
0: 对
1: 吧？对，所以呢就是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好，因为咱们今年在这个开学的话，像你说的有新的一个年级要来了、
0: 嗯、
1: 那么同样就是也有新的一批家长要开始加入到这个接孩子的这个部队里来，所以呢你有的你说刚上初中的或者是刚上高中的、
0: 嗯、
1: 你不了解这个学校附近周边是怎么停车的，建议呢也问问交警或者是问问周边的一些家长，
0: 对，
1: 是吧，
0: 看看大家怎么停，
1: 哎，问问他们哪儿可以停，能怎么停，怎么样不能停，是不是，咱们都了解了解啊。你跟我说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这一时刻呢进入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昨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去聊到了说咱们这个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12123上我们常见的问题，对吧？
1: 对，
0: 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问题，其中呢咱们聊到了这个检车。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再聊这样的一个话题，什么话题呢？就是很多人呢，他可能这个车呢年头久了，老员工了，然后呢他会发现说我上检车线啊，可能没过
1: 啊，不过，
0: 哎，不合格。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心里就有了另外一种想法，就是我要不要换一家这个检测站，
1: 我上别的地方去看看，
0: 哎，
1: 我再试试。
0: 哎，对，就是我去换一家这个检测站呢，是不是就可以了？
1: 啊、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可以过了哈。
0: 哎，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其实跟大家来聊一聊说，说这种情况啊，大概率来讲呢是不通过的。
1: 就是你换多少家都没用呗。
0: 对，就是尤其是说像尾气不合格这种。
1: 啊
0: 哎，就是咱们车辆平时都是按时保养，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吧？但是可能有的车呢说年头很久了，像8年9年10年的车了，有一些保养呢我就不怎么去做了，是吧？我就把这个什么三油机滤给换了就完事儿了，是不是？哎，但是呢你说可能你的动力充沛啊，油耗啊都是正常，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它就是排放不合格，
1: 就是尾气问题。
0: 对，有的人就会去想是不是检测站的它的这个设备有问题呀、啊、或者是设备和设备这两个检测站之间设备跟设备不一样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这个设备太敏感了，那个设备可能稍微迟钝一点。
0: 哎，对对对，
1: 我上哪个去试试。
0: 对，那我不上这家了、我在这家我检测没合格，我上别人家呗，是不是换一家、但其实这样来讲呢是不可以的，尤其是尾气不合格的车辆，这是一定是换不了的。
1: 对，
0: 因为呢咱们这个从2020年6月份的时候呢，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以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呢联合印发了关于说建立实施汽车排放检验与维护制度的这个通知。所以说呢就要求实现机动车检验一维修这个然后呢再到这个复检必须是进行闭环管理。
1: 对，
0: 然后说白了就是说通俗讲，你尾气不合格就说明你车有故障，那你就必须要到有资质的这种维修站去修好，上传维修记录，再回到原来的检测站去进行复检。
1: 就是合格了，
0: 哎，就是说白了你在这一个检测站检完他发现不合格了，你去修，修完你还得回到这个检测站，
1: 我到别的去还不行。
0: 对，不行。所以说呢在一个检验周期之内排放检验超标的车辆是不得跨站跨地市进行复检的。
1: 其实这你发现没有，可能我们要检车的话真的有一些车辆自己应该心里有数，就有些懂车的人他就心里有数，我这车是什么样，哪块有毛病、咱们是不是应该提前，我觉得咱们就做好，就把车辆该维修的维修好，该保养的保养好，然后我们一次性就让它通过。
0: 对，
1: 要不然的话你到这儿给您卡住了，你想一想你可能是白交钱了，然后你还得返回来重新还是做一趟、做一回这个流程，
0: 你还得去修。
1: 对，然后呢你还回来复检吧。
0: 对、因为他要求嘛就是一个检验周期之内呢，就是你这一次你需要检车嘛，对吧？你不合格你不能去换这个检测站。哎，然后呢你也不能跨地跨站这种去进行复检，这个是一个强制的规定，
1: 因为这就有记录了。其实
0: 是的，就是你初次检测你可以到任何一家的检测线去，
1: 对，
0: 都没问题，不强求，但是呢一旦不合格就不能再去别人家了，你就必须得在这一家去这个检完、
1: 还得继续回到他们家。
0: 对，那有人说我偷偷我自己就换不行吗？是不是？不行，因为啥呢？因为一旦出现了不合格的话，系统呢就直接锁死了。
1: 对，因为咱们会有记录了。
0: 要
1: 为什么说我到哪个检测站都可以去检车呀？然后呢、都是好使的，那是为什么？那不就是系统，整个系统大数据在这儿吗？
0: 对，就是其他检测站呢，它就没有办法再去进行这个你的这个信息什么录入啊？因为你的信息已经在上一个检测站去 录进去了，
1: 对，
0: 处在你的这辆车是正在检测的这个过程，你说你这没合格，没合格人家这记录是保存的，让你去修，
1: 嗯，
0: 你修完了你再复检过了，人家再给你正常过，所以呢这个期间当中你再去别的检测站的话，他就录不了你这辆车的信息，
1: 你看还是不行，还得回到你第一次检测的这地方，
0: 哎，对，所以说呢就没有办法去进行检测，就必须到你第一次原来的这个检测站去进行检测，然后呢凭这个站上传的一些维修信息然后解锁你的车之后我们才能再去进行复检，否则你就没有办法再进行检验，
1: 嗯，
0: 然后呢你说那我不管了，或者是说呢这个
1: 我先不检了，
0: 哎，我先不检了，
1: 嗯，
0: 那你就逾期未检验，你在道上跑交警就能给你拦下来罚你款扣你分，
1: 对，就是可能说我今天就去检车然后不合格，不合格之后你去修，
0: 嗯，
1: 你千万别拖，那我这样吧，
0: 嗯，
1: 我明天再修吧，后天再修吧，
0: 嗯，
1: 那
0: 我先跑一个礼拜完了我再修，
1: 对，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你要是拖到了这个逾期未检验的时候，那真的是交警就找上你了，
0: 哎，是的，所以说呢这个一定要了解。那还有人可能会有想法，那问说我要是去修了但是还是不通过怎么办，
1: 对，
0: 对
1: 那咋办呢，
0: 其实正常情况下通不过你就继续修
1: 修到通过为止没有办法，
0: 对，就是你不合格你就去修，修完了还不合格再去修，修到什么时候，修到合格为止，
1: 有没有一气之下我报废它得了
0: 那有啊，那你就真修不了了，你咋你也过不去了，那你这车你就检不了了，那你
1: 就直接
0: 就
1: 报废吧，
0: 对呀，啊，你不就强制报废了吗，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一定要了解。但是呢正常来讲就只要你去修了上传了维修信息来讲一般呢咱们都能是通
1: 过的，修完基本上都能合格，
0: 对对，基本修完都是能过的，除非说你这辆车可能真的就是毛病太大了，哎，咋修也不行了，
1: 那没必要了，
0: 对，那你自己开着也没必要了，
1: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有这个尾气排放标准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就是尾气不合格的情况下也污染咱们环境啊，那你这一辆车污染环境别的车也污染环境，时间久而久之咱这环境不完了嘛，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尽量咱们就是选择这个检车的这个检车站的时候你可以先打听打听，
1: 你先寻思好我上哪儿，
0: 哎，
1: 然后呢，
0: 对对，
1: 什么价位或者是哪个检车站是怎么回事，咱们互相问好，问好了之后你再直接去，你别到时候第一个去了之后又后悔了想上第二个那就不行了，
0: 是的啊。好，这一时刻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啊，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新康街的胡同与健康路东方广场的交汇的路口啊，包括我们东方广场的路段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咱们济康路、易实验小学的胡同以及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包括我们西宁大路的，这个是咱们春天百货的门前的路段啊，这些路段呢也是车辆出现一个小型拥堵的一个状态。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出
3: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播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5: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5: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5: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6: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啊。其实说呢，对于说检车这一块啊，就是一方面呢，就是发动机运行它是存在波动的，尤其是说像超标一点的这个车辆，如果检的次数多了的情况下，第一家不合格，你换第二家，它可能仍然是不合格的。
1: 对，
0: 你就换第三家、第四家，你说我碰运气的话，它都是存在问题的。它有可能是什么呢？你就是过的比如说四次五次当中可能有一次是合格的，那可能说你这刚好某这一次正常，你恰好你被抓到了，是吧？那你好，今年过了，你下一回检车呢？ 你一样过不了啊，
1: 它全靠运气啊。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另一方面说锁定这辆车的情况下，其实呢为什么说必须只能说你在这个检车站检了，检完之后呢你说我没过或者干嘛我就不能换站了，对不对？其实这个呢也是为了防止车主呢去自己弄虚作假。就是你没有修，只是采取了一些其他的方式然后蒙混过关了，对不对？
1: 对，
0: 有的人说了，我这个检车站不合格，我换别的检车站，我换这个也不合格，我再换第三个，我再换第四个，我换第五个、第六个，我直到换到哪一个检车站我能过了，那我过了，那这不就是投机取巧吗？
1: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咱们为什么要检车呢？
0: 嗯，
1: 检车不就是为了保证我个人的一个安全吗？咱自身的一个安全。然后你说你真的投机取巧，你是检过去了，可能这个车存在了很多问题的时候，真的发生事故了。
0: 对。
1: 或者是严重的一些事故后果，你想一想，你说咱后不后悔，对吧？
0: 对，
1: 为什么说你的车就过不了？为什么说你之前，哎，你说这车我都已经开十多年了，之前检车可顺利了，你想想，十多年了或者是二十年了，对吧？你想为啥呢？它就是车或多或少就是有毛病了。
0: 对，
1: 有毛病了才不会让你过。
0: 对，
1: 就得让你去维修，你能修好那咱们就正常过，修不好那说明也就该报废了。
0: 对，修好了问题就不存在了，你修不好的话说明这辆车还是存在问题的。那有的人说尾气它不影响车辆安全，但是呢你尾气的话你会影响咱们
1: 大环境啊，
0: 对啊，整个大环境，而且呢你的尾气排放不合格，就说明说可能发动机啊或者是里面哪个地方啊它出现了一些毛病。
1: 对，
0: 这个毛病你怎么就敢肯定说它不会时间久了连带着影响别的地方别的零部件再出现问题呢？
1: 对，咱们可能在路上会看到一些冒黑烟的车，尾气冒黑烟，可能是柴油的也好还是说汽油的也好，它可能或多或少它就是有问题。对吧，它没有问题它也不可能有这种情况。那你说在路上跑所有的车辆都是这情况能什么样？想想这画面其实挺吓人的。
0: 对，所以说就是其实检车只有一个要求一个目的，就是证明你这辆车没有毛病没有问题，还能继续开，
1: 就是合格能上路。
0: 哎，是的。所以有的人说啊，以前有的人说这个再早些年的时候有那种什么暴力检车或者干嘛的，其实呢不是说它是暴力检车，而是什么呢？而是它必须要这样去做来去看来去判定你这辆车刹车是可以的，对吧？
1: 对，
0: 制动是没有问题的，就它需要用这样的一些方式。有的人说我没检车之前我这车没出现问题，我检完车之后我这车小毛病一堆
1: 啊，出现问题了，检坏了，
0: 出现问题了，给我检坏了。但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说你这辆车平时啊你一直是这么开，市区内呢咱也不需要多么激情多么这个怎么样，对吧？但他检车的时候呢他会设定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
1: 就是可能或多或少这车本身就有点问题，然后他可能给触发了。
0: 对，因为你平时开的温柔，所以呢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检车的时候他可能会模拟一些比较极端的场景，比如说你现在正在行车，必须要让他赶紧就能停，
1: 来个急刹，
0: 哎，来个急刹这种。所以当就是稍微有一些这个激动、这个激烈一点的行车方式的话，反而把你的这个小毛病或者是隐藏毛病就给激发出来了。
1: 对，
0: 所以就会有的人就会说，哎呀，我这车本来没坏，检完给我检坏了，哎，会有说这种说法。但实则上，如果当你的这个东西、这个部件、这个零件它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检不坏的。
1: 对，
0: 哎，因为车在出厂之前，可能它会经历到很多你想象当中更暴力的一些这个测试。
1: 对，应该是每一台车都得经历一下，
0: 对，
1: 看它合不合格嘛。
0: 对，它都能过。那怎么说到现在？ 开了几年之后你说检车发现它过不了了呢，
1: 那就
0: 是
1: 出现了零部件的问题。
0: 对，所以它还是因为有毛病它才会出现问题。所以检车呢是为了让这辆车真正的合格，而不是说我碰运气或者是我投机取巧、
1: 嗯、
0: 是不是，或者是说我就这个撞大运，我这几次都补过，刚好这一次过让我给逮着了，对不对、
1: 嗯、
0: 哎我就这一次我就合格了。其实啊就是几次都补过或者有一次不合格，就说明这车肯定是存在问题了，
1: 对，
0: 必须要去进行维修了，而且一定要是进行强制维修。有的人说我自己车上可能发生了这样那样的毛病，电路问题呀，或者是这样那样的小毛病小问题，我就不修了，反正现在也能正常开，对不对？但是呢你去检车，当他发现问题的时候，他的要求就是强制维修。
1: 嗯，那肯定了，
0: 你就必须得修、
1: 嗯、
0: 你不修以后你也别开，
1: 对，你上不了路，因为它存在危险性。
0: 对，他要求的就是强制维修，之后维修完了你再进行复检，复检合格了，确保我们上路这个车辆能达到能上路的这种安全达标。
1: 嗯，对，
0: 哎，你的尾气什么的都是合规的，那只有说达到了这些，做到了这些，咱们才能继续在路上跑。所以说检车大家不要认为说他就是卡我，
1: 嗯，
0: 哎，来检车我就是白花钱，
1: 就非得想找点我毛病。
0: 对，其实不是，他是为了让这辆车在路上它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我们才能够继续去跑。因为现在所有的车呀它已经没有说年限上的，就除了营运车辆啊、
1: 嗯、
0: 就是咱们正常的私家车上已经没有年限上的说强制要求报废的这种情况了。
1: 那你看就存在了我开十年二十年，对吧？
0: 对，
1: 可能说有的一些车咱别说二十多年了，那你说开个十八九年的车也会有，
0: 嗯，
1: 那你就能没有一点毛病吗？我觉得或多或少可能会稍微有一点，但是呢你要是不去维修，有很多人说那我掌握了我这个车知道开到什么样它有毛病、
0: 嗯、
1: 那我就是不开到那个点，对吧、
0: 嗯、
1: 我就那么开，那你说这是不是存在的安全隐患呢？
0: 对，所以啊大家就是一定要去清楚，不要认为检车是一个多么伤我车的这个事儿，你这车有伤你要没发现反而它是一个更大的安全隐患，
1: 对
0: 不对？奇怪，因为实在怪可爱。好，看看时间，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2: 出发，安全相伴，
13: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2: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14: 出发。
1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6: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也是今天也是本周当中最后一段的这个快乐方向盘了啊。然后呢，大家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讲述。那可能说啊，在开学之前的最后这一个周六周日啊，也有可能呢有一些家长带着孩子准备说往近一点的地方去玩两天，
1: 再溜达一圈呗。
0: 哎，什么长春沈阳啥的，两天时间也绝对够用，是不是？就有的时候今天晚上我就走了，就出发了。所以说呢，也是提醒大家，咱们在路上呢一定要注意好安全，注意好行车安全，也不用觉得说这一个假期结束了有这种戒断反应，因为即将到来的就是咱们九月份的中秋假期。
1: 对，没有几天了。
0: 对，中秋假期回来之后呢，又即将到来的是咱们的十一国庆长假。
1: 对的，一想一想啊，生活美好还是有奔头的。
0: 所以说呢啊，咱们大家呢就这个有外出的、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好就是行车安全。
1: 对，
0: 哎，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有一些呢准备错峰出行游玩的朋友呢，咱们也是出行之前呢一定要去检查好这个自己的车辆，然后呢随身携带的东西什么的也都带好了，
1: 对，
0: 你别到时候上路了，你发现说，哎呀，我这没拿，那没拿，是不是？哎，我已经在这个高速上了，我这东西忘了，那东西忘了，所以呢，咱们尽量也都是提前的去准备好。还有不出行的朋友呢，准备说在家这个放松两天的朋友呢，咱们尽量还是那一句话，这个喝酒啊和这个开车呀，是不是给它分开，对不对？
1: 对呀、啊，其实现在真的是很多人也都知道了，你看到处代驾也好多。
0: 对，
1: 随处一看，哎，有一个骑小车的，其实那都是代驾。
0: 嗯，
1: 然后你想想，要不然咱就叫代驾呗，对吧？你说我不愿意打车嫌费事儿，那你就叫代驾就完事儿了，就不要说冒险啊、一定记得我们的人生可不是大冒险。
0: 是的，所以呢，咱们一定要去这个注意好自己的安全啊，就是毕竟喝完酒之后再开车的话，咱先不说交警查不查，就是他这个你自己的个人安危是没有保障的。
1: 其实你没发现吗，好多人可能还是想不过来、转不过来这个弯，他总觉得自己喝完酒还行，就是我没喝多，我没喝多的感觉，可能再喝两瓶还行，或者说我喝完酒开车还是很清醒的一个状态，其实真的不是啊。你可以自己去自己做一下测试啊，小实验呢、可以看一看你的反应，你不喝酒的反应和你喝完酒的反应到底是什么样，你自己心里就应该有数了。
0: 人家不说了嘛，说我这个没喝酒之前呢，哎，我是吉林省辽源市的，喝完酒以后吉林省辽源市是我的。
1: 对，
0: 开个玩笑是不是啊？但是真的就是你喝多了以后呢，喝多了的人从来不会说自己喝多了。
1: 对，
0: 哎，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喝完酒之后就是在这个饭桌上、哎，就各种就
1: 兴奋点、
0: 就侃侃而谈的，是不是？你喝完酒之后你多多少少还是会去大胆一些，对吧？哎，做一些可能说这个为什么有老话讲叫酒壮怂人胆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可能你没喝酒之前什么事儿不敢做。
0: 哎，说酒精还是会麻痹你的一些神经，你的一些思维啊。所以说呢，有一些咱需要这种高度集中紧张的这种情况，你就不适合了，对不
1: 对？
0: 所以反正总讲每周五总跟大家去聊。
1: 对，
0: 我们也不希望说呢，咱们交警去查酒驾，真把谁就扣那儿了，对不对？哎，最好呢，咱还。是啊，就是你想一想后果，想一想这个结果你是否能承担得住。
1: 其实真的是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永远在路上看不到交警，那可能我们的路况就很好了啊。希望大家就做到不要被迫他们来查我们。
0: 哎，就是反正说实话，我在上周还是大上周的时候，周六周日跟朋友就是家里人出去说想看个电影，然后当时呢就是在这个桂芳园那一趟吧，
1: 看到交警，
0: 哎，就遇到交警查酒驾了、在那个坡那儿。我当时我就这个说，我说咱挑个头回去，挑头回去干啥呀？我说咱排队去查酒驾。其实没喝酒的人啊，就是会有这种心理，是不是？
1: 对，
0: 一样，就是喝了酒了的话，无论你在哪儿，无论多远，你相信代驾他一定能到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可以去叫代驾的啊。

0: 就是你无论多远，你说我就是在山沟沟里，代驾也能到，只要你钱给的到位，对不对？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也别心疼钱了，对不
1: 对
0: 、啊、也别觉得说哎呦这太贵了，这上百了或者怎么地的了，太贵了。那你要知道你就被交警罚了之后呢，你被交警抓着之后呢，那不是上百就能解决的了。
1: 对，然后你觉得你心疼这个钱，你别开车去不就完事儿了吗？
0: 行，打车去是不是？
1: 对
0: 啊好了，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里接近尾声了啊，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那么如果咱们听众还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2: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3: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红酒啊，似乎总是与浪漫、品味和优雅联系在了一起，
1: 没毛病。
0: 但是这份诗意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汇集了历史、科学和奇闻趣事的一个广阔世界。
1: 红酒吗？
0: 对呀、啊，
1: 红酒。一般来讲的话呢，大家所知道的这个知识啊，红酒一般都是说睡前喝，特别是一个女性，对不对？
0: 啊，
1: 喝点说是能够让你面色红润有光泽，
0: 是吧？
1: 特别的有营养
0: 啊，有营养吗？
1: 啊，就是啊，这是大家所这个，这是我所知道的一些对于红酒一些浅薄的知识。
0: 哎，那么关于红酒的秘密，比你想象的精彩多了。
1: 怎么的呢？
0: 今天呢，咱们就共同解锁一些哈，看看大家觉得这些大家伙知不知道，而且有不有趣哈。首先第一个，所有的红酒都是来自于同一个葡萄品种。
1: 同一个葡萄品种，
0: 哎，可能大家都觉得妈呀，咋可能呢？
1: 就是啊，
0: 那葡萄品种多了去了，咋可能就是所有的红酒都来自于一种呢？
1: 什么红酒呢？品类可多了去了，牌子也多了去了。那价格有的10块钱能买一瓶，有的很贵很贵，你也未必能买得到的，
0: 也多了去了。
1: 对，也多了去，怎么能是同一个品种呢？
0: 是的，就是同一个品种，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哈。
1: 对，
0: 但世界上几乎所有用于酿造顶级红酒的葡萄品种，从赤霞珠、梅洛到黑皮诺都是源自于同一个物种，叫做欧洲葡萄。
1: 欧洲葡萄，
0: 欧洲迪勒多鲁啊，
1: 欧葡萄。
0: 哎，这种它是起源于在高加索山脉地区，如今呢是就是叫做格鲁吉亚一带啊，就在这个地方，拥有超过10000个不同的栽培的品种。哎，但正是这些品种不同，比如说像气候啊、土壤啊、地形，哎，上下有所差异，就造就了全世界红酒千变万化的风味儿。但是葡萄的品种，我们统称为欧洲迪勒多鲁。
1: 欧洲迪勒多鲁，
0: 哎，所以说所有的红酒都是这一种葡萄品种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红酒的这个颜色呀，好像是那个葡萄里边的果肉，哎，导致的。但实际上不是，绝大多数的红葡萄的这个品种的果肉和我们吃的白葡萄是一样的，是灰白色或者淡绿色，吃过葡萄的都知道哈、而且那个葡萄的果肉呢，最主要是它榨出的汁儿也是没有色的，那么红酒那迷人的深红色是来自于哪里呢？
1: 来自于哪里呢？
0: 在发酵过程当中，葡萄汁儿与葡萄皮儿长时间接触，所以葡萄皮儿当中富含了一种名为叫做花青素的天然色素。在发酵过程当中，这些色素呢会逐渐溶解到酒液当中。所以呢，酿酒师呢会通过控制沁皮的时间的长短来决定一瓶红酒的颜色的深浅。所以说，红酒的红完全是葡萄皮儿的事儿。
1: 啊，明白了，跟葡萄。肉，
0: 葡萄
1: 肉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
0: 没有关系啊，都是葡萄皮儿的作用啊。然后我们经常说葡萄酒里边有一种叫做干红的哈，那么这个干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在这个酒的标签上常见的干红葡萄酒，这里边的干并非是指口感的干燥，而是一个衡量含糖量的专业术语。
1: 所以说所谓的这个干，其实是甘甜的这种意思是吧？
0: 不，所谓的干是甜度更少。
1: 哦，
0: 在葡萄酒发酵过程当中呢，这个酵母会将葡萄当中的糖分转化为酒精。如果酵母将几乎所有的糖分都吃掉了的话，那么最终酿成的这个酒的含糖量就是极低的，这就是干型葡萄酒。哎，指的是糖干了啊，
1: 不太甜的酒。
0: 哎，反之，如果在发酵的时候被比如说人为中断呢，或者酒中保留了一部分没有转化的糖分，就成了半干或者是半甜或者是甜型葡萄酒啊。
1: 哦，这样，
0: 这是干红干的含义啊。还有一种葡萄酒啊，哎，这名叫长相思。哎，是一种白葡萄酒。哎，不知道你喝没喝过，不知道咱收音机前的朋友喝没喝过、
1: 长相思啊。
0: 哎，
1: 不应该配长相守吗？嬛嬛和果郡王都说好，
0: 这哪儿跟哪儿啊？
1: 没看过《甄嬛传》吗？
0: 我看没看过，它跟葡萄酒有啥关系啊？
1: 我主要是听着长相思这个名了，就突然想
0: 起
1: 甄嬛传
0: 你这转化
1: 当中的，
0: 人家这个是葡萄酒的品名
1: 啊，叫长相思。
0: 哎、对，这个葡萄酒闻起来有一股猫的排泄物的味儿。
1: 哎呀，那跟它这个名多多少少是有点不太匹配、
0: 哎。但是如果要是。

0: 这你比如说某天喝了这个酒，觉得这个气味比较特殊，你别惊慌。
1: 怎么的呢？
0: 这个就是这个品种经典的香气特征之一。
1: 香是不是得加个双引号啊？
0: 这就是这瓶酒的香气，反正啊，
1: 真够独特的。
0: 是这种独特的风味呢，是源自于一种名字叫做比琴的化学物质，哎，在法国的卢瓦尔河谷等一些凉爽地区，这种青色带有穿透力的植物性的这种香气是特别的明显的，哎，我觉得也有动物的香气，
1: 那是的，
0: 哎，这个香气呢就被许多的专业品酒师认为是高级品质和典型性的表现。
1: 啊，高级品质典型性的表现。
0: 如果你正好就喝到了这样一瓶，闻到了有一些猫的排泄物的这个味儿的酒，恭喜你，这瓶酒是好酒，
1: 你赚到了。
0: 再来说一个我们对酒有的一个误区哈，觉得这个酒挂杯越久，这酒就越好，是不是？
1: 哎，有这个说法。
0: 哎，你轻晃酒杯，你就观察这个酒液沿着杯壁下流的这个痕迹。
1: 哎呦呵，
0: 哎，这地方应该断开哈，沿着杯壁留下的痕迹，哎，是吧？这样说就好多了，
1: 难为你了。
0: 哎，这种挂杯或者称作为叫做酒
1: 挂壁，
0: 哎，或者叫做酒腿，哎，是很多人判断这酒好不好的一个习惯。普遍认为挂杯越慢越密集，就说明酒越好。但是实际上这个现象与酒的品质一点关系都没有。也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有一点关系，
1: 有一点关系，
0: 哎，但并不是绝对的。它这背后有一个物理学的原理，叫做马兰哥尼效应，啊，主要是受到酒精浓度和糖分等一些物质的影响，跟它的年头长短、口感好坏没有啥关系。
1: 哦，
0: 哎，通常呢，酒精和糖分的含量越高的酒，挂杯的现象就会越明显。但它并不是直接反映酒的香气的，口感和平衡度不是通过挂杯来显现的。一瓶酒的品质啊，比如说它的这个一般般啊，但是它这个酒呢是这种高酒精的度数的酒，哎，它也可能会出现这种非常漂亮的挂杯。所以说这挂不挂杯以后咱就别判断这酒香不香好不好喝了，是不是？只能说它含糖量以及这个酒精度数比较高啊。再有呢，你要知道哈，就是酿葡萄酒的
1: 葡萄
0: 咱可以说这个全世界的葡萄酒啊，它这个葡萄都是上半身来自于欧洲，下半身来自于美洲，分两大洲啊。这是有一个历史性的事儿啊，就是在19世纪下半叶的时候啊，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呢就席卷了整个欧洲的葡萄园。哎，一种呢来自于美洲的名为叫做根瘤蚜的危害小害虫，就以葡萄藤的根部为食，专门吃葡萄藤的根儿，就导致呢这个植物就枯死。由于欧洲葡萄藤对于这种害虫是毫无抵抗力，这场葡萄藤瘟疫在几十年间就摧毁了法国乃至于欧洲超过70%的葡萄园。
1: 哎呦呵，那不就是危险了吗？不仅是葡萄园的事儿，那关键是酒，这没有原材料了呀。
0: 哎，但是有解决方案啊！将欧洲葡萄的品种的枝条嫁接到具有这种抗病能力的美洲葡萄的树根上。哎，因此我们今天喝到绝大多数的欧洲红酒，可以说它上半身是来自于欧洲的，从欧洲这边拿过来的，但下半身是人家美洲的葡萄根啊。
1: 哦，这么个道理。
0: 哎，这么个下半身和上半身的事儿，哎，这就是这个葡萄的事儿啊。然后那个我们的葡萄酒上面不都是有个木塞儿吗？大家以前会觉得木塞儿的葡萄酒更高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但是其实软木塞儿并不是最佳的一个方案啊。就是软木塞儿一直被视作为高品质葡萄酒的象征，但是其实它并不是完美的封瓶方式。软木塞儿呢存在一定的叫做软木塞儿风险，污染风险啊，会让一瓶好酒散发出类似于比如说湿报纸或者发霉的地下室的这种难闻的气味。据统计，全球有1%-3%的葡萄酒会受到这个软木塞污染的风险。哎，正是因为如此呢，越来越多的酒庄，尤其是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一些新世界产酒国啊，开始采用更加稳定而且更加便宜那种就是螺旋盖 哎，就正常的那种铁皮盖了，
1: 嗯、
0: 哎、
1: 嗯，
0: 来确保每一瓶酒的品质都能够始终如一。所以说，不一定有木塞的就是好酒哦，也不一定铁瓶盖的这个酒就不好哦。
1: 哦，
0: 哎，还有人说喝红酒比喝白酒更加上头。
1: 哎，有这么个说法，
0: 是有这么个说法。有时候就说说，平时你看挺能喝的哈、
1: 嗯，
0: 但是一喝红酒，然后呢，再一喝白酒，一对比，就感觉好像是，红酒更让人上头。
1: 嗯，
0: 其实这背后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就是因为除了酒精本身，红酒当中还含有几种特殊的物质能够引起头痛。
1: 嗯，
0: 比如说有个叫做酪胺。这种成分、
1: 嗯、
0: 哎，它存在于许多发酵的食品当中，可能会引发部分人群的血管收缩，然后导致头痛。
1: 嗯，
0: 还有一种成分叫做组胺、
1: 嗯、
0: 它能够引起炎症反应，也会导致头痛。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叫做单宁啊，它是来自于葡萄皮儿的啊、
1: 嗯嗯、
0: 能够促使我们身体释放血清素。对于敏感人群来说，血清素水平的剧烈变化可能也会诱发偏头痛。
1: 嗯，
0: 哎，这就是喝红酒容易上头的一些这个原因啊啊。再来说说，就是咱们这个喝的这一瓶红酒里边，有没有人有过这样的好奇心，就是我手中这一杯酒到底是凝聚了多少葡萄粒的精华呢？
1: 哎，有这种疑惑啊。
0: 有啊，
1: 对，一瓶酒到底要消耗多少葡萄。
0: 虽然说这个数字呢会因为葡萄的品种还有压榨强度以及酿造风格有些差异，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做一个粗略的估算啊。
1: 嗯、
0: 通常呢一吨葡萄可以酿造出大约是600到700升的葡萄酒、
1: 嗯、
0: 一个标准的750毫升的葡萄酒酒瓶大约需要的是1.2公斤左右的葡萄、
1: 嗯、
0: 如果按照一颗酿酒葡萄重量约为1.5克这种来计算的话，那么酿造一瓶红酒大约是需要600到800颗葡萄。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喝了一瓶红酒，但是相当于你吃下了600粒到800粒的葡萄，挺撑啊。
1: 可不咋的，那平时咱自己吃的话，吃600粒和800粒可是怪费劲的。
0: 哎，可是挺撑的。
1: 但是它是去皮去籽的，反正去皮去籽榨成汁儿的啊，所以说可能入口性会更好一点。咱就是说，有人喝葡萄酒、白葡萄酒、红葡萄酒啥玩意儿的，人家可能一喝。喝个2-3瓶都不带那啥的啊，不带觉得撑的。但是你要是让你吃个几千粒葡萄，好像是有点费劲，
0: 好像是吃不太进去。
1: 哎，
0: 哎，大家都总以为这个全球最大的葡萄酒的生产国是不是总以为是法国？因为我们好像知道这个，
1: 都这么说呀。
0: 问及哪个国家生产葡萄酒量最多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说是法国。
1: 对呀、啊，对，我喝的是法国葡萄酒。
0: 哎
1: 呀，
0: 对，
1: 老好老好。
0: 然而呢，根据现在的这个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的年度数据显示，这个冠军宝座近年来已经由意大利接手了。
1: 就是现在法国的葡萄酒的数量可能产出没有意大利的高了。
0: 哎，意大利呢是拥有极其多样的本土葡萄品种和庞大种植面积的这么一个地方啊。
1: 嗯嗯，
0: 它的这个葡萄酒产量呢现在已经是常年位居世界第一或第二。
1: 嗯嗯，
0: 当然在它第二的时候其实法国就顶上去了啊。
1: 哎呀，
0: 法国
1: 他俩就是轮换着来呗、
0: 嗯、但现在基本上就
1: 是意大利。
0: 哎，这个意大利已经是长居第一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啊、
1: 哦、
0: 而且法国虽然说它在一些顶级的比如说有一些著名的庄园啊和这个国际声誉上会更胜一筹、
1: 嗯、
0: 但是产量方面还是意大利现在更强了啊、
1: 嗯、
0: 然后有些人就说你看酒啊不是陈的香吗，就是你放时间越长这酒越香对吧、
1: 嗯、
0: 有这句话、
1: 嗯、
0: 但是对于红酒来说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小部分。
1: 嗯，
0: 事实上世界上超过90%的葡萄酒都被设计用来生产后1到2年内有饮用的，就是你放时间长不行。
1: 嗯，
0: 哎，你放时间长他们并不会从时间当中获益，反而会失去新鲜的果香。
1: 嗯，
0: 你放时间长它就没味儿了、
1: 哦、
0: 啊，只有那些具有高酸度高单宁而且风味浓郁而且 结构非常平衡的优质葡萄酒，通常这种葡萄酒的总产量啊，占到就是这种葡萄酒占总产量的5%-10%。
1: 嗯，
0: 所以说一般的家庭可能，哎，不太有幸能够喝得到啊。
1: 嗯，
0: 只有这种葡萄酒它才具备越沉越香这种潜力。它们在瓶中呢会发生复杂的化学变化，然后会发展出更加微妙、更深邃的香气。这个过程被称作为叫做瓶中陈酿
1: 哦，
0: 但是极少啊，你像总产量的5%-10%，那是极少一部分酒能够。

0: 达到的。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是我们日常饮用的普通的葡萄酒的话，就一到两年之内必须给它喝了，就别放了，放时间长反而不好了啊。
1: 是，
0: 哎，大家有没有观察葡萄酒的瓶底儿有一个就是凹槽？
1: 嗯，
0: 哎，它所有葡萄酒的瓶底都是这个凹进去的这种状态、啊。
1: 哎，对呀、啊，难道是不是为了说是少灌点酒？
0: 哎，
1: 差这一口两口的了。
0: 小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这个
1: 疑惑、想法啊，以这个小
0: 误取误取
1: 小人之心夺酒瓶子之腹。
0: 哎，但实际上啊，不是的啊。这个凹槽的存在最早的出现原因是在早期的这个手工吹制玻璃瓶的时代，这个凹槽是制作过程当中留下的一个收尾的痕迹。
1: 哦，
0: 哎，但是现在为什么不改良它啊？现在呢，其实它还是有很多作用的，所以就一直就不改良，就一直沿用下去了。
1: 嗯，
0: 因为它有哪些作用呢？它会使酒瓶的结构更加的坚固。
1: 嗯，
0: 哎，然后呢，就是在比如说运输啊，或者是各个方面吧，这个酒瓶能够更好的抗高压，尤其是一些起泡酒啥的，就必须用这种带凹槽的酒瓶啊。再一个呢，就是方便试酒师，比如说倒酒的人，他抓瓶的时候他好握。哎、
1: 哦，
0: 底下有一个这个凹槽，它好握。
1: 明白。
0: 再有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帮助酒中的沉淀物。你比如说，有一些陈年老酒会经常出现，比如说像酒石酸的一些结晶啊，还有色素啥的。
1: 嗯。
0: 那么它们沉淀之后就会聚集在哎这个瓶底儿。
1: 瓶底儿。
0: 哎，因为有突出的一个地，在对于里边来说，它不有突出的地方吗？它们就会沿着一圈在这个瓶底儿聚集、
1: 嗯。
0: 那么你倒酒的时候呢，这种沉淀物就不易倒进酒杯当中。
1: 哦，明白了。
0: 这是它的作用啊。
1: 嗯嗯。
0: 然后呢，就是古罗马人，你就像咱现在酿酒的时候，又有冰糖，又有黄冰糖，又有白砂糖，蔗糖、钠糖有的是，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其实古代人在用来酿酒的时候，他没用那么多糖，那是怎么做到让葡萄酒甜甜的呢？
1: 那是不是葡萄本身带有的甜味呢？
0: 嗯，但是它发酵过后它就没甜味了呀。
1: 哎呀，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古罗马人呢发现了一个甜蜜的秘密啊，就是哎，将酸败的葡萄酒或者是葡萄汁儿啊，比如说放时间长了，它已经变酸了，一点糖甜味都没有了。这样的葡萄汁儿放在了铅制的容器当中，你去熬煮它，就会得到一种非常甜的糖浆。
1: 哦、
0: 嗯，哎，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好糖是吧？但是他们用这种方法制糖，但这种糖、
1: 嗯、
0: 这种甜味的来源是酒中的醋酸与这个铅发生反应之后形成的，叫做乙酸铅。它是一种剧毒化合物。
1: 哎呀，
0: 哎呀，古罗马贵族啊，他们那个时候广泛的使用这种铅糖为葡萄酒增添风味儿。一些历史学家们甚至有这样的推测，
1: 嗯，
0: 说这个罗马帝国精英阶层因为长时间摄入铅而导致慢性中毒，是导致帝国衰落的因素之一呀。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葡萄酒喝的，那个时候要不喝葡萄酒，不追求这个甜不就行了吗？
1: 就是呢。
0: 还有最后一条冷知识需要大家了解一下啊，就是在这个中世纪的欧洲啊，维系和发展葡萄酒酿造技艺的这个中坚力量，可以说是修道士们的这个来自于他们啊，就他们是中坚力量啊，维系了这个酒的发展。由于葡萄酒呢，它在圣餐仪式当中是有重要地位的，所以一些修道院通常会拥有自己的葡萄园。有些修道士有文化有时间，并且有记录和传承知识的这个传统，他们就像科学家们一样，会细致地观察记录不同地块的这个风土差异，并不断判断以及改良种植和酿造技术。哎，所以说呢，现在你像法国有很多价值连城的一些特级庄园，都是由西方很多的修道士们在数百年前开辟和规划的。
1: 嗯，
0: 那个时候他们是最重要的酿酒师啊。
1: 嗯，
0: 哎，不像现在整点葡萄，我自个儿在家也能酿。
1: 是啊，就是我家里面，我父母也是，就是平时的话会自己搞一些这样的，比如说自己腌点咸菜，自己做点个红酒啊，
0: 嗯，
1: 味道还真的是挺不错的嘞。哎，是真的挺不错的。但是同时呢，也告诉大家，就是我父母就是自己在家酿制葡萄酒的这种行为啊，还是不建议大家去模仿的。
0: 啊
1: 啊，因为自制葡萄酒其实是有一定风险的。
0: 是，
1: 哎，万一要是说里边有一些，比如说你处理不干净了，里面有
0: 细菌
1: 啥
0: 的，
1: 对不对？
0: 嗯、对，
1: 第一是容易酿造失败啊，第二呢，我觉得、就是、
0: 有一些风险，
1: 对、
0: 嗯，
1: 有一些风险，所以说建议大家还是不要轻易尝试啊。
0: 如果尝试的话，一定去，比如说现在咱们这个网络这么发达，是吧？科技这么发达、
1: 嗯，
0: 大家去搜索一下，查询一下，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危害降到最低，是不是啊？
1: 嗯、对，
0: 这个细菌呢能够给它阻隔在外，咱们在安全的环境下也可以简单尝试，少整点哈。
1: 是。不是不建议你动手，而是怕呢你动手起来不是特别的安全。但是如果你要是觉得自己非常的 OK 啊，
0: 尿完了之后先给一文喝喝就完事儿了，
1: 再、哎、
0: 找个试毒的是吧。
1: 哎，如果你需要试毒请联系我们的导播，我将上门为你试毒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游记啊，是咱们大家从小就看的一个读物，
1: 而且大多数人都得研究它，
0: 对，
1: 都得背，
0: 对啊，背倒是够点呛了，
1: 都得背呀、啊，就是里边有一些情节呀、啊，包括作者呀、啊，
0: 对呀、
1: 啊，包括他的一些背后的历史情况啊，
0: 是的，
1: 因为毕竟考试得考啊，
0: 哎呀。而且就这个《西游记》啊，这一部电视剧啊，就是我感觉它是属于脍炙人口的这个类型的啊。这个下到七八岁的小孩啊，这个老到七八十岁的老人啊，基本上都非常喜欢看这部。
1: 为什么人家叫四大名著？
0: 对呀、啊。

0: 因为太出名了，
1: 没毛病啊，就怎么说，中国人都知道啊，这不仅中国人知道，外国人他也知道，
0: 对，
1: 哎，那么
0: 全世界都知道。
1: 是的啊，那么《西游记》呢，作为一个中国古典神魔小说的杰出代表作之一啊，大家也都是非常喜欢。不管是以文字的形式出现在大家的面前，还是以影视剧或者是电影的名字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大家都非常喜爱啊。
0: 哎，文字的形式出现在你面前过吗？
1: 有啊，
0: 你读过
1: 吗？看书
0: 吗？
1: 小的时候看过呀。
0: 看过啊？
1: 对呀。
0: 啊，就是小人书是吧？
1: 不
0: 是、
1: 啊，
0: 不
1: 是
0: 原著。
1: 文字原著没看过。
0: 哎，看原著不一定大家伙都看得懂。
1: 主要是里边有一些文言文啊、嗯，然后描绘的可能说是比较难懂啊，但也只是我自己个人的文化修养问题，与原著无关啊，是我自己的个人问题啊。你看它里面呢，这个《西游记》大家都知道，里面基本上就讲了什么唐僧去了啊，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一个经历，对吧？
0: 对，
1: 哎。然后孙悟空惩恶扬善啊，然后这个惩奸除恶啊，最后呢四人得道成仙。
0: 说主要内容今天咱要说啥，
1: 咱们今天主要说的是啥呢，咱就是说呀，这个孙悟空他究竟是属于哪个时期的猴。孙悟空是吗？我一看你把这手机拿起来了，我就感觉哎呀，这肯定是这个语文课代表又出来了，
0: 必须要严谨、
1: 啊、好好好，
0: 对吧？
1: 他究竟是属于哪一个时期的猴，同时唐僧他究竟多大呢？咱们今天就来揭露一下他们的年龄之谜啊。
0: 好嘞。
1: 孙悟空还是孙悟空？
0: 孙悟空啊，
1: 孙悟空啊。嗯啊，对，这个电视剧中总说悟空啊，
0: 悟嘛，悟道嘛，感悟嘛、
1: 啊、
0: 所以说一定是这个读音。
1: 是的啊、嗯、那么齐天大圣孙悟空呢张嘴就读错啊，他是西游记当中大家最受欢迎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之一啊、
0: 嗯、
1: 包括现在有很多人他们都以孙悟空这样的一个猴啊当做一个以后找男朋友的一个标准，
0: 得踏七彩祥云是吧、
1: 哎、情绪稳定
0: 啊
1: 啊，然后呢时而可爱时而呢又非常帅
0: 啊，
1: 武力值爆表的同时呢还不敬事儿，
0: 最主要他还有点霸道总裁的潜质呢，
1: 吃啥都行还不挑食，
0: 哎
1: 哎，身体还是非常非常的棒，同时眼睛也非常的漂亮，
0: 而且他的能力也非常强。
1: 对，所以说这是很多现在女性朋友找男朋友的一个对标的标准啊。
0: 也就是说我们要找个猴是吗？
1: 要找一个像孙悟空如此优秀的啊，如此正能量的啊，这样的一个男生啊，也不一定非得找猴啊。哎，那么呢因此就是在小说出版以后很多人就对孙悟空的他这个年龄进行了一定的推敲啊、
0: 嗯、
1: 那大家都知道在原著里面孙悟空他是开天辟地以来的仙石所孕育而生的这样的一个猴啊，
0: 是
1: 他的出生这个地理位置呢是在这个东胜神州的花果山之上啊，因带领着群猴啊进入水帘洞而被尊称为美猴王。
0: 嗯
1: 啊，所以说按理来讲的话孙悟空他是一个卵生动物对吧，
0: 按照哪个道理讲的，他不是实生的吗？
1: 他是由仙石孕育而生的
0: 啊。
1: 后来呢他在这个犀牛贺州拜菩提祖师为师，对吧，学会了七十二变筋斗云等高超的法术，还得到了如意金箍棒等等这些法宝啊。那么学成之后啊，他回到花果山了，这个孙悟空呢就被阎王小鬼这个勾了魂，下了地府之后小鬼曾经说过一句话，
0: 怎么说的，
1: 你金阳寿该终，我二人领辟勾你来也
0: 啊，你寿路到了，
1: 哎，
0: 我过来把你魂勾走，
1: 哎，我要带你走。随后呢这个孙悟空呢就大闹地府，将小鬼啊让小鬼将生死簿拿来，只见上面写道，乃天产石猴，该寿342岁善终
0: 啊，这能活342岁
1: 然后你就该五虎了、嗯、啊，
0: 那他被抓走的时候应该是342岁了，
1: 嗯，是的。那么这个孙悟空呢就撕毁，当时不是有他撕毁了这个生死簿吗，然后被阎王告上了天庭，随后在天庭做了一个小官啊，弼马温。后来呢这个孙悟空得知自己被骗之后愤然回到花果山，一群猴子都来迎接，其中一个猴子就说，
0: 怎么说？
1: 恭喜大王
0: 啊！
1: 上界去十数年，想必得意荣归也。
0: 十几年了，
1: 对，
0: 那是340多，再加上十几年呗，350多岁了呗。这个时候，
1: 哎，那么孙悟空那个时候就纳闷了，说我才去半个月有余，怎么就过了十数年呢？
0: 天上一天，地下十年。
1: 对，天上一天，地上一年
0: 啊
1: 啊！那么我们就暂且按照15年计算，这个时候的孙悟空大概在357岁
0: 啊，350多岁了、
1: 哎。等到这个孙悟空被天庭分为齐天大圣的，然后在蟠桃园又闯祸了之后，啊，在天庭就是祸祸了天庭110来年之后下山，大约是180余年，我们就算他190年。这个时候孙悟空的年龄大概在547岁
0: 哦。
1: 啊，那么四大天王将孙悟空捉拿后呢，又被太上老君在炼丹炉里炼了7749天，在人间也就是49年
0: 啊，再加49年、
1: 啊。哎，如果咱们粗略按照50年估算一下的话呢，此时孙悟空他的年龄大概在600岁左右。
0: 这是要算到他什么时候就多少岁成佛是吗？
1: 这个再往后再追溯一下啊，后面大概也都知道了，对吧？被这个如来佛祖镇压的五行山，500年之后被唐三藏救出来。这个时候呢，是唐太宗李世民执政时期，历史上记载的玄奘西行的时间是公元前629年。那么孙悟空被解救出来，年龄大概在1100岁左右
0: 哦。
1: 啊，从公元前629年往前推。
0: 啊，
1: 1100年
0: 就知道他啥时候出生的了，
1: 大约也就是公元前471年，这个时候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所以说以此推论，孙悟空应该是一个出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老猴子。
0: 春秋战国时期有那么多妖魔呢？我的天哪，那个时候不还打仗啥的吗？
1: 活了1000多年，我的天哪。然后后面关键是咱还没算这个后面的这个时间呢，对不对？后面又滴个答滴个答跟着唐僧他们师徒。
0: 你后来不用算，因为他活到无穷尽也。
1: 是的，成仙了嘛，对不对？
0: 所以你现在算的就是他出生的大概是在哪个朝代，
1: 是
0: 这意思不？
1: 是的是的、啊、斗战胜佛嘛，最后成为了斗战胜佛、啊、也就是说孙悟空他是一个出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一只猴。
0: 哦，
1: 哎，那么咱们再来说一说三藏吧，好不好？
0: 行，
1: 哎，因为三藏大家看起来这个影视剧当中啊，大家得到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面色红润有光泽。
0: 是，咱是要推断师傅怎么的？师傅
1: 也多大岁数？
0: 他不也是无穷尽也吗？他也成佛了。
1: 他后来是无穷尽也，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他走的整个路程，他那个时候他也是一个凡人嘛，
0: 哦、
1: 对不对？他也是个凡人。
0: 推断一下他多大年龄？
1: 是的、啊，
0: 去取的经，
1: 对，
0: 是吧？
1: 对，咱们来看一看，就是这些，就是所有的什么这个女妖怪呀、男妖怪呀，都觊觎的这样的一个帅气男孩
0: 啊、哦，行、
1: 哎，他究竟多大啊？
0: 好，
1: 哎，被这么多美女所喜欢啊。
0: 嗯，
1: 那么唐三藏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西游记》当中的主角了。
0: 是
1: 吧？是，哎，这个在历史上呢也是有原型人物的，就是这个唐朝高僧玄奘法师、
0: 嗯、
1: 啊，哎，玄奘法师呢，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翻译家啊，他所译的经典呢，至今尚有《心经》与《药师经》等等，对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啊。
0: 嗯，
1: 哎，那么在这个名著当中呢，他也是一个非常智慧。啊，慈悲为怀的这样的一个伟大诗人啊，那么在整个《西游记》当中呢，也是讲了由他带领着哎这三位徒弟整个这个滴个答滴个答的这个过程啊。
0: 嗯、
1: 哦，那么
0: 在三位徒弟
1: 取经
0: 还有马。
1: 哎，对，取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0: 是。
1: 但是真实的唐僧可能与大众印象当中的唐僧相差很多，因为在书中第64回呢、嗯，唐僧师徒遇到了一个难以跨越的障碍，叫做荆棘岭。
0: 嗯、
1: 啊，这是一座这个荒凉的山岭啊，山路崎岖，然后那个包括就是旁边呢还长了非常尖锐的荆棘，刺破了行人的衣服和皮肤啊。
0: 嗯，
1: 哎，唐僧呢就骑着白龙马，跟着孙悟空、猪八戒还有沙悟净的后面艰难的行走，他的心中呢也就非常的忐忑不安呢、啊。不知道这里是否有妖魔鬼怪埋伏，也不知道前方路途有
0: 这还忐忑吗？这都多长时间还没习惯呢？
1: 啊，挺忐忑的。挺忐忑的。这个时候呢，这个他走了一会儿，就看到前面有一块石头啊，石头上刻着几个字啊，
0: 写
1: 叫做荆棘蓬攀800里，古来有路少人行
0: 啊、
1: 嗯、啊，这么一句话啊。于是唐僧呢就马上跟他的师徒们就开始商议了，说怎么过去啊，对不对、
0: 嗯、
1: 这道也是有点难走，
0: 飞过去啊，不行不行，师傅得走。
1: 对呀、啊、你们皮糙肉厚的是不是，我这细皮嫩肉的是不是啊。
0: 其实我小时候看西游记的时候特别不理解，
1: 怎么的呢，
0: 就是一个跟一个筋斗云十万八千里，
1: 嗯，
0: 不能坐着筋斗云去，必须要诚心的去取经，就要用自己的双脚在就是丈量这片土地，
1: 就磨练心性嘛。
0: 为什么要骑马呢？
1: 因为唐僧受不了。
0: 我小的时候我就特别不理解，你知道吗？哎，就明明可以直达的事儿，非不去做，我非要就是用我的意志力去征服他们，那为什么要骑马呢？
1: 那唐僧脚受不了啊。
0: 那你双脚离地了呀？
1: 是离地离地呗。
0: 你这个
1: 小白龙他也算是整个这个唐僧师徒四人取经的一员呢。
0: 你一不一员呢？你咱不得用脚去丈量吗？
1: 哦，
0: 是不，这不才是真正意志力的体现吗？
1: 反正也是哈
0: 哈。
1: 对，但是人家毕竟是一个这个神话故事嘛。
0: 你说你这个脚休息的时候也有啊，
1: 嗯，
0: 比如说妖怪把你抓走的时候都是在空中飞的。
1: 不仅在空中飞，还在蒸笼里蒸呢，
0: 是不？
1: 哎，上蒸笼里蒸，架火上烤，那老刺激了呢。
0: 所以说他还没习惯吗？还惊急，还忐忑上了。
1: 哎呀，真的是，关键是他想要经历这个九九八十一难，磨练自己的意志，对不对？让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得道高僧，主要是想经历这九九八十一难。
0: 不在这一难这是咋的了？怎么能推算出他的年龄啊？
1: 哎，往后听咱就知道了哈。于是呢，唐僧师徒四人啊，走到了一座古庙的时候呢，十八宫扮成了土地公啊，前来送饭，被孙悟空识破以后呢，急忙就带着
0: 唐僧被大师兄
1: 逃走了。
0: 对，大师兄特别的厉害，
1: 哎、马上带着这个唐僧就逃走了啊。但是呢，这个十八宫并没有恶意。
0: 哦，
1: 他只是想与唐僧论道而已
0: 啊。
1: 于是呢，唐僧便问这些树精的年龄，没想到他们都有千岁了
0: 啊。
1: 等到树精问这个唐僧的年龄的时候，
0: 唐僧怎么说？
1: 唐僧他说道：“说四十年前出母胎，未产之时命已在。”
0: 那没，四十年前出母胎，那命
1: 未产之时命已在，
0: 那也就是虚岁四十一呗，周岁四十，
1: 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因为这是原著当中的内容，没有在影视剧当中所体现啊，
0: 嗯，
1: 可见那个时候呢，就是唐僧就已经四十岁了。那么在《西游记》第九十三回的时候呢，唐僧师徒到达了天竺国，碰到了一个老僧，老僧便问唐僧高寿，唐僧的回答是：“虚度四十五年矣，敢问老院主尊寿啊？”啊，也就是说这个
0: 虚度四十五年，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他这虚度是从小到大的虚度，还是就取经路上的虚度啊？
1: 对，有没有可能只是客气一下呢？
0: 那这个时候他应该就是四十五岁。
1: 对，他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已经四十五岁了啊。所以说大家在影视剧当中看到的细皮嫩肉、面色红润有光泽的唐僧啊，人人都想吃上一口唐僧肉的这样的一个人，
0: 已经是个中年叔叔了。
1: 对，已经是个中年叔叔了。
0: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取经取得挺快呀，就几年的时间啊，从四十到四十五。从这个荆棘岭不知道前面还有多少难哈。
1: 对，是的啊。
0: 哦，就是几年的时间。
1: 对，
0: 就取得真经了。
1: 但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还是给大家看的，依旧是意犹未尽啊。四十五岁啊，依旧是行走在路上的一位这个属于什么孤勇者，对吧？他算是一位孤勇者了，孤注一掷，带着自己的徒弟，最终终于取得真经啊。
0: 嗯，
1: 哎，但是没想到这个路途当中碰见的那些女妖精啊，也不只是女妖精，比如说女儿国国王
0: 啊，是
1: 啊，乡中的这位。玉帝哥哥
0: 是，
1: 竟然是一位四十五岁的大叔。
0: 我觉得这个年纪也还好，就是真正的成熟稳重的代表嘛，是不是？
1: 对，确实是啊。所以说，就现在才知道
0: 你让二十岁的小伙儿去取经，
1: 女儿国光未必能看得上。
0: 不是，他最主要他一定会坐着筋斗云走的
1: 啊。对，那个时候性子比较急，
0: 是
1: 吧？是
0: 不是？
1: 哎，但这个时候可能就更有深沉一点了。
0: 那对，
1: 四十五岁
0: 更有想法一些了。
1: 是的，是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今天这个汤面特别有意思
1: 啊，你说
0: 我看完这个结果了以后我真的是笑了。哎，说呀，小明穿着雨鞋和他的狗死在空旷的地方，血肉模糊，
1: 没啦，
0: 灭了
1: 啊。穿着雨鞋，小明是人吗？
0: 是人。
1: 这条狗是他的宠物？
0: 是。
1: 他和狗都没了？
0: 对。
1: 是他杀吗？
0: 不是。
1: 他俩指定是发生了意外？
0: 算是吧。
1: 哦，这里边还有第二个人出现吗？
0: 没有。
1: 有第二个生物出现吗？
0: 嗯，没有。
1: 啊，就他俩的事儿呗。
0: 对。
1: 穿着雨鞋那是去干嘛去了呢？去玩水，
0: 跟水有关。
1: 对，要不能穿雨鞋啊，
0: 对
1: 吧？
0: 嗯，
1: 玩水。
0: 嗯，
1: 不是玩水，
0: 跟水有关吧。而且小明他的这个不应该说是职业，就是他的营生手段非常重要。
1: 他是救生员？
0: 不是。
1: 他是这个职业与水有关？
0: 是。
1: 海边作业人员？
0: 海边作业人员。
1: 河里作业人员？
0: 河里。海边。海边行。海边可以。
1: 海边行是吧、
0: 嗯、海边可以。
1: 出海打鱼？
0: 哎，好，他是个渔民
1: 啊。他是个渔民。
0: 嗯，
1: 渔民那他穿雨鞋那就太合理了，他得常年穿啊。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血肉模糊是被东西砸的吗？
0: 不是。
1: 雨水冲刷的？
0: 不是。
1: 海里的生物咬的？不对，也没有第二个生物啊。
0: 没下海呀？
1: 没下海呀。
0: 对。
1: 那它是咋整的呢？
0: 这个狗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1: 这个狗是凶手吗？
0: 我只能说狗不是故意的。
1: 反正就是小明的死是因为狗，狗的死是因为小明。
0: 可以这么说吧。我
1: 他俩互杀了。对吧？
0: 也差不多吧。
1: 哦、具体是因为什么奇怪的原因互杀的，我猜不到，你公布一下汤底吧。
0: 好的，给大家

0: 说一下，这小明啊，他是一个喜欢炸鱼的渔民。
1: 炸鱼？
0: 对，就是扔那种像什么，就是那种什么什么雷什么。
2: 哎呀，扔出去狗以为是玩具呢，叼回来了是吗？
0: 对，然后狗追着小明跑，小明说你别过来。
1: 蹦，沙卡拉卡。
0: 此故事纯属虚构，
2: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铁蛋儿读大学的时候啊，有一次生活费提前花完了，然后呢，他就给老爸打电话说：“爸，我挺想你的，能不能和您商量个事儿啊？”“
4: 说吧，除了钱。”“
0: 啊，那你注意身体，没什么事儿，那我先挂了啊。”这天一大早啊，小明他爸呢突然给他出了一个智力题：“儿子，在你面前有十条巷子，其中九条都布置了杀人机关，你要怎么做才能活下去呢？”小明摇了摇头，而父亲平静地说：“很简单，找对象啊。”“可不是巷子的巷啊，对象的象。”有的时候一细琢磨呀，会不会突然觉得孩子是唐僧，一路受着保护，老师呢就像孙悟空，一路坎坷不畏艰险的领头人，有时候啊费力不讨好，妈妈呀就像沙僧，吃喝拉撒全负担，那爸爸呢就像八戒，没啥用，就知道吃还不能少，一不小心呢还有可能被女妖精勾引跑。小明小的时候啊，父母吵架闹着要离婚，小明挺身而出劝解道：“
5: 真闹到要离婚的地步了吗？难道就不能打孩子一顿消消气吗？弟弟还那么小，

0: 去分红，请假领钱去了。八戒说双十一高小姐把她的信用卡刷爆了，请假半年打工赚钱还债去了。悟净嘛，流沙河污染严重，被环保部门叫去问话了。白龙马回到当地派出所改户口资料去了，要把龙族改为马族。哦，原来如此。菩萨，我也要请假，再过两天就是女儿国国王的儿子出生百天，我这个当爹的怎么着也得过去一下啊。
1: 小明放火把家里给烧了，爸爸很生气，
0: 你这个混蛋怎么把家给烧了？
2: 因为我孝顺呢。
0: 你烧了房子还叫孝顺？
2: 对呀，因为我想烧给爷爷呀，哪像你只会给爷爷烧纸房子。
1: 昨天开车拉着媳妇儿，路边有个老头摆手，我刚要刹车，媳妇儿说道，
3: 你要干嘛？
0: 那是我高中老师，让他搭个车吧。
3: 不行，太危险了。
0: 他一个老师，又不是什么恐怖分子，他危险什么呀？
3: 哼，我怕像你上学的时候一样，他一说话你就睡着了，你可还要开车呀。

0: 妈妈，妈妈，我不想再上学了。
1: 为什么呀，儿子？
0: 我们老师非常无知，我跟他学不到什么东西。
1: 你老师很无知吗？
0: 当然了，比如形容走路的词儿，有跑出去、走出去、跳出去、窜出去。可我每次回答完问题，老师总让我滚出去，很明显那老师用词不当。
2: 上课呢，正上作文课呢，老师发现小明在吃东西。
0: 小明，你给我站起来。老师，凭什么让我站起来？因为你作文课上吃零食。这有什么？曹植大殿之上溜达才能写成七步诗，李白喝酒之后才能思如泉涌，古龙抽烟之后才能灵感爆发，我写作文得吃零食。
3: 我让你站起来，你上课吃臭豆腐很有理了你。
2: 唐僧师徒四人啊，西天取经路上是灾难重重，白龙马虽有功力在身，却很少出手相助。八戒就问他：“
4: 我说啊，白龙马，你怎么轻易也不搭把手，帮助我们一起打妖怪呢？”
2: 白龙马说：“
5: 哼，当初观世音说得很清楚，你们仨是保镖，我是司机。”我们都是定岗定薪，帮你们一次就足够意思了啊！不给我发双薪，还指望我会兼职当保镖？
2: 唐僧说：“你大概也觉得只要妖怪吃了我，就不会有人骑你了吧？”猴哥和沙僧会一笑：“
0: 大家都心知肚明就好了，何必非要说出来伤了和气呢？”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铁蛋儿的儿子在睡觉前呢，和铁蛋儿媳妇儿聊天。妈妈，我在你肚子里是冬天吗？对啊，那我怎么不穿羽绒服呢？不用穿。那你就不能吃下去一件衣服，让我穿上吗？那如果要是能吃，我就吃铅笔和本子啊。你先把作业做着，行吗？
1: 小心我用铅笔扎着你。
0: 这一天呢，铁蛋儿看了侄子写的作文呢，感动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啊。原来自己出车祸时，大家为了保住他的双腿这么辛苦，家人为了筹钱拿出了所有的积蓄，大家都卖了血，还把房子给卖掉了，感到心里暖暖的，瞬间呢热泪盈眶。不过铁蛋自己也是看了作文之后才知道自己出过车祸的。这一天呢，小哥俩在吃饼的时候，哥哥呢就嫌这个饼啊太小了，
1: 这个饼也太小了吧，吃几口就吃没了。
0: 弟弟说，
1: 你要是想多吃几口的话，可以用针把嘴缝小一点，一小口一小口的吃，这样就这饼啊就大了。

0: 老丈人来了，坐在沙发上，楼道传来脚步声。老丈人说：“是不是有人来了？”我说：“一般不是上我这儿来的，上我这儿来的都是要钱的。”老丈人的眼神直勾勾地看着我，我一想口误了，让老丈人多心了，于是赶紧解释说：“我这儿除了物业收物业费、收水电费之外，没有人来。”老丈人哼了一声，站起来穿上衣服就走，一边穿还一边说：“哼，我不是人呐。”道长跟着房主进了屋子，四处看了一下，房主迫不及待地说：“
1: 道长，我是南方人啊，准备在北方定居啊，就买了这套房子。可是啊，我最近发现在这个房子里面阴风阵阵，背后发凉。道长，这个屋子是不是闹鬼呀？”
0: 道长手捻胡须悠悠说道：“
2: 兄弟，在我们北方，冬天不交暖气费就是这种感觉。”
0: 酸甜苦辣千百味，人生就是各种会。上学不离家长会，毕业之后要聚会，上岗之前培训会，欢迎成员迎新会，业绩不好批斗会，工作辉煌庆功会，想要结婚相亲会，剖腹生子会诊费，商家赚钱办展会，政府决策办公会，科研人员商讨会，汇报情况碰头会，开完这会开那会，小命玩完追悼会。

0: 前面有个像是新的剃须刀，以为啊媳妇儿送我的情人节礼物呢，就拿来用了，结果发现除痘痘的效果不错。然后这媳妇儿啊就打电话问我，说我买的那个除这个毛衣球球的玩意儿上面怎么都是血。女人最喜欢的一个字儿，给。女人最讨厌的一个字儿，贵。女人最喜欢的动物，天猫。女人最讨厌的动物，铁公鸡。女人最讨厌的食物，木耳。女人最喜欢的亲戚，毛爷爷。女人最喜欢的圈儿，朋友圈。女人最讨厌的圈儿，游泳圈。女人最喜欢的花，有钱花。你问女人最讨厌的花，她当然是妆花了呀。对不对？西游师徒聚会，独缺悟空。唐僧就问：“悟空何在？”“
1: 大师兄忙着成亲呢。”“那豪哥居然有对象呢？是谁把他迷住了？”“是个小妖精。”“你们猜是什么妖精？”
0: 小白龙说：“
2: 桃子精吗？”“
1: 哎，你咋知道？”“
0: 因为猕猴桃嘛。”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4: 每天晚上吃完饭，小明都是躺在沙发上玩手机。这天晚上呢，依旧如此。听到爸妈小声的说话，老妈说：“哎呀，咱家这个白菜呀，养了20几年了，还没出手，不会砸手里吧？”老爸接着说：“哎呀，这年头啊，这猪也挑食啊。”小明交了女朋友，工资呢都被女朋友搜刮走了，回到家呢跟老爸借点江湖救急。老爸告诉小明说：“儿子，这男人嘛，那就要硬气一点，那不能被女人管住啊，是不是？你看我在家里从来地位就一直都很高。”正说的是口沫横飞之时，老妈买菜回来了。这老爸吓得呀，把准备给小明的钱呢掉在了地上，捡了起来塞到了小明的手里，并对小明说：“孩子，你挣钱也不容易啊，爸妈不要你的钱，你常回家看看就好啊。”老妈一把把钱抓过来说：“挣钱不容易，也没见存一分钱呢啊，我看把钱呢都拿回来最好。”铁蛋儿和媳妇儿商量着，今年过春节呀，外出旅游一次吧。没见过大海的儿子嚷嚷着要去海南。铁蛋儿就对儿子说：“哎呀，海南现在虽然比咱们这儿热一些，但是下不了水呀。我看咱们呢，这还是近边的看看冰雕有益。”儿子一时间愣住，掏着耳朵想了好一会儿说：“又不带你去，你瞎掺和什么呀？

0: 听说你在医院工作。
1: 是的。
0: 感觉工作怎么样啊？
1: 倒是还行，就是有时候有人大小便，弄得环境挺脏，收拾啊挺费劲的。
0: 感情你打扫厕所呀？一个清洁工还有脸跟我这儿公务员相亲呢？拜拜。
1: 望着女的头也不回离开，男的委屈的摸摸鼻子，走个鬼厕所呀，俺明明是儿科主治医师好不好？这第一次带着我老爸老妈去他家，路上我特紧张，一个劲儿问我爸：爸呀，咱们带的东西是不是有点少啊？我妈也说：
0: 是啊，要不啊再买点儿，毕竟啊咱是第一次见小杨，得留个好印象。
1: 老爸不耐烦冲我皱眉：行了，要不是你小兔崽子又烤了个鸭蛋呢、老子何必巴巴送礼去给你们班主任杨老师，你给我滚远点儿。我要给大龄单身狗们一条忠告：你相亲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蹲厕所。我呀是有切身体会的。昨儿个我三大爷给我介绍一女朋友，我去相亲去得太早了，那女孩她也没来，感到有些内急，我就去厕所蹲坑了。时间长了吧，这腿就麻了，刚出厕所门发现女孩啊早就等在那儿了。自我介绍之后，女孩是转头就走啊，边走还边自言自语：
0: 迟到我也忍了，竟然还是个瘸子，呸。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到什么都懂，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冰封，多年之后上面也结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食分。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2: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2: 记者在行动，
1: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8号，星期五。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0: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小雨，西南风3级，气温是-17度到-27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那我们呢也是看咱们的听众啊，哎，问辽源小火车多钱一张票，刚下线我还没坐过呢，你等我坐，你也太着急了。我就看到现在应该现在是在试运行当中啊，具体现在是收费呀、或者是说多少钱呢，这个我还真的不清楚。一般来讲的话，我得是了解明白了，或者说我自己做了我才能跟你说，我不能说这个东西现在你上去吧，你要说我没带钱的话，那你可能还人还给你撵下来呢，是不是、
0: 就是不知道、我们也没做过呢。
1: 我现在也只是看到有这么个事儿、
0: 对，这个确实现在网上也确实有这个小火车的这个视频哈，
1: 对，
0: 看着真挺不错的啊。
1: 你要是有这想法，我觉得你可以去做一做，做你过来告诉我们也行，是不是？
0: 对。
1: 你像我们俩这种孤陋寡闻的，你一般来讲呢，你看像这种这个情况的话，一般都得是你们来告诉我们。我们俩热闹地方是不会先去的，
0: 不太往那边走啊、这个没太了解。
1: 对，而且呢，现在已经是过了我们比较好信的那个年龄了，有点什么好奇的东西，第一时间来去。去这个到现场来去这个领略一番呢，或者是感受一番呢，现在好像咱俩都没有那个想法，是吗？
0: 分什么事儿啊？
1: 他说小火车的事儿啊，我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建材道口啊，咱们之前不是在进行改造嘛、所以现在呢已经是完工了，而且呢是正式的开通了。这个路段呢现在比以前不仅宽了、而且呢也是你看之前的时候呢，相信啊以前总在那个地方生活的能够感觉到说建材道口这些年这个路况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出行艰难。我记得最早的时候那个地方是土道，然后呢后来修板油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呢因为下边是陈县区嘛，它经常性的翻江，就是最难走的那段路就是建材道口的那一段，然后就是非常的就是这路况非常不好走。到后来呢也是经过几次维修，每年对那个地方也维修，也没有办法，到最后呢是在这之前咱们就改成了用这个青砖来去铺地的这样的这种方式、
0: 对，确实也铺了好多年。
1: 对、但是咱们这一次啊，你要走到那儿的时候你能够去看得到啊，它这回呢又是咱们的这个柏油沥青铺的道，但是因为结合了咱们这些年路段的这个沉降数据啊，还有说路面的路基的一个稳定基数啊，都已经。

0: 做好了，并且把它这个排水管网什么的都重新优化了，所以经过了专家的现场研判吧，针对性的改造了方案。所以现在咱们在开车走那个路段的话，就不会说有这个你是青砖呐、啊，或者说以前翻浆路面呐、啊、那种反正是这个。走这一次路段相当于坐一次过山车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对对对，而且这个路段也设置了红绿灯，
0: 对、
1: 这个也是为了减少一些事故的发生、
0: 你要知道不，红绿灯来讲它不是复杂了，因为以前为什么在那个路段没法给你设红绿灯，因为它那个路的话你到那儿你也开不快
1: 确实坑坑包包，
0: 对你所以
1: 走不快、
0: 对，所以说呢就是前面又有火车道，然后呢还它还是一个三岔的路口，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话他也没有办法给你来去设红绿灯。但是现在咱们路况好了之后了，如果这个地方他不设红绿灯，就这三岔路口再加上前面这火车道，尤其咱们的清远号还要从这个火车道走，那不设红绿灯的话就难走了、
1: 对啊，如果说路好走，大家开的可能就不由自主的就越来越快，
0: 对
1: 啊这可能就有一些安全隐患存在啊。所以说有红绿灯，虽然说有的时候咱们得等灯，但是你更加安全了啊。
0: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来讲，但是既然路修好了、你这样的一些配套设施是必须得有的，包括咱们的行人的通行的斑马线呢、以及说呢就是之前咱们跟大家说的公交站点什么的，它可能都会重新来进行设置和配套啊、
1: 对啊，而且呢也要跟大家说啊，就是其实我们也以前聊过这个事儿，咱们东北的这气候条件比较特殊，所以说呢有一些路啊，它可能说在别的城市南方可能说它能经历十年不坏，那在咱东北可能这个时间就要缩短
0: 啊，
1: 这种情况其实在咱们东北的城市你各个城市都会遇到，可能说这路刚修没几年，你看这块就有问题那块有问题啊，好多人都问过这个事儿，为什么不能就一下就把这个路修完之后这永远都不坏吗？其实挺难的，这个我也了解过，也询问过相关的这个所谓的专家啊，也了解过一些事儿。专家给我的答复是啥呢？确实有那样的材料，有那样的路、但是成本很高。
0: 那是咱们是应该是以现在的这个情况，好像是动不了的啊。
1: 对对对，对我们城市来说有点不太现实哈。
0: 对。我看咱们听众问说省运会什么时候召开，我们已经说了好几次了，省运会在9月8号的时候呢正式的来举行咱们的开幕式啊，就是会举行开幕式，而且据我所知呢咱省运会的它的开幕仪式的话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到这个咱们的体育场里面来去进行观看，一个是它是应该是要求有这个线上报名的，或者还或者是实名制的，或者是说单位推荐的，所以说呢这个来讲的话之前不是告诉过大家咱们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公众号嘛，你可以上里边来去进行了解啊。门票在哪里发？谁给你发门票啊？咱有听众现在在我们线上问无名哥问门票在哪儿发，我没听说要发门票，刚才不是说了吗，他这个的话呢不是说谁都所有人都能去，你要都能去的话我相信可能在六安市的话大多数人都得想去看一看，所以说呢作为咱们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盛世来讲的话，也是从安保啊从各个方面来讲它一定是会有一些门槛和要求的，所以去咱们的这个省运会的这个公众号当中来去看怎么来去报名领门票在哪儿，没有领门票的，我也没跟你说我啥时候说过要发门票啊，我只是说现在的话啊，对于我知道的是现在呢就是有这种是可以在线上来去进行申请进行报名，但是说能不能通过你可能得看咱们相关的一些组委会的啊。公众号叫啥名？公众号的话我记得我之前跟大家来去说过呀，哎呦我还得再给你找一下，就是之前的时候都说过了，现在又都重回来又找一下，我看看我能不能找到了啊，我现在应该有点找不到了。银河天然气啥时候给气儿？你都安完了吗？你都安完了吗？银河的天然气都安完了吗？所有的都安完了。你现在看，可能说你家那栋楼安完了，但是呢，就是别的楼还有。我听我说完呗，你别说安完了啊。现在呢，它是什么呢？即使说你小区里边现在所有 就是能安的都已经安完了，他也得进行一个二次回查。二次回查当中曾经有一些就是设施不达标的，现在重新整改的，人在重新进行穿管。你所有管路都安完了，然后呢表已经叫完了之后了，你就等待通知就行了。一般来讲呢，他会统一的时间来去给你通气儿，不能说这个完事了之后了我就给你通气儿了，那不可能啊。
1: 嗯，就是都安完了。这个大概也就一个月之内基本就能通上气儿了啊，这是这么一个事，前提是你得说是都安完了。
0: 对，你光说你光说安完了，
1: 咱家可能安完了，别人家可能没安完。
0: 因为之前的话咱们第一次来去接管的时候呢，他一定会进行排查你的这个室内来讲的话，哎，有没有说这个安全隐患，符不符合标准。
1: 嗯，
0: 我着急贴大饼的，那我没招了。你着急贴大饼，那你就是说不供气儿的话，你就不吃饭了呗，是这意思不？不给气儿的，不给这个天然气，不给一天不给你一天不吃饭呗？那你这话唠的，我就真的觉得不知道该怎么给你接了。咱们听众来问的那个省运会的那个啊，我看看，我给你找一下公众号，我看看能不能找得到啊。你这头一次听说，那你关键是之前我们说的啊，你是也是没有来去听我们的这个节目。
1: 嗯，这也正常啊，我们是广播节目，可能说这边说您就没听到啊。如果说这个有一些信息想知道，也可以像咱们听众一样在线上打字来跟我们进行咨询啊。当然打电话也行，只要说我们节目在直播，您可以选择打电话或者线上打字这两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沟通啊。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37-6161-666，还有一部呢是0437-6161-999。哎，如果说这事儿呢比较复杂一些，三两句我说不明白，打字比较费劲，那您就打电话啊，这样咱们交流起来肯定是更加方便一些的啊。这边让白羊找一找啊，这是之前得有挺长时间一段的这个信息了，是不是？
0: 对，因为他这个呢，线上的当时呢说的是线上的这个火炬传递，他开通的官方公众号参与互动，然后呢具体的这个公众号啊，他还真的是，我看了一下，还真的是没有发，我来去搜一下吧，我看看咱们的这个微信上面这个公众号我能不能找到啊？我是能找到的话，那咱们就可以直接来去看一下，因为这个我们也没有确定说他这个公众号的这个内容啊，或者是这个情况。
1: 确实，这个之前也没听说领票这个事儿啊。
0: 没有，一直没有领票的这个事儿啊。就我刚才也说了，不是这个票它不是领的，因为我现在听说的啊是什么呢？是现在在统计相关的一些单位和部门的，然后呢人员参与的人员，而且他还有相关的一些年龄啊，还有说很多的一些要求。
1: 嗯，好吧，看一下啊，咱们听众又说了，辽源发布有个火炬接力啊，那个应该是已经过去了，
0: 那是到9月7号
1: 啊，已经过去，已经完事儿了。
0: 对，我不知道，就是说他现在还有没有其他别的这个一些
1: 一些什么
0: 要求，或者是说一些能够参与的这样的一些。就是程序什么的啊。
1: 嗯，我是没听说啊，你这个你看看你能不能找到吧哈。
0: 对，我看的啊，哎呀，他这个火炬传递的还是在咱们辽源发布的公众号当中，是小程序来去进入的，是这个火炬传递是在咱们辽源发布的服务当中可以去传递。我不知道，正好说我们现在是有的，我也去看一下在辽源发布的这个服务当中，看看他现在有没有关于票务的一些内容。因为到现在为止，官方的也好啊，还是说咱们的这个其他别的这个方面来讲，我还是真的没有听到说关于票务的这样的这个情况。你看，确实在辽源发布上，在服务那儿有一个火炬传递。
1: 这火炬传递已经这个完事儿了。
0: 对，火炬传递它到9月7号，它到9月7号线上的火炬传递，这是线上的火炬传递，没有票务的这个情况。因为我刚才跟大家说票务的这个情况呢，是我听说一些单位现在呢已经开始进行相应的一些统计，但是并没有对外的就是票务的这个领取啊，以及说呢让咱们所有人去参加的这样的这个信号，这个我也没有听说啊。所以就是说你说门票在哪儿发或者是在哪儿领，这个没有信儿， 没有说让所有人都能去参与，这个我觉得也是不太可能，因为从咱们的安全角度上来讲呢，这好像是做不到啊。三说高铁快点建呢，那是我说的算的吗？就是咱能不能说一些我们现在能给你去反应或者能给你去解决的问题呢？
1: 这是大家都有这个期盼啊，都想快一点儿。
0: 对，
1: 但有些。

0: 这事儿你这着急也没用啊。
1: 这个真的不是说说你说让我们说，我们就跟人说说快点建，他就能快点建。就像你说说这给气儿这个事儿，你说我这边着急贴大饼的，你快点给我给气儿，你让我们就帮你说一下。我这话说了，人家也得问我咋的，你没有这气儿，你吃不上饭呢。所以就是说呢，咱们要提一些问题的时候，最起码应该是靠谱的。你像你说问一下，就是说，哎，我这边已经安装完了，大概什么时候能通气儿？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是吧？我们也可以给你解答。但是你后边的这些问题的话，我真的是觉得你可能是说，就是想跟我们闲唠一下，或者说没事想跟我们开个玩笑啊。
0: 闲唠嗑，这不是啥这个提的问题啊。你要说闲聊，哎，这没问题啊，咱就是感叹一下啊，快点建。
1: 对，
0: 啊，
1: 但是你别把这个东西都强加到我们身上。这个事儿你快点的，你给我追一追这个高铁啥时候建？那我还是那句话，可能挺不好听的。高铁，咱辽源市这么多年一直没有高铁，有没有影响你出行？
0: 对，现在就是有这个信儿了，大家都是看着呢哈，都是期待着呢。
1: 着急归着急，
0: 啊，
1: 但是说他也不可能说因为没现在高铁没通，没有这个高铁的时候，你上哪去耽误你走了吧？
0: 对，我倒觉得啥呢？好事多磨。啊，别因为就是抢工期啊，着急忙慌的，再弄的这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出现了，是吧？稳稳当当的，咱们就耐心等待，其实就挺好啊。
1: 一帆风顺问说，辽源市游览小火车氢气的那叫氢源号开通了吗？开通了，嗯，氢源号开通了。现在呢也是在运行，但是呢我到现在没有看到啊，就是说呢它的一个具体的每天几趟啊，时间呢，啊，我觉得现在它应该是还在试运行当中，因为毕竟它刚刚下线嘛，我们也都看到刚刚下线，刚刚下线的话它也得有一段试运行的这个阶段，不可能说马上下线了之后了就完全投入运营了。那你这中间的话可能是不是说是乘务人员呢，或者说是这个驾驶人员呢，还得适应适应啊。
0: 嗯，是我们这边也没有接到官方的通知啊，包括说这个相应的像这个票价多少啊，运行时间呢，啊，等等等等的，只是知道了这个路线哈，
1: 啊。嗯，
0: 这之前也是我们大家也聊过这个事儿啊。你如果说你到辽源来想体验一下的话，就是这一个线路上的一些景观、一些游玩的地点可以选择，确实挺好的哈。
1: 嗯。你像咱听说，就是说全是段子发出来的，
0: 对，
1: 就是，我也看到了，
0: 啊，
1: 全都是说，
0: 其实我们看的也是这些，
1: 都是自媒体发的，然后呢，就是他们看到了发的，
0: 嗯，
1: 那就也没看到说这些自媒体拍的这个，就是拍自媒体的人，他们哪个上去了。
0: 哎，
1: 也都是看到在路上发的，甚至说还有一些呢在附近居住的以及说走路看到的人发出来的，
0: 嗯，
1: 就是说，所以说我觉得吧，它还是现在在一个试运行的一个阶段，
0: 对，我们还得等官方的一些数据出来之后啊，然后再跟大家来进行详细的介绍。
1: 对，因为那你看啊，就是说咱们的这个氢源号呢是在17号的时候它是下线，
0: 嗯，
1: 下线就是属于说呢就是正式在生产线上，哎，可以就是放出来了，对，就是，
0: 就是能跑了，
1: 对对。但是呢就是说所有的官方的到现在为止他并没有来去跟我们就是说明确发布它的
0: 正式运营那种，
1: 对对，就
0: 是
1: 票价呀，时长啊，
0: 嗯嗯，
1: 间隔呀，
0: 对对对，
1: 哎，
0: 啊，所以说我们也都是在网上看到了很多的一些视频，包括说有一些博主，哎，可能他们也挺着急的，是吧？每天都去拍，但是啊，没有官方的信息。
1: 嗯，对，
0: 啊，
1: 就我刚才说，就这些博主光拍也没看哪个上去了。
0: 嗯，拍的是挺好看的
1: 啊，
0: 这个不可否认。
1: 那你在线下拍的话，我上那儿去我也能拍着
0: 啊。那你拍呗，
1: 我不去
0: 大家都行，都能拍。
1: 对，关键是上不去。现在大家想问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能上去？
0: 哎，
1: 得花多钱？
0: 嗯，
1: 然后我在哪儿能上去？
0: 对啊，现在就是都不太清楚啊。
1: 嗯，这些来讲的话，我们还在等待咱们相关部门的明确的信息，啊。
0: 对对对，其实老听众可能说，对于我们节目比较熟悉的都知道啊，就是我们要能跟大家说的，都是有官方的文件啊，或者是法律法规啊，这样我们才能跟您说。如果说这边都是荒信儿，都是猜的，小
1: 我不敢说，
0: 我们一般不会说。
1: 说完了之后了，我怕出问题。
0: 对
1: 啊。行吧，那就是说咱们线上听众朋友啊，你们所打字说的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在聊着也在唠着啊，
0: 嗯，
1: 知道大家都关注咱们的省运会呀，也关注的咱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就是配套设施，
0: 嗯，
1: 我们能跟大家说的你像路面呐，啊，路灯啊，
0: 哎，
1: 还有说
0: 现
1: 哎对城市建设，
0: 啊，
1: 以及说氢源号，
0: 啊，
1: 其实氢源号下线那天我跟 Fro 我们俩就说这个事儿了，
0: 嗯，
1: 对，我们

0: 也看到这个车下线了，但是呢，没具体内容没有，我们没法跟大家
1: 唠啊。
0: 对，我也真的是实话，我比你们还想去了解一下，但是我没有得到官方的这个明确的信息和指标，我也没有办法跟大家来去说，跟大家瞎说啊。比如说咱们汽车的话，就是公交车1块钱，我估计这个车票不能多贵。我要这么说出来，你真的要是一个票价的话，
1: 贵了怎么办？
0: 贵了怎么办？这个钱我补吗？
1: 那我估计你那点工资好像不够补。
0: 我不，所以我不能说。对，你看咱听众也说了啊，说是这个因为我们是正宗的这个媒体，对，是因为我们是官方媒体嘛，所以说呢说话是要负责的。博主他们呢因为属于说自媒体，这个也不算是蹭流量的，我觉得他们呢以自媒体的这个角度呢来去发布一些辽源市的城市发展和变化，
1: 嗯，
0: 我觉得这也很正常。
1: 哎，只要是正能量的我都挺喜欢的。
0: 只要是什么呢，
1: 我都给点赞。
0: 对，只要是自媒体的他发布城市变化，但是呢他不去引导大家进行胡乱的猜测，有一些就是引人就是说这种往偏了想的这样的一些言论的话，我觉得就是好的啊。
1: 我觉得这些都是推介我们辽源嘛，有什么新鲜事发布到网上，大家一起了解了解，还挺好的啊。
0: 咱们听众啊，我还是这么这样的一个话啊，如果是说你想在线上打字的话，你把你的字打明白，打完的时候你回头看看你再发啊，咱这
1: 有错别字的改一改。
0: 不只是有错别字，咱这东辽县残疾人啊，他发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问你件事儿，咱们俩是动物园老虎屯来的，你说是咱们俩是谁？你说是我们俩吗？你说这个话呢是在调侃我们，还是说你想要问动物园的事儿？你认为说我应该怎么来去想说你打的这些字儿，我用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来去想呢？所以说呢你自己看看，你说打的对吗？说是动物园是吗？老虎，你是想问动物园来没来，有没有说老虎来了是来吗？是吗？是这意思吗？弄得我以为我以为你说俺俩是老虎屯来的，还有这么个屯吗？
1: 这打字儿这事也说过好多次啊，这个自己先看看，通顺不？都不要求大家有标点符号啊，最起码字对。
0: 对呀，你的意思你得让我能明白呀，你要不然的话，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你让我怎么去想？咱动物园的话，到现在为止，咱老虎还没有老虎呢，你。我说的对，就问问老虎，哎，你想
1: 问
0: 问
1: 老虎，
0: 想问问老虎啥时候来，是不是？
1: 应该是了。
0: 我到现在我
1: 猜到了，
0: 就是我也没听说啊，我也没听说说这个老虎啊要在咱们这儿来落户。你这个呢，你要想问的话，我可以问问园林。我可以问问园林部门，啊，
1: 有没有这个新来的这个动物什么的，
0: 对
1: 吧？
0: 对，咱们
1: 新
0: 来的，像现在我们知道咱们的这个鹿啊，还有那一些这个小动物什么的，现在都是周边就都在配套的。但是作为猛禽来讲的话，咱们那老虎绝对是猛禽呢，是吧？猛兽应该是猛兽啊，猛兽来讲，那你说作为他们来讲的话，那咱们这边的条件能不能饲养？还有说呢，咱们有没有这个能力能够去饲养这种大型的猛兽？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哎，如果咱辽源有这种大型的猛兽，因为咱辽源有熊嘛，是不是？也想要看看到底是说，哎，是什么样的，也能够增加一些人气。但是呢，你要知道啊，就是说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大型的猛兽，它所要求的饲养环境可能是非常高的。
1: 对对对，
0: 再加上说呢，你的这个笼舍的范围呀，以及是说你有没有能力长期饲养下去。
1: 这个确实可以了解了解，可以问一问，
0: 这个可以问问啊，就是你这也不用谢，就是说我就希望下回你在打字的时候你打明白点，要不然的话我就觉得说我头一次看这打字的时候，我以为说咋，我跟富饶俺俩换地方了，
1: 换哪儿了？
0: 咱俩去个老虎屯儿。麻辣面到底谁家好吃？你说这话好像你不是辽源人似的。麻辣面的话，那不是真的，就是我要说是辽源谁好吃的话，你可能也不见得信，因为每个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你可能喜欢，你可能喜欢他家的这个麻酱味足点的，你可能喜欢他家的这那个啊，就是说可能是说味足一些或者辣一些的。你说非得让我跟你问，跟你说麻辣面谁家好吃，那我爱吃那家，可能你还吃不了。
1: 对，这口味真 真是众口难调，就是之前我也说过，我是特别喜欢吃辣的。
0: 对，
1: 这个我家孩子也愿意吃麻辣烫，但他吃的就是不麻。
0: 你们也

0: 俩吃麻辣面就吃不到一起去。
1: 哎，对啊，这口味不一样。
0: 对，就像说我跟家里人去吃麻辣面的话，我可能有几家我是比较爱吃的，
1: 啊、
0: 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里说谁家、
1: 哎、这确实推荐不了。
0: 对，我们的但是说呢，这几家它也是各有千秋，它也不是说都是一样味儿，都一样味儿的话，那就都不用，也不用跑那么老远了，是吧？
1: 嗯、
0: 然后我跟家人去吃的时候，可能他要的就是哎重辣，
1: 嗯。
0: 那我呢可能觉得说我吃不了重辣，那我就说你给我来个微辣啊。
1: 嗯，
0: 那
1: 我就认为微辣的不好吃。你就认为辣的没法吃是不是？
0: 我不是，我可以吃，但是我的胃受不了。
1: 哎，我说是这个意思。你
0: 说饿了，你说饿了、
1: 啊、
0: 你赶快去吧。你、那
1: 个、每
0: 个
1: 人的口味不一样，
0: 你是贴你那个咱仨哎说的说咱给他说饿了，那你现在你是去贴大饼的呀，你还去吃麻辣面呢、啊、你还是整个铁锅炖呢、啊、现在也到时候该做饭了啊，你别饿坏了
1: 啊, 对对对
0: 啊。
1: 刚才这个咱们有个听众说燃气这个事儿哈、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吧还是得劝大家一句，就是说你别太指望这个燃气，因为现在还在安装的过程当中，指不定哪天哎突然间就给你安上了，指不定哪天你这指不定，没准是好
0: 多。一般来讲啊，像是这，
1: 你别太指望
0: 它。像这种就是旧楼，就是说，就像咱们这个改造的啊，它在通气之前，它需要经过几次的测试。测试什么呢？就都给你们都安完了之后，它也得不断的去测试各个管路当中，管路有没有说漏点呢？有没有说其他别的这个问题？然后呢？确定全安全之后了，也会在就是群里啊或者是物业啊什么通知跟你说哪天哪天什么时候要通气儿，然后大家注意一下自己的管路，这个是会告诉大家的。所以就是说呢，也是你现在急我觉得也没啥用。
1: 对，我说的意思是啥呢，你别硬等这个气儿。那你看你今天晚上就来，刚才他说要
0: 贴大饼子
1: 啊，贴大饼子，那你不能在这儿就硬等这个气儿来呀，那你今天装不了呢，今天通不了气儿呢、
0: 嗯、
1: 是不是？你别硬等他、
0: 嗯、
1: 该怎么做饭还怎么做饭。
0: 嗯，要我说呢、嗯、就是人有的时候人吧，你、嗯我觉得是什么，慢一点不怕，
1: 啊、是，
0: 你别犟，
1: 就硬挡呗。确实啊，这个我听说过啊，有的这个安的这个天然气啊，从最开始动工到结束，这个要好几个月呢。
0: 嗯、
1: 那你不能说一直等他家里不做饭了，是不是、啊、你该有的其他的设备你还得有。
0: 因为我父亲家就是这样的，他家是去年我看看啊，是在11月份左右通的气儿。
1: 嗯，
0: 他是去年上半年的时候开始进行的管路安装，4、5月份的时候开始整个小区下管，
1: 嗯嗯，
0: 安管，然后呢就是又这个就是各家各户的打眼什么的，一直到11月份才通气儿。
1: 哎，你看这中间这好几个月啊，
0: 嗯
1: 啊，为啥这么说啊？我相信有的听众为总问是啥意思呢？可能说原先用的煤气罐，哎、
0: 嗯，
1: 这回煤气罐不让用了，
0: 对，
1: 现在怎么办？我是等这个通气儿了，还是说我再买的其他的这个咱们这个
0: 一般家里边都有电磁炉，
1: 哎，如果没有，我奉劝您现在就上街去
0: 买
1: 一
0: 个
1: 便宜的，
0: 买
1: 不用买贵的啊、
0: 嗯，
1: 先对付对付这段时间。
0: 而且我真的觉得其实家里边的电器吧、
1: 哎、
0: 就是你还真的得全一点啊、
1: 哎、
0: 就像
1: 说这个也不用买太贵的，没有必要、啊、
0: 你煤气罐灶具都给人了，你给人也正常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接天然气，你的天然气的这灶具跟煤气罐可不能统一用啊，煤气罐的灶具你是用不了的、
1: 这个应该就是我说的那种情况，你看这个原先的灶具啥的都拿走了，就等着就干等这个天然气，你啥时候给安上啊，是不是？你现在就上街买个电磁炉，
0: 它有电磁炉。
1: 那有这电磁炉那就更好了呗、
0: 啊、
1: 是吧，
0: 他意思就是说吃惯了明火做的饭，说这个不一样、
1: 哎、
0: 就对付几天不行吗？
1: 对付对付吧，是吧？等到天然气安上那就都好了哈。
0: 那就非得赶这个时候，越没给气儿呢，然后什么灶具啥都没有的，我就非得贴大饼子。那真是真犟。那你真不是一般犟
1: 啊。那要不这啥呢？这个我看这个是我家邻居当时就是有那么说的哈，就是下馆子啊，改善改善生活，
0: 天天下
1: 啊，那不在家吃了，不在家做了，
0: 天天下馆子，那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
1: 那你怎么办？就度过这一段呗。
0: 就是说这段时间的话吧，来讲的话就是可以简单的咱炒点菜啥去、
1: 哎、对不对？
0: 不是，你铁锅炖的话，你电磁炉炖可以。电磁炉可以做，
1: 哎呦，就是度过这段时间就好了。你现在吃啥的，做啥的，就是对付嘛。
0: 今天必须得吃、
1: 啊、
0: 铁锅炖，必须得吃，那你、
1: 啊、必须得吃，
0: 那你
1: 是挺犟，
0: 你就厨师要你说，你说你现在我也是没有招了。你这个我也是。

0: 是吧？全民伙啊，你想做啥做啥，想吃啥吃啥，随时随地做，是吧？行吧啊，那这个事儿咱也不再犟了，也不再开玩笑了啊，跟大家呢来说一个咱们的今日说法当中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跟什么有关系？跟欠钱。哎、
1: 嗯，
0: 之前我们就说过，钱轻易不要借给别人。
1: 对
0: 啊、但是呢，有些人呢也借了，借完了之后了啊，咱们都知道，哎，他有一个起诉的诉讼时效。
1: 嗯，
0: 如果没在那个诉讼时效当中，就是说去起诉的话，哎，那你是不是就超过诉讼时效了？钱能不能要得回来了呢？
1: 啊、哎但是最开始的时候，钱确实是借出去了，
0: 哎、
1: 现在收不到啊、
0: 哎。咱就看看这个案例，咱大家就心里边有点数啊。2018年的2月，一八年到现在都几年了啊？这是八年的时间了吧？李某呢与吴某签订了一个合同。并且呢，于签约当日依约向吴某支付了定金是40000元。后来呢，这个合同没有能够实际履行，双方协商解除合同，约定吴某向李某退还定金。就是我不是先支付40000块钱定金了吗？
1: 嗯。
0: 然后呢，就是那你合同没履行啊，你得把这定金还我啊。然后呢，2018年4月份的时候啊，这个吴某就向李某退了20000块钱，他不是拿给了40000，他就退了20000，剩余20000就没有能够退还。然后一直到2024年的1月份，这李某通过电话等方式多次向吴某催要剩余定金，吴某始终没有退还，双方也是协商无果。李某呢就在2025年的12月份将吴某起诉到了法院，请求判令吴某退还剩余的定金20000元。诉讼当中，吴某就辩称李某起诉距离应退款时间已过多年，并且在2024年8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主张驳回其诉讼请求。就意思你超过诉讼时效了，那时间你没要钱、
1: 嗯、
0: 啊，然后呢
1: 证明你不要了、
0: 啊、对，
1: 不能再往回要、
0: 这个、对、
1: 啊、
0: 那就不给了。法院经审理认为呢，李某于2024年1月的时候多次向吴某主张权利，构成了诉讼时效中断。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咱们法律条款的时候，每一个案件它会出现不同的词，咱们有没有发现、
1: 嗯、
0: 叫诉讼时效中断。其起诉的时候没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债权应受法律保护，所以判决吴某向李某退还剩余定金是20000元。吴某表示不服啊，又提起了上诉，仍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主张免责。二审认为呢，就是说李某呢在2024年1月多次与吴某通话，通话的记录足以证明李某向对方催要定金具备高度的概然性。所以就是说咱们这个焦点在于李某他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这个应该怎么来去看啊、
1: 嗯、
0: 那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8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当中呢，剩余20000元定金的履行期限届满以后，李某在2024年1月通过电话等方式多次向吴某去催讨，这个行为就构成了什么呢？诉讼时效中断。依据咱们民法典第195条，诉讼时效中断后，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此呢，李某于2025年12月提起诉讼，没有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就是那个时候中断了，中断之后了，重新计算时间。那你这个就得从他这个时间就得从2024年1月开始算了，那人家2025年12月份起诉你，时间是在咱们的法定界限之内的。所以说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案件，可能有很多的时候大家可能也不理解，说哎，那他欠我钱天经地义的，但是咱们要知道法律当中确实有诉讼时效这样的一个要点存在。如果是说他欠你钱，你多次的去催要，这样的这个过程其实呢就是说也在保护自己的权利。可能是说呢，你催要的时间呢他虽然是没有给，但是你在你最后起诉的时候，你催要的这些是电话也好或者是微信也好，都可以作为证据来去进行相应的提交，证明说你一直在跟他催要，而不是说我放弃了来要这个钱啊。
1: 嗯， 这个就是中间你想要这个钱，那你就得有相应的一些动作，是吧？
0: 对，
1: 你这不闻不问，那就相当于你不想要了。
0: 那就是说那
1: 时间一过就
0: 那就放弃了
1: 啊，就是相当于放弃了。
0: 对，所以说呢，法官也有这样的特别提醒，法律不保护。

0: 躺在权力上睡觉的人。
1: 哎，
0: 我觉得这话说的非常好。
1: 对对对，你感觉说这个钱怎么都是我的是吧，我就往这一待，我也不闻不问，十年二十年之后突然想起来了，不行，法律得保护我。
0: 哎，
1: 这不是这样。
0: 现在来讲我觉得还这种事情可能大家都会有这个有一些自我的一个考量，都会明白一些，包括说留痕什么的啊。但是可能作为说，我觉得尤其像咱们父辈那个年纪，可能当年他们来讲呢，哎，朋友好，那就是跟我串点钱，串点钱吧。然后呢，一看，哎呀，他家条件确实也不是很好，还张不开嘴。有的时候可能在忙活什么的，好几年就过去了，就忘了。有的甚至老人可能到这个七八十岁的或者临终的时候才想起来，哎，谁谁谁谁还欠我多钱呢？会告诉自己孩子啊，他家现在过挺好的，你去要吧。那个时候真的是晚了。
1: 嗯，对。所以说这个诉讼时效还是应该了解一下啊，最起码心里有个数啊。
0: 对，就像刚才说嘛，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你确实有这权利去要，但是你睡着了。
1: 哎，该主张得主张，
0: 你忘了。对，所以就是说呢，就是你拥有权利却疏于维护，这个就没有办法保护你。权利需要主动的去主张，当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就要及时的行使权利，注意保留催收记录、书面的函件呐、通话录音等主张权利的证据，及时协商和解，申请调解或提起诉讼，防止因超过诉讼时效导致权利无法实现。那你到最后来讲的话，哎呀，我当年那个时候咱们也都挺困难，咱家要买房子我也没买，我借的3万块钱，这些年的话你看我也张不开嘴，孩子你去要吧。孩子去了，过期了。
1: 过期了。这一晃多少年过去了，是不是？
0: 对
1: 啊，这之前听过一个笑话啊，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0: 你说，
1: 有
0: 你说让我笑一下
1: 啊。有个人把另外一个人就告上这个法庭了
0: 啊，
1: 然后法官说你告他啥呀，这人就说了，他10年之前骂我像河马。然后这法官就纳闷啊，那10年之前骂你的，为什么现在才来告他呢？
0: 现在才听别人说。
1: 现在才看到过河马。
0: 啊，这个我还真没听啊！以前他对于河马来讲呢，
1: 他感觉是夸的，
0: 他没有概念是吧？
1: 啊，在今天终于看到河马了，知道那个人在10年之前就骂他了啊，所以说呢，他把那个人给告上法庭了哈。啊，这个其实也是跟这个诉讼时效啊，这个有点关联的哈。我也是想到这个笑话，确实挺有意思的。那这个刚才白羊就说到有一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0: 对
1: 这个词儿，其实我们在其他的法条当中可能也见到过，
0: 也说过。
1: 哎，对啊。原先就是确实不清楚不明白河马长啥样不知道，
0: 哎，
1: 现在我知道了，那我就得行使我的权利。
0: 你就说就像我刚才举这个例子，其实呢他真的不是说危言耸听，我们很多的家里的就是说长辈会有这种情况存在。因为我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说家里去串钱或者说他家过来跟你倒钱，这种情况也是很多的。有的可能是说邻里之间呢，或者是同事之间或者朋友之间，那个时候就觉得是谁跟谁关系不错，或者是说呢相互的亲戚之间才会有这种，也没有什么借条，甚至是说可能有的写借条了也不知道放哪儿了。但是真的到多少年之后了才想起来有这么个事儿。如果是说人家借钱的这个人可能是也是忘了，但是说呢还知道自己欠过人钱，你去要的话想起来人家还你，这也很正常。那就不还的呢？或者是说呢还有那种呢借了年头很多的，款项也不少，就可能当年也借了1万2万的，现在还你了，我还按1万2万还你，那你觉得亏不亏呢？你就说这么多年的话，利息来讲，或者说它能产生的价值，那也是不一样的呀。所以就是说，借钱上来讲，咱们呢，还是我跟福饶我俩经常来去聊的一个注意点啊，保留好借款的相关的一些凭证，比如说借条，或者说就是说朋友关系好，我在网上或者在这个微信上咱俩确实见面了，但你在微信上给我转的是吧，咱俩怎么唠的，微信上我是先跟你说的，还是说呢借钱的这样的这个过程都要保留下来，以免说发生一点问题的时候我们拿不出证据。
1: 对啊，这个是我俩一直的观点，就是白纸黑字啊，该写的你都写下来。
0: 亲兄弟也要明算账
1: 啊！对对对，
0: 昨天都说了，亲兄弟还能把哥房子卖了。
1: 这个可能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的，民间借贷的案例也有好几起了哈，就是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发生啊。先君子后，
0: 先小人后君子，
1: 先小人后君子是吧？
0: 先君子后小人，
1: 全都。
0: 你这。

0: 做这种先君子后小人嘛，是吧？
1: 有什么事咱们说四四六六的说明白了，真要发生问题了，咱们有字据，是不是？哎，有合同啊，包括说这个相应的其他的一些协议什么的，这些咱们都是有的哈。
0: 嗯，你无论说是说对方的话是你多好的朋友，
1: 嗯，
0: 我们也没有办法是说，哎，完完全全的就能是说都托付，因为就以我俩这种性格的话吧，就是能轻易把钱借个人的时候也不是很多。
1: 嗯，
0: 既然能借，能借给别人，那我们也真的是说对这个人非常非常的信任了。
1: 啊、确实、
0: 嗯、
1: 啊，往往是有的情况是属于啥呢？有心无力。
0: 嗯，以咱俩
1: 帮不了。
0: 还有以咱俩这个抠劲儿，我还真不能借人家。行吧，那关于说钱款方面啊，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对，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最近这个新闻经常上热搜，
1: 嗯、
0: 就是说呢，这个老人在邻居家门口坐着，然后呢突然之间猝死了，然后呢、
1: 哦、
0: 就是导致现在网上轰轰动动动的，又说赔了这个也就是这个店家啊赔了1.9万，然后呢后来又各种反转的这个应该是这段时间挺多的。我这
1: 还真就没刷到啊。
0: 对这个呢，我们不去说，因为呢现在呢还是在咱们的一个这个事情还没有全完结啊。
1: 嗯嗯，
0: 我跟大家来去说一个已经完结的这个事情啊，它到底是有没有说我们需要注意点的。这个男子乘坐顺风车在途中猝死了，家属呢以司机施救不及时、非法营运为由索赔18万，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办？就是说一次乘车途中的意外，然后呢男子突发心梗，到底应该怎么去做这个事儿？还真的不远，就在咱今年发生的，今年2月份啊，是在这个赵某呢在网上下单乘坐顺风车。我们也都知道一些大城市他会有这种顺风车、
1: 嗯、
0: 哎，我正好要走哪儿，然后我这个把车开通一下，有人的话我就顺手拉着了，是吧？
1: 对。
0: 然后呢他从广东返回广西衡州市，在某小学附近的时候啊，然后这个司机呢就是驾驶私家车承接了他这个订单，赵某当时支付了车费是204元。当天晚上8点的时候，车辆行至到刚才所说那小学附近的时候啊，司机韦某就发现这赵某没有应答了，就叫他，跟刚快到地方了，
1: 嗯，
0: 然后呢处于无意识的状态，当时他也采取了像掐人中啊、清理口鼻异物等措施，并呼救求助其他人，联系家属和拨打120急救电话。但急救人员到场之后呢，就是发现这个虽然进行急救，但因抢救无效，这个赵某就死亡了。
1: 嗯，
0: 事后呢，赵某的家属要求韦某补偿丧葬费30000元。当时韦某呢，仅同意是补偿1000块钱，双方意见分歧是很大的。调解未果之后啊，家属呢就将韦某啊给起诉到这个法院了，请求法院判令韦某赔偿赵某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损失是18万余元。
1: 嗯，
0: 家属怎么认为的呢？说韦某没有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属于非法营运，但他负有法定救助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虽然赵某突发心梗是死亡的主要原因，但韦某救助延误，未将赵某就近送往医院抢救，加重了死亡后果发生的风险。所以家属认为，综合这个案子的过错程度、因果关系大小，主张韦某要承担20%的补偿责任。他家属认为这个是符合公平的原则。
1: 嗯嗯，
0: 看看法院怎么判。
1: 哎，
0: 那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赵某乘坐韦某的顺风车是分摊通行成本、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共享出行行为，驾乘双方形成的是民事互助合乘关系，应按照一般侵权过错责任原则确定双方责任。首先呢，赵某搭乘行为属于合法顺风车合乘，他是在咱们正规的顺风车平台来去下的这个单，不是说在道边儿啊。然后呢就是说，所以说他家属认为韦某非法经营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其次呢，韦某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不存在未尽对后排乘客注意过义务的过错，赵某所患心梗具有突发性、隐匿性疾病，在车辆行驶途中骤然发作，不存在明显的事前征兆。韦某作为普通人，不具备提前察觉、预判乘客发病的条件和能力，因此呢，韦某在车辆行驶阶段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行为。另外呢，不能将韦某等同于专业的急救人员，对其施加严苛的专业。

0: 有这义务，死者家属以事后这个以事后理性的这个视角苛求韦某必须自行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或者将患者送到医院救治，脱离了客观的现实情况。所以最后法院认为呢，韦某的驾车行为及救助行为与赵某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所以做出了这个咱们的一审判决，就是驳回死者家属全部诉讼请求。这个然后就是这个事情已经是定案了嘛，这个死者家属也没有再进行来去上诉。其实在看到的这个案子的时候呢，当时我已经有这样的感触，我觉得说死者家属以这样的这个借口来要求司机承担这个额度的话，我觉得是不合理的。
1: 确实，
0: 首先来讲呢，下单的是你是这个死者本人，他是在正规的平台，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咱们这样的顺风车的正规的平台下单的，然后呢那你在这下单呢，就是说我正好是说我有这个私家车，我也是要回到那儿去，那我可以来去接单，这个咱们也是有这个可以来去行驶的标准的。而在这个驾车途中的话，那你乘车人他坐在后排座，一般司机来讲作为后排座走这一道的话，在不是两人还不是很熟的时候，可能是说唠两句嗑，后边人睡觉了也很正常，是不是？那也没有说就是我开着车的途中我还得一直观看后边，看看他是不是说这个有什么情况啊，或者说需要怎么样，这个好像一般人都做不到。那你这个车
1: 司机也没那个空天总往后看，是不是？
0: 对呀，那不就是很危险了吗？然后呢你等到说要下车的时候，我提醒发现这个人出现问题了，我也是在尽我能力第一时间来去进行相应的一个施救了，我也不是专业的医护人员，然后呢我也是马上呢就是联系救护人员到现场了，但是那你没有抢救及时，你把这个责任都摊到我是摊到司机身上，真的是觉得挺不合理的啊。
1: 对，其实就是有两点啊，原告说的其实他主张就是两点，第一就是非法营运的事、
0: 哎、对、
1: 啊、这非法营运，首先我们有这个网约车叫车的平台，如果说他这个司机能够入驻这个平台真要有问题的话，那也应该是平台的责任，
0: 对
1: 啊，更多的是平台的责任啊，当然司机肯定也有责任的，但是他是属于合规的进行达成啊，这个首先这一点他就站不住脚，
0: 是啊。
1: 第二个一点呢，就属于他在病人发生问题之后，他有没有尽到自己的救助义务？这个刚才你提到有一点，就是说作为普通人来讲，遇到这种情况他会怎么做？
0: 对，一般来讲可能像我们的话、哎、那也没有经过这种专业的护理，可能
1: 没有专业知识，
0: 像掐人中、
1: 啊、
0: 或者说给你清理口鼻异物，或者说哎叫叫你，甚至说可能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可能我都不敢碰、
1: 哎、
0: 然后我可能
1: 这是普通人的表现，一般都是发懵啊。
0: 对呀、
1: 啊、
0: 然后我可能缓点神了，马上打电话打120、
1: 哎、打120、
0: 哎、或者是拿着你的手机给家人打电话、
1: 啊、对，也就能做到这样啊。所以说这个原告的第二点他也站不住，
0: 对、
1: 啊、你不能要求一个出租车司机或者说普通的咱们私家车的驾驶员，他就会相应的一些急救的一些知识啊，这也太不
0: 现实了。而且啊，就是虽然可能有一些单位也进行了一些急救方面的一些培训啊，但是我觉得只要不是专业的，咱们像医生护士这一类的专业人员，就是我学过，可能真的到发生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也会懵，我也会担心我学这点东西我敢不敢给人家用、
1: 哎、
0: 你也不知道
1: 普通人的想法，
0: 对、
1: 啊、
0: 你也不知道他到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是心梗还是脑梗，或者是能不能搬动，因为之前也看到过一些明令，就是跟我们说如果说发现有人出现这种突然昏厥的情况，如果你不是专业医护人员，最好尽量不要去搬动，以免说给人造成二次的这种伤害嘛。所以说呢，作为我们来讲，我们发懵或者说就是不知道手足无措，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1: 对，而且这个案例当中呢，他也做了相应的一些救助的动作、啊、
0: 对，
1: 包括说
0: 胆子还挺大的
1: 啊，对，掐人中啊、
0: 嗯、
1: 包括说打电话呀，进行这个报警啊，
0: 对，
1: 这些其实我个人认为他已经做的就是挺到位了啊、
0: 嗯、
1: 你再要求他像专业的医生那样来进行救治，这个就不太
0: 现实。还有他说了一点我觉得站不住脚，说没有、
1: 嗯、
0: 在发现的时候没有第一时间啊、开车给送到医院去，第一时间来讲，就首先来讲咱们的第一反应，我得先看看是不是，如果说真的是说掐人中或者清理口腔异物他能缓过来，我可能这边就是说
1: 还在想着救，是不是？
0: 对，给你送到医院去。还有一点， 他对于那个地方他是不是很熟悉，如果不熟悉路况的话，他贸然的就是去到处去找医院，还不如说我在这等着打120，由医院来派救护车来。
1: 嗯嗯嗯，
0: 我觉得这是更稳妥的。那可能说他在找医院的途中又经过其他别的这个红灯啊，或者说有什么事情的话，反而可能会更延误时间。
1: 对，
0: 所以就是说这样的事情的发生，我觉得法院处理的也真的是说很得民心的。
1: 嗯嗯，
0: 因为人家毕竟是没有错误在先，是吧？好吧，那我们也跟大家今天讲了这么多，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那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联贸大厦门前的路段啊，包括我们健康路，这个是咱们联贸大厦的后道这个路段，以及咱们中医大厦的门前，包括我们中医大厦的中医院的胡同，这些路段呢现在是出现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啊。还有呢就是咱们麒麟路政府幼儿园的胡同内双向车道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长寿街济康路长寿街的胡同咱们这个冬季市场的方向呢也是车辆呢也是出现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现在呢咱们一中门前的路段呢可以说现在是非常的拥堵啊，听咱们过往的驾驶员师傅，一中门前的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呢堵塞的比较严重。再一个呢就是六条的银河山庄的门前的路段也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状态啊。今天晚高峰呢车辆比较多，听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我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说那个有一天呢，有一个哥们儿去相亲去啊，然后女方问他说：“你有房吗？”他点点头说：“有。”说那个31厅的。啊，女方又问说：“有车吗？”啊，他继续点头说：“有，宝马5系。”这个时候女方就是表现出了就特别喜欢愿意哈，啊，完了女方那存款呢，然后那个他淡定的说7位数。这个时候女方特别激动啊，哎呀，就差不点就站起来了。我说那你为什么还单身呢？然后他那哥们叹了口气说那个，哎呀，因为我跟你说的都是我梦里有啊，醒了我发现我就一个枕头，我连俩枕头我都没有啊。那这时候我梦里啥都有。

女孩问男孩，说我跟你妈同时掉水里了，你先救谁？这是个死亡命题，就是现在有很多答案，咱也不是说这个问题是无解的，这个有解了。但是这个现今天这个问题啊，然后这男孩说的那个，你试试。女孩特别豪爽，试试就试试。说完，女孩咕咚一声就跳水里了。然后呢，男孩的妈妈没有跳，他妈跟这个男孩就在岸上商量，说你这个，你这媳妇儿到底还能不能要了？你说这毕竟这智商会遗传的呀，这还能要吗？你说这媳妇儿啊？

就那个有一天呢，有一个妈妈上医院体检，嗯，然后就带着儿子去的，儿子肯定长得就特别可爱帅气哈，然后期间护士就故意逗他啊，逗这个小朋友，说我做你女朋友要不要啊，然后他儿子就没有回答，没吱声，旁边的护士不死心的追问，说女朋友你都不要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小朋友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就用非常不屑的口气，非常响亮的回答，我不要你，我幼儿园有。

说有一对夫妻吵架，男的呢吵不赢女的，哎呀就是气的都不行了，直接就躺床上了一动不动的。女的就问说，你躺床上干啥呀？他说我死了，你别跟我说话。女的又问，真的你死了你咋还睁眼睛呢？男的说，咋的，我死不瞑目行不，你别跟我说话了。女的又问说，那你咋还呼吸呢？男的说，你快走吧，他都要哭了，说我咽不下这口气行不行。就谁找这样媳妇儿也是真是得气死，谁要是这样在我身边，我真的我气的我都得，哎呦妈妈，我还干不过他。嗯，那我就喜欢你，就是看不惯我你还干不过我的这样的你。

说有一个男的哈，白天工作偷偷玩手机，下班接完孩子回家立刻又玩起手机了。这个时候啊，他媳妇儿就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就说你就玩玩玩啊，你天天玩，你啥时候才能发现孩子不是你亲生的？这个时候这男的一听啊，不是我亲生的，大发雷霆，说我告诉你，我早就怀疑很久了啊，你终于敢承认了是不是啊？他媳妇说来来来来来，我怎么就不敢承认了，我承认呢，来你去客人看看，来你从幼儿接回来是你儿子吗？那真是，那你说是你就这么玩手机，你说到幼儿园你拽孩子你就拽回来了呗，那孩子是你侄个生啊，你这啥呢？有个朋友跟我说哈，不是个朋友，就朋友发朋友圈说他那个骑电动车啊上学校接他儿子去，接他他儿子上应该上五六年级了，就是大孩子，接他儿子到学校门口了哈，转身就把电动车骑回来看他儿子了，但是他儿子还没坐好呢，他转身就骑电动车走了，他儿子挺无语，反正儿子也是大了哈，那不像小孩，他就在门口等着，就等他妈什么时候发现他儿子还没上车呢。他发朋友圈这么发的，他说哎呀，我接着我儿子就走了，我跟我儿子还唠嗑呢，这一道上我一直在说，我说儿子咋不吱声呢啊，你说怎么我这么说这么多话他咋不吱声呢，那快到家了都，我回头一瞅嘛，孩子呢？后来他说他又骑回去了，他说儿子就搁小门口站等我呢，我儿子没吱声，他没喊我，现在咋整，你说这脑袋咋整？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有一个老板说谁要是敢跳进鳄鱼池并活着上岸，就奖励100万，死了给500万。就是大家都没人敢跳，忽然你就听扑通一声，一个人跳入了池中，只见他被鳄鱼追赶着游得就飞快哈，脸色都苍白呀，就拼了命的游到了对岸上了。哎呀，就是你看出来了，就是那个就是。这油的脸都白了，这使劲油啊。他接过100万之后呢，就老生气了，就冲着后边人喊，是谁给老子推下去的。这个时候呢，他媳妇儿就笑着说哈，就瞅他说，老公是我。我总结了一句话哈，就说啥呢，不说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女人吗？关键时刻能推你一把，稳赚不赔的买卖。

小时候人惹祸了，我爸都骂我半天了，我一直没咋敢吱声。后来我就顶撞了他一句，我爸伸手就要打我，哎呀妈，这个时候我妈冲过来了，我说住手，你这样打孩子多疼啊。哎呀妈，当时我就心想，还是我妈爱我呀，我妈心疼我，我妈可是我的救星啊，我的妈妈万岁呀。哎呀，我正搁这想着呢，沉浸在母爱当中的时候，突然我妈又说了一句，说老公你手上的伤才刚好点儿，你这样用手直接打我心疼啊，来给你鸡毛掸子。他们是真爱，我是个例外，充话费送的好像是啊。没人说了，说你就庆幸去吧，那充话费又送油送米的，你妈选择要你了，你就不错了都。

说那个今天和往常一样啊，来游泳馆学游泳。跟在我后边的呢，是位满背关公纹身，哎呀，剃的火箭头发，脖子上啊还带着一条小拇指般粗的金链子的大哥，走起路来哈，大摇大摆的，真的，哎呀，这霸气十足啊！我一瞅这大哥行啊。这大哥，你说你一身纹身哈，还戴个那个小拇指粗大金链子，那绝对有实力啊！哎呀，就是走道那气势，真的大摇大摆的。这一瞅，多金呐！然后他一头钻进水里了。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他那个大金链子飘水上面来了。那是咋回事呢？大金链子咋能浮起来呢？这不能再游了，再游会能不能掉色儿？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

0: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来吧，这一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在咱们路面上的情况。我们连接一下交警指挥中心。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通行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这个康宁大街啊来往的车流量上线集中。再有就是千府胡同同心医院门前路段啊，这过往的车流量依旧是非常的多，而且停车泊位也是非常的紧张，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长寿街啊，百花通往东极这个方向呢，过往的流量较为密集，轻踏乱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嘞，感谢副警官，副警官再见。

就是那个去一个陌生城市哈，刚下火车，对这城市呢也不咋熟啊，就搁这转了一圈之后啊，就也找不到汽车站呐、啊，是啥地方也找不着。哎，这时候我看到路边有个大爷在搁那抽烟呢，我上前我就问问哈，我说大爷呀，您知道这附近的这个汽车站怎么走吗？大爷这时候瞅瞅我说的是个小姑娘啊。你看到那个十字路口那个红绿灯了吗？哎，哎，你看到那红绿灯了哈，你就过了这个路口，在下一个路口左转，哎，那边呢是一条步行街，那儿的人多，你去问一下他们吧，我也是刚来的。

研究男性洗澡的时候一般用的什么牌的沐浴露。哎呀，我真的，我观察老长时间了，我观察了100名男性，并进行了随机采访，其中98%的男的回答我都这么回答呢。他们说你咋进来的呀？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那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风继续吹》。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

我们的节目继续在这个特别熟悉的时间段，很温暖的一个时间段的时候和大家继续的相约啊。在这里呢，我们继续来用今天的一首歌曲来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啊，用接下来的每一首歌来记录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段很快乐的时光。我经常觉得啊，这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的这些歌，就好像是遇见了自己一样，也遇见了很多的故事。无论你身在何方吧，如果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希望送给你们一点温暖。

今天节目开始啊，选择了这首好轻松的歌曲《上弦月》，很喜欢这首歌。最早的时候，它的原唱我们就很喜欢。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全新来翻唱的这首歌曲啊，歌曲呢真的是不一样的味道了，听上去。此刻的时候啊，我们很期待啊，就是看看那些唯美的景色。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好轻松的一首《上弦月》啊。希望此刻如果你在想一个人或者在想一些事儿啊，所有的等待都能够如约而至吧。节目开始，这首《上弦月》送给你们。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

0: 声音故事一起分享，在旋律中献予最好的时光。这里是音乐巨动听。近期啊，有这样的一部剧悄悄地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底，它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悬浮的剧情，却用最朴素的烟火气讲述了一代人的挣扎。这部剧就是由郭京飞主演的年代剧《老舅》。《老舅》这部剧的故事啊，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那是一个工厂改制、下岗潮涌的年代。主角崔国明被大家亲切地叫做老舅，从一名大厂的工程师变成了一次次创业、一次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普通人。在这部剧当中，我们会看到非常鲜活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老舅崔国明，可以说他在剧中的起跑线并不低，可是他个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巨变当中，有时候会变得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了。他聪明正义，眼界超前，却又充满了纯真。他甚至不是主动的开始折腾的，而我觉得他真的是被生活推上了不同的轨道，被时代也抛向了不一样的人生。纯正的气质啊，真的我在看剧的时候觉得被郭京飞是演绎的拿捏的死死的啊，把一个为了生存而拼命挣扎从来不放弃希望的人是刻画的入木三分。那今天在音乐剧动听当中，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部剧里这些藏着时代温度、藏着人间烟火的歌曲。在这部剧当中有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画面，剧中呢卡拉 OK 初赛，老舅啊是唱了一首粤语版的《风的季节》。这首歌呢真的是体现了当时90年代东北青年的那个闯劲儿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我们就随着这首《风的季节》走进老舅的故事。
1: 这音乐叫啥？
2: 这是首老歌，忙了一年了，听点高兴的。
3: 要不说啊，咱们崔哥是个人物，
4: 一共3个同胞，条条都有啊。

0: 现在的困境不代表是永远的困境。
1: 关关难过关关过，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迈不过去的坎。
2: 刚刚的一首《风的季节》，有没有感觉到90年代东北青年身上的那股闯劲儿啊？这部剧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嘿，老舅》，这首歌曲一开口啊，真的是满满的东北的味道，满满的岁月的沧桑。简单的几句歌词啊，就把老舅的一生写尽了。他不完美，有点倔，甚至呢有一点儿不着调。可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人，用自己布满老茧的双手撑起了家人，扛住了生活。就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吧，他用扳手拧开了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首歌曲啊，没有华丽的编曲，口琴、吉他搭配着朴实的说唱，也像极了那个年代的老风扇、老电视、老平房，不是很精致，却很温暖。他唱的不仅仅是剧中的老舅，更是我们身边啊每一个默默扛事儿、从不认输的人，每一个在生活里咬牙坚持的普通人。接下来听这首歌，我愿所有的人都能够像剧中的老舅一样，历经了生活的风雨，依旧心怀滚烫，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自己的光。
3: 从今天起，我就认真的思考。我怎么挣钱？
4: 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0: 我想写一本现在最流行的武侠小说。
1: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
2: 我要拯救全国的小朋友。
1: 老婆小李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2: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

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磁带里裹着炊烟，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平凡的天才只是去了更远的地儿。

0: 这儿的时候呢，要给你买下力。长到这儿的时候呢，我答应你。
1: 不是。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这部剧当中的一首插曲，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在这部剧当中，这些插曲就像是一把打开了回忆的钥匙一般，瞬间啊就把我们拉回到了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剧中，老舅收养了由姐姐留下的孩子，孩子从小没有妈妈，最盼望着妈妈能够回来。剧中老舅和外甥看火车，孩子轻声地说，我想妈妈了。这个时候喜帖街缓缓地响起，这一幕是孩子对妈妈的想念吧，也是老舅一生的隐喻。老舅折腾了一生，没有赚到大钱，没有圆买车的梦，但是他却守住的是亲情和义气。喜帖街这首歌唱尽了遗憾，却给我们勇气忘掉过去的忧伤，带着温暖继续向前。
1: 老舅，我想看火车。

0: 声音故事，我们继续来一起聊。今天我们聊到了《老舅》这部剧，听了它的主题曲，还有刚刚的那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仿佛真的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这部剧当中，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中年男人，一次次的创业失败，又一次次的爬起来。他要对得起一个舅舅、一个丈夫、一个兄弟的身份。从那一刻开始，在这部剧当中的背景里，会反复的响起我们最熟悉不过的这样的一首粤语的老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首歌曲啊，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年代。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哪个年纪呢？
1: 梦言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喜欢一部剧，往往不只是喜欢这部剧的故事，更是喜欢它藏在细节里的温度吧。吸引我们的永远是这些活生生的人，一路闯一路摔，别人笑他不靠谱，只有一个人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弃他，那就是他的老婆李小珍。老舅的人生真的可以说是一部折腾史啊，他唱歌他就陪着，想开店他就拿出了积蓄，赔了钱还了债，他不吵不闹，卖掉房子只说了一句话，人在家就在。别人啊看他都是满身伤痕，他看他却是心里有光的。剧中最让人破防的，我觉得真的不是老舅多能闯吧，而是这个舅妈有多能扛。他用一生会告诉我们吧，最好的爱情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你敢往前冲，我敢为你兜底。不只是老舅的不服输，更是背后的这个女人的一种温柔和坚强在里面。也许没有她，老舅真的是走不到最后吧。后来我们在追剧的时候，也许才会真正的看懂吧。老舅一辈子最成功的事儿，不是赚了多少钱，不是做成了多少事儿，而是娶到了李小珍。他用一辈子的包容接住了他所有的天真和莽撞。我想这个世界上最安稳的幸福，大概就是你尽管去闯，我永远在家等你。接下来我也愿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能够勇敢向前，然后你的背后呢都有一个默默撑着你的人，愿你们的每一份真心都不被辜负吧。在这部剧当中，老舅照顾好了所有的人，却唯独把自己留在了那个春天。如果你也被这样的一个剧情所戳中，愿你在人生当中也能给自己留一点温柔吧。我们一起期待与春天的那个约会吧。

0: 你知道你成天这么不靠谱，这么爱穷折腾，我为啥还愿意跟你在一起？
1: 嗨，我好善良呗。
2: 我也不是坏人。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继续来聊音乐聊心情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啊，也来解读一下每一首歌曲背后的这一段故事。我是你们的音乐主播小石，那接下来时间看看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曲很多人记忆很深刻，觉得其实每一首歌呢都有自己一个特性，或者是容易被人记住的这样一段旋律啊，或者是这样的一段歌词，可以把它是称作歌中的灵魂，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歌中的一些精华的部分啊。一首歌有了灵魂或者精华，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首老歌呢，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的灵魂呢就被创作者放在了副歌段的第一句。而这首歌呢可能对其他的歌词记得不是很深刻，我们只会唱这样的一句啊，别让我一个人醉。身边真的有好多这样的朋友啊，就是记歌词特别的费劲儿，但是他很厉害哈，能够记住这样的一个特别精华的高潮部分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所以说这也是这首歌呢被很多人传唱打动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翻唱版的这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让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说接下来时间我慢慢的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曲啊，来听听我们今天第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吧，《别让我一个人醉》。

0: 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两元交通，文艺广播。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啊，也来听听这首歌曲背后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创作故事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最新的单曲呢，是来自于刘宇宁和宋雨琦合唱的一首《奇妙在身边》。这首歌曲呢，也是今年3月的时候啊，最新

新上线的一首歌曲，也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十岁生日庆典的一个主题曲啊。刘以宁已经连续两次呢为迪士尼来献唱了，早前的时候是五周年，然后加上十周年，温暖的声线听上去之后我觉得很灵动啊，然后把那个童话感拉满了两个人的这样的一种曲风。所以说这首歌呢，我们现在最近身边的好多朋友大家都非常喜欢听，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不仅仅是一个乐园的主题曲吧，更是写给生活的童话吧。它唱的呢是迪士尼十年的烟火和欢笑，比如说这些烟花啊，然后遇见了每个美好的瞬间。其实这首歌的歌名我就很喜欢啊，告诉我们奇妙不在远方，就在我们的身边，是陪伴，是热爱，也是平凡日子里呢不期而遇的这样的一些甜美吧。这首歌的前奏刚刚听到的时候就很喜欢，因为觉得很轻快的鼓点加上这样的一些动感的旋律啊，瞬间就唤醒了我们的好心情了。所以说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这首歌就像一束光一样啊，它是迪士尼十年的献礼，更是送给每个人的童话情书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奇妙在身边。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听下一首歌，再来聊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这条街》。你们还记得最早的原唱吗？是冷漠和云飞飞啊来合唱的一首歌。刚刚特意看了一下，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10年发行的。这首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来自歌手王韵来申请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最近也在上线之后啊，飙到了很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看来还是非常走心的演唱啊，这种老歌翻唱的感觉还依然有人非常的喜欢。那有没有这样的一条街，一想起就会牵出你的一段旧时光或者怀念的人呢？曾经呢，会有这样的一些画面感在里面，那些和你一起牵手走过那一条你熟悉的街的那些人，有说不完话的人呢，现在可能他就是和你联系不是那样的频繁了，对不对？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我记得这首歌当中也有，就是我们刚刚聊到了歌中的精华这样的一段很精辟的歌词吧。靠近这让我想起了很多朋友，真的就是这样，特别是一直不在家乡生活的一些朋友啊，突然之间回到家乡的时候，你走到那个熟悉的街道的时候，真的是戳中了太多有故事的人了。其实我们的每个人的心里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条街啊？听到的王韵的版本少了几分当年的甜，因为当年你们还记得吗？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这首歌真的是很风靡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在这个熟悉的旋律当中回到那一条属于你的充满了故事的小街吧。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下一首很走心很扎心的老歌。最近上榜的很多歌曲啊都是这样的一些老歌，然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半吨兄弟他们来翻唱的这首老歌《走着走着就散了》。他唱出了感情的那种常态吧，他也会提醒我们每个人来珍惜一下当下啊。我们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翻唱的歌曲。其实大家觉得这首歌曲和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曲还有一些相似啊，因为总是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聊到那首歌《这条街》一样啊，可能现在陪你走这条老街的人会渐渐的少了，其实《走着走着就散了》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如此啊。随着时间，可能大家觉得在你身边留下来的人都是特别重要的人啊。那接下来我们随着这首歌来体会一下今天的这一段心情吧。

这首歌继续送给你们。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啊，在节目的最后再给大家来推荐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任素汐出了一首最新的单曲，叫做《风，一切都像风》。这首歌曲我们就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和大家一起来听听吧。任素汐她的每一首歌曲都是那么的治愈啊，她的声音从来都不华丽，但是是最懂人心的。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歌词，一切都像风，来了又走，留不住了也带不走了。很多人很多事儿啊，很多遗憾，其实是不是都像风一样，你抓不住就放下吧，留不住的就释怀吧，不必为难自己，不必纠结过往，就让这些不开心，这些不舍，我们经常要说好，就让它随风而去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我觉得歌手任素汐呢也是用这样一种安静的演绎方式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吧，生活本来就是一场随风而行的旅程，风来你就听风好了，风过了那你就随缘好了。接下来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这一首一切都像风，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又到这个这个周末了，是不是？感觉好像这么快呢，就是上一回说这个话还是在上周五。
1: 哎呀，上回说的话在上周五啊，一到周五的时候非常开心。
0: 要休息了，是不是？
1: 很多人也都是哈，每到周五的时候挺开心，但是你一说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可能以前真的感觉好像周五很慢很慢，就是这一周这一个月过得好像很慢。那你看现在一眨眼又
0: 月份过去了，
1: 又对啊，你可能再一眨眼九月份了，
0: 再一眨眼过年了，是不是？
1: 哎呀，今天我还和家人聊，我说这个说到假期的事儿嘛，就随便就聊。我说哎呀，我说马上就到中秋节了，还有多少多少天，然后
0: 算日子了。
1: 对，一看那马上。然后又到十一了，我说真快呀。不能算哈，这时间。
0: 对，就咱不往远了算，咱说往近了算，今天应该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应该就是稍微有那么的不适应。
1: 哎呀，
0: 起早，
1: 我得跟你唠唠今天早上。真的是啊，因为今天是都返校嘛。基本上是辽源所有的这个初中和高中都返校。然后可能很多家长一到返校的第一天的时候，就是迟到的会有一批，我觉得
0: 是吧？
1: 因为会起来稍微晚一点，
0: 对，
1: 就不会觉得起来很早，然后赶到第一批给孩子送到那儿，然后路上这个车，我说今天的车咋这么多？好像赶上春运了。真的是都跑不开，一个接一个，然后又堵车，往学校那边走开就堵车。我说车太多了，然后呢再起来稍微晚一点儿，孩子再出来再磨蹭一会儿，路上我说所有的情况可能和我都一样。虽然说没迟到，但是呢都在路上了，
0: 都堵着了。
1: 对，都以为说那我们不路上赶一赶吧。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不行，咱们下周可能就是正式上开学了嘛，然后上课了，一定要记得早一点，
0: 早点出来。
1: 对，真的
0: 是
1: 你早一点。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就是我们身边人可能你还没有到我这个时候，等到加入到我们这个大部队的时候知道了，早两分钟不用多，就两分钟，你就会发现你
0: 错开一个小高峰，
1: 对，
0: 是不是？
1: 你开车很顺畅。
0: 嗯，
1: 你晚两分钟，我们还说就两分钟这么重。

0: 撞了两个车了，我说这今天怎么回事、哦、
1: 就是因为车多了嘛。
0: 对，我觉得是因为车多了、嗯、然后出行的时候呢，我们什么样的心情，可能说我赶一赶，在路上赶一赶、
1: 嗯、
0: 可能是有点晚了也好啊，或者是说这个想要着急也好，但是尽量提醒大家在出来的时候啊，咱们不要把这个所有的时间压在路上。
1: 嗯，
0: 我开快车我着急。
1: 对对，就是在路上，其实当你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像你说，你说早两分钟或者是晚两分钟、
0: 嗯、
1: 你早两分钟赶的可能是上一个绿波，
0: 对，
1: 哎，你要是晚两分钟的可能赶的就是这一个绿波，你只要是在这一个绿波段当中的话，其实你说我开的再快我多着急，你到老你也是在一个绿波当中的。
0: 因为咱们在和大家聊的时候说这个赶灯的事儿嘛，其实我也在品、
1: 嗯、
0: 其实聊的时候我说这个灯前面那个灯，我现在这个速度快，我开80、
1: 嗯、
0: 我开70，对吧，我就试一试、
1: 嗯、
0: 你会发现到那儿还是这个灯，
1: 就可能是你是打头第一个，
0: 对，
1: 然后
0: 对对对，
1: 别的车是排到后面的第四五个或者五六个、
0: 啊、我要晚一会儿，比如说我就正常速度、50，对吧，这个50迈的一个速度到这儿呢，像你说了可能我排3、4、5、6个，
1: 对，
0: 然后我还是这波红灯，我品过好几回，我说我这么快为什么每次到家的时间点永远是这个点，因为灯在那儿呢。
1: 对，
0: 嗯，
1: 所以就是它红绿灯的作用啊，它就是让车去分流。
0: 对，
1: 所以其实真的你在路上再着急没有用，都是你自己感觉到的着急。
0: 对，
1: 就是我自己也品过，就比如说咱们来上班、
0: 嗯，
1: 我一般呢都是会这个大概在半点左右，
0: 嗯嗯，
1: 然后从家去走，然后有的时候呢多多少少可能家里有事儿的时候
0: 就稍微晚一点，
1: 稍微晚一点，
0: 嗯嗯，
1: 有过几次呢我品过，就是我在出门的时候已经是35了，
0: 嗯嗯，
1: 然后呢我就认为说哎呀这有点这个，就是我怕迟到嘛哈，
0: 嗯嗯，
1: 怕这个来不及，我就会着急，就是我自己在路上开车，我自己的心态是焦急的那种。
0: 嗯，对。对，
1: 然后我感觉呢，就是我踹油门也好啊，
0: 快
1: 或者干嘛，
0: 快，
1: 哎，我会是很快，
0: 哦。
1: 但我发现呢，到单位的点儿还是那个点儿。
0: 嗯。
1: 然后呢，如果说就是我今天虽然说35出门，
0: 嗯，
1: 但是我打个比方啊，就是
0: 着急，心态不着急，
1: 哎，我上一次也是35出门，我也没晚，
0: 嗯，
1: 我这一次我就没着急，
0: 嗯，
1: 我就正常匀速去行驶，到单位还是那个点儿。
0: 其实你说对，就是我们很急，因为可能我们天天送孩子或接孩子心很急，然后我快点送到地方，或者是我快点到家，
1: 嗯，
0: 然后我品的就是这样嘛，我说很快，开得很快，我认为很快，的确是速度也很快，把后面的车全都落在了后面，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哎我说怎么到家可能早一分钟都不到吧，
1: 嗯，
0: 也就是我觉得也就30秒
1: 就还是那个时间段，
0: 对，几乎就是这个，那你说30秒的这个差不多少，几乎就这个时间，
1: 对，
0: 也没快到哪，可能就和我们的心情有关系，但是你怕晚，我就建议大家咱们就是早两分钟出发，
1: 嗯，
0: 不像今天早上这样整个大部队，那真的是啊，所有的大部队都在这轰轰烈烈往学校那边开，
1: 对，
0: 还堵车。
1: 是的，而且呢就是咱们从下周一开始啊，
0: 嗯，
1: 就是又要经历这种就是早上开始送孩子这一块啊，然后呢车要
0: 多
1: 起来 了
0: 、嗯，
1: 很多家长呢在送完孩子之后啊，他马上8点多就要上班了，
0: 对，
1: 他也不会再去选择说回家了，你回家倒下也倒下不了一会儿，
0: 嗯，
1: 对不对，
0: 来单位了，
1: 哎，直接就去单位了，
0: 嗯，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可能说我找个早餐店我去吃口饭，
0: 嗯嗯，
1: 是不是，然后我再去单位，或者是我到早餐店去买个东西，我直接买到单位去，所以呢就是从周一开始啊，我觉得就是早上这一块呢车又要密集起来了，
0: 对，
1: 又要开始就是可能说很多人说哎呀这今天车咋这么多呢，是不是又要有这种情况了，所以呢咱们就是比就是在暑假期间吧早个5分钟出门，
0: 嗯，
1: 哎，你可能说呢就是不会影响你的一些这个安排吧，
0: 还有啊，就很多人可能说你看，一中附近呢，啊，往这边走，
1: 嗯，
0: 比如说你看我不经常往这边走，你也不经常往这边走了，
1: 嗯，
0: 你可能有的时候忘了，
1: 突然间，
0: 对，就是比如说今天你有事儿，
1: 哎，
0: 那时候那怎么办吧，那咱们路过一中一发现，
1: 嗯，
0: 哎接送孩子点，
1: 对，
0: 就是这个时候也提醒一下大家，就有一天就是因为我好久都不往一中那边去了嘛，
1: 嗯嗯，
0: 然后我就是一中放学点，我想上街里，那不正好路过一中那边，我就还从那边还兜了一下，兜完之后，
1: 嗯，
0: 我就有点后悔了我说哎呀，我说我都接这么多年了，我怎么还能忘记这点儿呢
1: 确实是，
0: 对，不去了之后你突然间就发现你这个点儿你是有时间，但是人家一中那边是放学的时间，所以说大家呢尽量是还是记着一点，然后避开 这咱们是路过的车辆的话，避开不就是还顺畅一点吗？

0: 对，就是我之前也是，我也经历过几回，平时真的就是在放学的那个时间点不咋出来。
1: 对呀。
0: 然后呢，那天就是出来，你可能也是朋友之间说吃饭要干嘛，反正要聚啊，然后结果就是走那条道，一拐过来。当下就是在拐之前都没有这个感觉，
1: 没想到，
0: 哎，
1: 没寻思说这个放学的时间嘛，
0: 对，一拐过来完了，当下就后悔了，不拐好了，但是已经到这条道上来了，所以有的时候呢，咱们也确实就是平时啊，不需要去这个有接送孩子的这种的，那么你在突然间这天要经历这个路段的时候，想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哎，就是这是要注意的。还有呢，就是开学季马上来了之后啊，也面临着咱们很多家长，就是你看送孩子还好，送孩子就是我车开到这儿了，孩子下车就走了，
1: 对，就走了。
0: 接孩子的话呢，你是需要提前去的，所以说呢，也提醒很多家长朋友啊，就是咱们在接孩子的时候呢，也尽量把车呢要按规矩依次有序停放。
1: 这个真是啊，咱们尽量还是按规矩。有的车你会发现可能，怎么说啊，就是老家长都知道我该停在什么位置。完，新的一批家长，每一年都会有新的一批家长，这个时候就来了，他们可能也不太知道停的地方呢，也不太一看，我们都是顺着停，他可能说那我就横着停吧，觉得为了自己方便。其实这个时候建议大家不要觉得是自己方便，当你会发现车很多的时候，你也不太方便了，而且也影响别的车辆。
0: 对，而且说呢，咱们每个学校周边呢也都有一到两个这个交警同志，
1: 对，有，
0: 哎，他会进行现场的一个车辆停序置放的一个安排。我记得有一回在千宁小学那儿，然后呢我朋友家的孩子在那儿上学，那天晚上呢就是要等着孩子放学，然后接上他，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然后当时我没有接送过孩子嘛，
1: 对，这回你感受一下，
0: 对，我感受一下。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把车就是停到这儿，尽量呢就是我到这儿没一会儿的时候，或者是尽量我到这儿他们就赶紧上车，因为我去的那个点儿几乎就是孩子都已经开始出来的点儿了，那你肯定是好位置肯定是
1: 没有
0: 了，对。然后当时呢我是环了转盘道回来之后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口
1: 啊，
0: 那个口呢就没有车，他前面有车的，后面有车，就这口这儿没车。
1: 你觉得我就停这儿就行？
0: 哎，我觉得停到这儿肯定是没问题的，因为这个口空着嘛，是不是？我就依次停呗，我就停到这儿了。停到这儿之后呢，没到一分钟吧，就是半分钟可能都不到吧，交警
1: 来了，
0: 交警就来了，跟我说走。我说啊，我说这儿不能停啊。他说这儿是人家电动车上下口
1: 啊，
0: 你给这儿堵了之后，你让人电动车咋出来呀？我说那行，好嘞好嘞。我呢，你的孩子当时已经出来了，我一想我再往前去再绕一圈，那指不定就是得排到啥时候了，因为你在前面也都是车，对不对？也全都是车，你也不好挑头回来，也都是车，然后你也不好这个打弯儿，
1: 绕一大圈。
0: 对，完了我就慢慢的吧，我就蹭，就是一点一点，就是速度非常非常慢，然后蹭，哎，刚好就是蹭到校门口的时候他们出来，完了上车。所以呢就是我突然间就想到，就是很多很多接孩子的家长朋友，一定你要觉得说我想停在一个好位置，我想这个比如说跟我这个姑娘或者是我儿子，我们就约好了，我就在这儿，那么你尽量呢就是早点来。
1: 其实你说这说到最关键上了，我们很多家长可能会因为这个事儿，就是我经常会看到两个人发生矛盾
0: 啊，
1: 就是因为你看我去的早，我就想停个好位置，对吧？我不说打第一，我要打第二，但是我那我牺牲的只有自己的时间，就是你早去呗，可能咱在学校等一个小时，等两个小时，
0: 对。
1: 但是呢，那你说觉得我想要好位置，但我不想牺牲自己的时间，
0: 我想来这儿就有好位置，
1: 对，来这儿就有，那怎么办呢？我看有空我就挤，可能有的时候有的车会留的空稍微大一点，车小一点可能就挤进来，但是你挤进来之后，我们属于三个车的车门都开不开那种，就很难开，会影响我们。你这个时候就是总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矛盾。其实我觉得这个矛盾就没有必要，你只能可一头，我要想要好位置，想让孩子少走两步，那你就早一点来。你说我要不在乎，那你无所谓了，那你就可以晚一点，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事儿发生争执。
0: 哎，是，那确实啊，就是人多的地方可能矛盾也会多，也容易升级，尤其是说再接孩子可能上了一天班了，是不是，哎，心情这种焦虑。所以啊，咱们为了避免产生这些问题，发生这些问题，咱们就是要么早点来， 要不然呢你真的你就卡时间卡得非常好，你兜一圈回来刚好到校门口你家孩子出来，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哎，就是你要能卡好这个时间也是厉害的，
1: 对
0: 吧？对，所以呢就是一定要

0: 合理的安排好，因为咱们今年在这个开学的话，像你说的有新的一年级要来了、
1: 嗯、
0: 那么同样就是也有新的一批家长要开始加入到这个接孩子的这个部队里来，所以呢你有的你说刚上初中的或者是刚上高中的、
1: 嗯、
0: 你不了解这个学校附近周边是怎么停车的，建议呢也问问交警或者是问问周边的一些家长，
1: 对，
0: 是吧，
1: 看看大家怎么停，
0: 哎，问问他们哪儿可以停，能怎么停，怎么样不能停，是不是，咱们都了解了解啊。你跟我说拜拜，你把双手张。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这一时刻呢进入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昨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去聊到了说咱们这个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12123上我们常见的问题，对吧？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问题，其中呢咱们聊到了这个检车。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再聊这样的一个话题，什么话题呢？就是很多人呢，他可能这个车呢年头久了，老员工了，然后呢他会发现说说我上检车线啊，可能没过
1: 啊，不过，
0: 哎，不合格。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心里就有了另外一种想法，就是我要不要换一家这个检测站？
1: 我上别的地方去看看，
0: 哎，对，
1: 试试，
0: 哎，对，就是我去换一家这个检测站呢，是不是就可以了？
1: 啊、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可以过了哈。
0: 哎，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其实跟大家来聊一聊说，说这种情况啊，大概率来讲呢是不通过的。
1: 就是你换多少家都没用呗。
0: 对，就是尤其是说像尾气不合格这种。
1: 啊
0: 哎，就是咱们车辆平时都是按时保养，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吧？但是可能有的车呢，说年头很久了，像8年、9年、10年的车了，有一些保养呢，我就不怎么去做了，是吧？我就把这个什么散油机滤给换了，就完事儿了，是不是？哎，但是呢，你说可能你的动力充沛啊、油耗啊都是正常，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它就是排放不合格，
1: 就是尾气问题。
0: 对，有的人就会去想，是不是检测站的它的这个设备有问题呀、啊，或者是设备和设备这两个检测站之间设备跟设备不一样啊，
1: 对
0: 不对？
1: 就是、这个设备太敏感了，那个设备可能稍微迟钝一点。
0: 哎，对对对，
1: 我上哪个去试试？
0: 对，那我不上这家了，我在这家我检测没合格，我上别人家呗，是不是？换一家？但其实这样来讲呢是不可以的，尤其是尾气不合格的车辆，这是一定是换不了的。
1: 对，
0: 因为呢，咱们这个从2020年6月份的时候呢，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以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呢联合印发了关于说建立实施汽车排放检验与维护制度的这个通知。所以说呢就要求实现机动车检验一维修这个然后呢再到这个复检必须是进行闭环管理。
1: 对，
0: 然后说白了就是说通俗讲，你尾气不合格就说明你车有故障，那你就必须要到有资质的这种维修站去修好，上传维修记录，再回到原来的检测站去进行复检。
1: 就是合格了，
0: 哎，就是说白了，你在这一个检测站检完，他发现不合格了，你去修完你还得回到这个检测站。
1: 我到别的去还不行。
0: 对，不行。所以说呢，在一个检验周期之内排放检验超标的车辆是不得跨站跨地市进行复检的。
1: 其实这你发现没有，可能我们要检车的话，真的有一些车辆自己应该心里有数，就一些懂车的人他就心里有数，我这车是什么样，哪块有毛病，咱们是不是应该提前，我觉得咱们就做好，就把车辆该维修的维修好，该保养的保养好，然后我们一次性就让它通过。
0: 对，
1: 要不然的话你到这儿给您卡住了，你想一想，你可能是白交钱了，然后你还得返回来重新还是做一趟做一回这个流程，
0: 你还得去修。
1: 对，然后呢你还回来复检吧。
0: 对，因为他要求嘛，就是一个检验周期之内呢，就是你这一次你需要检车嘛，对吧？你不合格你不能去换这个检测站。哎，然后呢你也不能跨地跨站这种去进行复检，这个是一个强制的规定，
1: 因为这就有记录了。其实
0: 是的，就是你初次检测你可以到任何一家的检测线去，
1: 对，
0: 都没问题，不强求。但是呢一旦不合格就不能再去别人家了，你就必须得在这一家去这个检完，
1: 还得继续回到他们家。
0: 对，那有人说我偷偷我自己就换不行吗？是不是？不行。因为啥呢？因为一旦出现了不合格的话，系统呢就直接锁死了。
1: 对，因为咱们会有记录了。要为什么说我到哪个检测站都可以去检车呀，然后呢都是好使的，那是为什么？那不就是系统，整个系统大数据在这儿呢吗？
0: 对，就是其他检测站呢它就没有办法再去进行这个你的这个信息什么录入啊，因为你的信息已经在上一个检测站去录进去了，
1: 对，
0: 处在你的这辆车是正在检测的这个过程。你说你这没合格，人家这记录是保存的，让你去修。你修完了你再复检过了，人家再给你正常过，所以呢这个期间当中你再去别的检测站的话，他就录不了你这辆车的信息。
1: 你看 还是不行，还得回到你第一次检测的这地方。
0: 哎，对，所以说呢就没有办法去进行检测，就必须到你第一次原来的这个检测站去进行检测，然后呢凭这个站上传的一些维修信息，然后解锁你的车之后，我们才能再去进行复检，否则你就没有办法再进行检验。
1: 嗯，
0: 然后呢你说那我不管了，或者是说呢这个
1: 我先不检了，
0: 哎，我先不检了，那你就逾期未检验，你在道上跑，交警就能给你拦下来罚你款扣你分。
1: 对，就是可能说我今天就去检车，然后不合格，不合格之后你去修，你千万别拖，那我这样吧，我明天再修吧，后天再修吧，那
0: 我先跑一个礼拜完了我再修。
1: 对，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你要是拖到了这个逾期未检验的时候，那真的是交警就找上你了。
0: 哎，是的，所以说呢这个一定要了解。那还有人可能会有想法，那问说我要是去修了但是还是不通过怎么办？
1: 对，那咋办呢？
0: 其实正常情况下通不过你就继续修
1: 修到通过为止没有办法。
0: 对，就是你不合格你就去修，修完了还不合格再去修，修到什么时候？修到合格为止。
1: 有没有一气之下我报废它得了
0: 那有啊，那你就真修不了了，你咋你也过不去了，那你这车你就检不了了，那你
1: 就直接
0: 就
1: 报废吧。
0: 对呀，啊，你不就强制报废了吗？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一定要了解。但是呢正常来讲，就只要你去修了，上传了维修信息来讲，一般呢咱们都能是通
1: 过的，修完基本上都能合格。
0: 对对，基本修完都是能过的，除非说你这辆车可能真的就是毛病太大了，哎，咋修也不行了，
1: 那就没必要了。
0: 对，那你自己开着也没必要了，
1: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有这个尾气排放标准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就是尾气不合格的情况下也污染咱们环境啊，那你这一辆车污染环境，别的车也污染环境，时间久而久之咱这环境不完了嘛， 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尽量咱们就是选择这个检车的这个检车站的时候，你可以先打听打听，
1: 你先寻思好我上哪儿，
0: 哎，
1: 然后呢什么价位，或者是哪个检车站是怎么回事，咱们互相问好，问好了之后你再直接去，你别到时候第一个去了之后又后悔了想上第二个，那就不行了。
0: 是的啊。好，这一时刻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啊，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新康街的胡同与健康路东方广场的交汇的路口啊，包括我们东方广场的路段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咱们济康路易实验小学的胡同以及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包括我们西宁大路的这个是咱们春天百货的门前的路段啊，这些路段呢也是车辆出现一个小型拥堵的一个状态。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呀。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9: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啊。其实说呢，对于说检车这一块啊，就是一方面呢，就是发动机运行它是存在波动的，尤其是说像超标一点的这个车辆，如果检的次数多了的情况下，第一家不合格，你换第二家，它可能仍然是不合格的。
1: 对，
0: 你就换第三家、第四家，你说我碰运气的话，它都是存在问题的。它有可能是什么呢？你就是过的比如说四次五次当中可能有一次是合格的，那可能说你这刚好某这一次正常，你恰好你被抓到了，是吧？那你好，今年过了，你下一回检车呢？你一样过不了啊，
1: 它全靠运气啊。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另一方面说，锁定这辆车的情况下，其实呢，为什么说必须只能说你在这个检车站检了，检完之后呢，你说我没过或者干嘛，我就不能换站了，对不对？
1: 嗯嗯，
0: 其实这个呢，也是为了防止车主呢去自己弄虚作假。
1: 嗯，
0: 哎，就是你没有修，只是采取了一些其他的方式，然后蒙混过关了，对不对？
1: 对。
0: 有的人说了，我这个检车站不合格，我换别的检车站；我换这个也不合格，我再换第三个，我再换第四个，我换第五个、第六个，我直到换到哪一个检车站我能过了，那我过了。那这不就是投机取巧吗？
1: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咱们为什么要检车呢？
0: 嗯，
1: 检车不就是为了保证我个人的一个安全吗？咱自身的一个安全。然后你说你真的投机取巧，你是检过去了，可能这个车存在了很多问题的时候，真的发生事故了。
0: 对。
1: 或者是严重的一些事故后果，你想一想，你说咱后不后悔，对吧？
0: 对，
1: 为什么说你的车就过不了？为什么说你之前，哎，你说这车我都已经开十多年了，之前检车可顺利了，
0: 嗯，
1: 你想想十多年了或者是二十年了，对吧？
0: 嗯，
1: 你想为啥呢？它就是车或多或少就是有毛病了。
0: 对，
1: 有毛病了才不会让你过。
0: 对，
1: 就得让你去维修，你能修好那咱们就正常过，修不好那说明也就该报废了。
0: 对，修好了问题就不存在了，
1: 嗯，
0: 你修不好的话说明这辆车还是存在问题的。那有的人说尾气它不影响车辆安全，但是呢你尾气的话你会影响咱们
1: 大环境啊，
0: 对啊，整个大环境，
1: 嗯，
0: 而且呢你的尾气排放不合格，就说明说可能发动机啊或者是里面哪个地方啊它出现了一些毛病。
1: 对，
0: 这个毛病你怎么就敢肯定说它不会时间久了连带着影响别的地方别的零部件再出现问题呢？
1: 对，咱们可能在路上会看到一些冒黑烟的车，尾气冒黑烟，
0: 嗯，
1: 可能是柴油的也好还是说汽油的也好，它可能或多或少它就是有问题。
0: 嗯，
1: 对吧？它没有问题它也不可能有这种情况。那你说在路上跑所有的车辆都是这情况能什么样？想想这画面其实挺吓人的。
0: 对，所以说就是其实检车只有一个要求一个目的，就是证明你这辆车没有毛病，
1: 嗯，
0: 没有问题，还能继续开，
1: 就是合格能上路。
0: 哎，是的。所以有的人说啊，以前有的人说这个再早些年的时候有那种什么暴力检车或者干嘛的，
1: 嗯，
0: 其实呢不是说他是暴力检车，而是什么呢？而是他必须要这样去做来去看来去判定你这辆车刹车是可以的，对吧？
1: 哦，对，
0: 制动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就他需要用这样的一些方式。有的人说我没检车之前我这车没出现问题，我检完车之后我这车小毛病一堆
1: 啊，出现问题了，检坏了，
0: 哎，出现问题了，哎，给我检坏了。但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说你这辆车平时啊你一直是这么开，市区内呢咱也不需要多么激情多么这个怎么样，对吧？
1: 嗯，
0: 但他检车的时候呢他会设定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
1: 就是可能或多或少这车本身就有点问题，
0: 对，
1: 然后他可能给触发了。
0: 对，
1: 嗯，
0: 因为你平时开的温柔，
1: 嗯，
0: 所以呢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检车的时候他可能会模拟一些比较极端的场景，比如说你现在正在行车，必须要让它赶紧就能停，
1: 来个急刹，
0: 哎，来个急刹这种。所以当就是稍微有一些这个激动、这个激烈一点的行车方式的话，反而把你的这个小毛病或者是隐藏毛病就给激发出来了。
1: 嗯，对。
0: 所以就会有的人就会说，哎呀，我这车本来没坏，检完给我检坏了，哎，会有说这种说法。但实则上，如果当你的这个东西、这个部件、这个零件它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检不坏的。
1: 嗯，对，
0: 哎，因为车在出厂之前，可能它会经历到很多你想象当中更暴力的一些这个测试。
1: 嗯，对，应该是每一台车都得经历一下，
0: 对，
1: 看它合不合格嘛。
0: 对，它都能过。
1: 嗯，
0: 那怎么说到现在？ 开了几年之后你说检车发现它过不了了呢，
1: 那就是出现了零部件的问题。
0: 对，所以它还是因为有毛病它才会出现问题。所以检车呢是为了让这辆车真正的合格，而不是说我碰运气或者是我投机取巧、
1: 嗯、
0: 是不是，或者是说我就这个撞大运，我这几次都补过，刚好这一次过让我给逮着了，对不对、
1: 嗯、
0: 哎我就这一次我就合格了。其实啊就是几次都补过或者有一次不合格，就说明这车肯定是存在问题了，
1: 对，
0: 必须要去进行维修了，而且一定要是进行强制维修。有的人说我自己车上可能发生了这样那样的毛病，电路问题呀，或者是这样那样的小毛病小问题，我就不修了，反正现在也能正常开，对不对？但是呢你去检车，当他发现问题的时候，他的要求就是强制维修。
1: 嗯，那肯定了，
0: 你就必须得修、
1: 嗯、
0: 你不修以后你也别开，
1: 对，你上不了路，因为它存在危险性。
0: 对，它要求的就是强制维修，之后维修完了你再进行复检，复检合格了，确保我们上路这个车辆能达到能上路的这种安全达标。
1: 嗯，对，
0: 哎，你的尾气什么的都是合规的，那只有说达到了这些，做到了这些，咱们才能继续在路上跑。所以说检车大家不要认为说它就是卡我，
1: 嗯，
0: 哎，就来检车我就是白花钱，
1: 非得想找点我毛病。
0: 对，其实不是，他是为了让这辆车在路上它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我们才能够继续去跑。因为现在所有的车呀它已经没有说年限上的，就除了营运车辆啊、
1: 嗯、
0: 就是咱们正常的私家车上已经没有年限上的说强制要求报废的这种情况了。
1: 那你看就存在了我开10年20年，对吧？
0: 对，
1: 可能说有的一些车咱别说20多年了、
0: 嗯、
1: 那你说开一个18、19年的车也会有，
0: 嗯，
1: 那你就能没有一点毛病吗？我觉得或多或少可能会稍微有一点，但是呢你要是不去维修，有很多人说那我掌握了我这个车知道开到什么样它有毛病、
0: 嗯、
1: 那我就是不开到那个点，对吧？我就那么开、
0: 嗯、
1: 那你说它是不是存在的安全隐患呢？
0: 对，所以啊大家就是一定要去清楚，不要认为检车是一个多么伤我车的这个事儿，你这车有伤你要没发现反而它是一个更大的安全隐患，
1: 对
0: 不对？奇怪，因为实在怪可爱。好，看看时间，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也是今天也是本周当中最后一段的这个快乐方向盘了啊。然后呢，大家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讲述。那可能说啊，在开学之前的最后这一个周六周日啊，也有可能呢有一些家长带着孩子准备说往近一点的地方去玩两天，
1: 再溜达一圈呗。
0: 哎，什么长春沈阳啥的，两天时间也绝对够用，是不是？就有的说今天晚上我就走了，就出发了。所以说呢，也是提醒大家，咱们在路上呢一定要注意好安全，注意好行车安全，也不用觉得说这一个假期结束了有这种戒断反应，因为即将到来的就是咱们九月份的中秋假期。
1: 对，没有几天了。
0: 对，中秋假期回来之后呢，又即将到来的是咱们的十一国庆长假。
1: 对的，一想一想啊，生活美好还是有奔头的。
0: 所以说呢啊，咱们大家呢就这个有外出的、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好就是行车安全。
1: 对，
0: 哎，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有一些呢准备错峰出行游玩的朋友呢，咱们也是出行之前呢一定要去检查好这个自己的车辆，然后呢随身携带的东西什么的也都带好了。
1: 对，
0: 你别到时候上路了，你发现说哎呀我这没拿那没拿，是不是？哎，我已经在这个高速上了，我这东西忘了，那东西忘了。所以呢咱们尽量也都是提前的去准备好。还有不出行的朋友呢，准备说在家这个放松两天的朋友呢，咱们尽量还是那一句话，这个喝酒啊和这个开车呀，是不是给它分开，对不对？
1: 对呀、啊，其实现在真的是很多人也都知道了，你看到处代驾也好多。
0: 对，
1: 随处一看，哎，有一个骑小车的，其实那都是代驾。
0: 嗯，
1: 然后你想想，要不然咱就叫代驾呗，对吧？你说我不愿意打车嫌费事儿，那你就叫代驾就完事儿了，就不要说冒险啊、一定记得我们的人生可不是大冒险。
0: 是的，所以呢，咱们一定要去这个注意好自己的安全啊，就是毕竟喝完酒之后再开车的话，咱先不说交警查不查，就是他这个你自己的个人安危是没有保障的。
1: 其实你没发现吗，好多人可能还是想不过来、转不过来这个弯儿，他总觉得自己喝完酒还行，就是我没喝多，我没喝多的感觉，可能再喝两瓶还行，或者说我喝完酒开车还是很清醒的一个状态，其实真的不是啊。你可以自己去自己做一下测试啊，小实验呢、可以看一看你的反应，你不喝酒的反应和你喝完酒的反应到底是什么样，你自己心里就应该有数了。
0: 嗯，人家不说了嘛，说我这个没喝酒之前呢，哎，我是吉林省辽源市的，喝完酒以后吉林省辽源市是我的。
1: 对，
0: 开个玩笑是不是啊。但是真的就是你喝多了以后呢，喝多了的人从来不会说自己喝多了。
1: 对，
0: 哎，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喝完酒之后就是在这个饭桌上、哎，就各种
1: 兴奋点、
0: 就侃侃而谈的，是不是？你喝完酒之后你多多少少还是会去大胆一些，对吧？哎，做一些可能说这个为什么有老话讲叫酒壮怂人胆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可能你没喝酒之前什么事儿你不敢做。
0: 哎，说酒精还是会麻痹你的一些神经，你的一些思维啊。所以说呢，有一些咱需要这种高度集中紧张的这种情况你就不适合了，对不
1: 对？
0: 所以反正总讲每周五总跟大家去聊。
1: 对，
0: 我们也不希望说呢咱们交警去查酒驾真把谁就扣那儿了，对不对？哎，最好呢咱还是啊，就是你想一想后果，想一想这个结果你是否能承担得住。
1: 其实真的是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永远在路上看不到交警，那可能我们的路况就很好了啊、希望大家就做到不要被迫他们来查我们。
0: 哎，就是反正说实话，我在上周还是大上周的时候，周六周日跟朋友就是家里人出去说想看个电影、然后当时呢就是在这个桂芳园那一趟吧，
1: 看到交警，
0: 哎，就遇到交警查酒驾了、在那个坡那儿。我当时我就这个说，我说咱挑个头回去，挑头回去干啥呀？我说咱排队去查酒驾去。其实没喝酒的人啊，就是会有这种心理，是不是？
1: 对，
0: 一样，就是喝了酒了的话，无论你在哪儿，无论多远，你相信代驾他一定能到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可以去叫代驾的啊。就是你无论多远，你说我就是在山沟沟里，代驾也能到，只要你钱给的到位，对不对？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也别心疼钱了，对不对？
1: 对
0: 啊、也别觉得说，哎呦，这太贵了，这上百了或者怎么地的了，太贵了。那你要知道，你就被交警罚了之后呢，你被交警抓着之后呢，那不是上百就能解决的了。
1: 对，然后你觉得你心疼那个钱，你别开车去，不就完事儿了吗？
0: 行，打车去是不是？
1: 对
0: 啊。 好了，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里接近尾声了啊，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那么如果咱们听众还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天起来。
1: 小豆唱歌，
2: 好的主人。
1: 小豆开车，
2: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2: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1: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红酒啊似乎总是与浪漫品味和优雅联系在了一起，
1: 没毛病。
0: 但是这份诗意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汇集了历史科学和奇闻趣事的一个广阔世界。
1: 红酒吗？
0: 对呀、啊、
1: 红酒啊，一般来讲的话呢，所大家所知道的这个知识啊，红酒一般都是说睡前喝，特别是一个女性，对不对？
0: 啊，
1: 喝点说是能够让你面色红润有光泽，
0: 是吧？
1: 特别的有营养
0: 啊，有营养吗？
1: 啊，就是啊，这是大家所这个，这是我所知道的
0: 啊
1: 啊，一些对于红酒一些浅薄的知识。
0: 哎、啊，那么关于红酒的秘密，比你想象的精彩多了。
1: 怎么的呢？
0: 今天呢，咱们就共同解锁一些哈，看看大家觉得这些。大家伙知不知道，而且有不有趣哈。首先第一个，所有的红酒都是来自于同一个葡萄品种。
1: 同一个葡萄品种，
0: 哎，可能大家都觉得妈呀咋可能呢，
1: 就是啊，
0: 那葡萄品种多了去了，咋可能就是所有的红酒都来自于一种呢？
1: 什么红酒呢，品类可多了去了，牌子也多了去了、哎、那价格有的10块钱能买一瓶， 有的很贵很贵你也未必能买得到的，
0: 也多了去了。
1: 对，也多了去，怎么能是同一个品种呢？
0: 是的，就是同一个品种，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哈。
1: 对，
0: 但世界上几乎所有用于酿造顶级红酒的葡萄品种，从赤霞珠、梅洛到黑皮诺，都是源自于同一个物种，叫做欧洲葡萄。
1: 欧洲葡萄，
0: 欧洲迪勒多鲁啊，
1: 欧葡萄。
0: 哎，这种这个它是起源于在高加索山脉地区，如今呢是就是叫做格鲁吉亚一带啊、
1: 嗯、
0: 就在这个地方、拥有超过10000个不同的栽培的品种。哎，但正是这些品种不同，比如说像气候啊、土壤啊、地形，哎，上下有所差异，就造就了全世界红酒千变万化的风味儿。但是葡萄的品种，我们统称为欧洲迪勒多鲁。
1: 欧洲迪勒多鲁，
0: 哎，所以说所有的红酒都是这一种葡萄品种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红酒的这个颜色呀，好像是那个葡萄里边的果肉，哎，导致的。但实际上不是，绝大多数的红葡萄的这个品种的果肉和我们吃的白葡萄是一样的、是灰白色或者淡绿色，吃过葡萄的都知道哈、而且那个葡萄的果肉呢，最主要是它榨出的汁儿也是没有色的，那么红酒那迷人的深红色是来自于哪里呢？
1: 来自于哪里呢？
0: 在发酵过程当中，葡萄汁儿与葡萄皮儿长时间接触，所以葡萄皮儿当中富含了一种名为叫做花青素的天然色素。在发酵过程当中，这些色素呢会逐渐溶解到酒液当中。所以呢，酿酒师呢会通过控制浸皮的时间的长短来决定一瓶红酒的颜色的深浅。所以说，红酒的红完全是葡萄皮儿的事儿。
1: 啊，明白了，跟葡萄肉。
0: 葡萄肉
1: 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0: 啊没有关系啊，都是葡萄皮儿的作用啊。然后我们经常说葡萄酒里边有一种叫做干红的哈，那么这个干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在这个酒的标签上常见的干红葡萄酒，这里边的干并非是指口感的干燥，而是一个衡量含糖量的专业术语。
1: 所以说所谓的这个干其实是甘甜的这种意思是吧？
0: 不，所谓的干是甜度更少。
1: 哦，
0: 在葡萄酒发酵过程当中呢，这个酵母会将葡萄当中的糖分转化为酒精，如果酵母将几乎所有的糖分都吃掉了的话，那么最终酿成的这个酒的含糖量就是极低的，这就是干型葡萄酒。哎，指的是糖干了啊，
1: 不太甜的酒。
0: 哎，反之如果在发酵的时候被比如说人为中断呢，或者酒中保留了一部分没有转化的糖分，就成了半干或者是半甜或者是甜型葡萄酒啊。
1: 哦，这样，
0: 这是干红干的含义啊。还有一种葡萄酒啊，哎，这名叫长相思。哎，是一种白葡萄酒。哎，不知道你喝没喝过，不知道咱收音机前的朋友喝没喝过、
1: 长相思啊。
0: 哎，
1: 不应该配

0: 是，这种独特的风味呢，是源自于一种名字叫做比琴的化学物质。
1: 嗯，
0: 哎，在法国的卢瓦尔河谷等一些凉爽地区，这种青色带有穿透力的植物性的这种香气是特别的明显的。
1: 嗯，
0: 哎，我觉得也有动物的香气。
1: 是的，
0: 哎，这个香气呢就被许多的专业品酒师认为是高级品质和典型性的表现。
1: 啊，高级品质典型性的表现。
0: 如果你正好就喝到了这样一瓶，闻到了有一些猫的排泄物的这个味儿的酒，恭喜你，这瓶酒是好酒，
1: 你赚到了。
0: 再来说一个我们对酒有的一个误区哈，觉得这个酒挂杯越久这酒就越好，是不是？
1: 哎，有这个说法。
0: 哎，你轻晃酒杯，你就观察这个酒液沿着杯壁下流的这个痕迹。
1: 哎呦呵，
0: 哎，这地方应该断开哈，沿着杯壁留下的痕迹。哎哎，是吧，这样说就好多了，
1: 难为你了。
0: 哎，这种挂杯或者称作为叫做酒
1: 挂壁，
0: 哎，或者叫做酒腿，
1: 嗯，
0: 哎，是很多人判断这酒好不好的一个习惯。普遍认为挂杯越慢越密集就说明酒越好。
1: 嗯，
0: 但是实际上这个现象与酒的品质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嗯，
0: 也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有一点关系，
1: 有一点关系，
0: 哎，但并不是绝对的。它这背后有一个物理学的原理，叫做马兰戈尼效应。
1: 嗯，
0: 啊，主要是受到酒精浓度和糖分等些物质的影响。
1: 嗯，
0: 跟它的年头长短、口感好坏没有啥关系。
1: 哦，
0: 哎，通常呢，酒精和糖分的含量越高的酒，挂杯的现象就会越明显。
1: 嗯，哦，
0: 但它并不是直接反映酒的香气的，口感和平衡度不是通过挂杯来显现的。
1: 嗯，
0: 一瓶酒的品质啊，比如说它的这个一般般啊，但是它这个酒呢是这种高酒精的度数的酒，
1: 嗯，
0: 哎，它也可能会出现这种非常漂亮的挂杯。
1: 哦，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这挂不挂杯以后咱就别判断这酒香不香好不好喝了，是不是？
1: 嗯嗯，
0: 只能说它含糖量以及这个酒精度数比较高啊。
1: 嗯嗯，
0: 再有呢，你要知道哈，就是酿葡萄酒的葡萄咱可以说这个全世界的葡萄酒啊，它这个葡萄都是上半身来自于欧洲，下半身来自于美洲，分两大洲啊。
1: 嗯，
0: 这是有一个历史性的事儿啊，就是在19世纪下半叶的时候啊，
1: 嗯，
0: 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呢就席卷了整个欧洲的葡萄园儿。哎，一种呢来自于美洲的名为叫做根瘤蚜的危害小害虫，就以葡萄藤的根部为食，专门吃葡萄藤的根儿。
1: 哦，
0: 就导致呢这个植物就枯死。由于欧洲葡萄藤对于这种害虫是毫无抵抗力，这场葡萄藤瘟疫在几十年间就摧毁了法国乃至于欧洲超过70%的葡萄园。
1: 哎呦呵，那不就是危险了吗？不仅是葡萄园的事儿，那关键是酒，这没有原材料了呀。
0: 哎，但是有解决方案啊。
1: 啊，
0: 将欧洲葡萄的品种的枝条嫁接到具有这种抗病能力的美洲葡萄的树根上。
1: 嗯，
0: 哎，因此我们今天喝到绝大多数的欧洲红酒，可以说它上半身是来自于欧洲的，
1: 嗯，
0: 从欧洲这边拿过来的，
1: 哦，
0: 但下半身是人家美洲的葡萄根啊。
1: 哦，这么个道理。
0: 哎，这么个下半身和上半身的事儿，
1: 哦，
0: 啊，哎，这就是这个葡萄的事儿啊。
1: 嗯，
0: 然后那个我们的葡萄酒上面不都是有个木塞儿吗？大家以前会觉得木塞儿的葡萄酒更高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但是其实软木塞儿并不是最佳的一个方案啊。就软木塞儿一直被视作为高品质葡萄酒的象征，但是其实它并不是完美的封瓶方式。
1: 嗯，
0: 软木塞儿呢存在一定的叫做软木塞儿风险。污染风险啊，会让一瓶好酒散发出类似于比如说湿报纸或者发霉的地下室的这种难闻的气味。
1: 嗯，
0: 据统计全球有1%-3%的葡萄酒会受到这个软木塞儿污染的风险。
1: 哦，
0: 哎，正是因为如此呢，越来越多的酒庄，尤其是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一些新世界产酒国啊，开始采用更加稳定而且更加便宜那种就是螺旋盖，哎，就正常的那种铁皮盖了。
1: 嗯，
0: 哎，
1: 嗯，
0: 来确保每一瓶酒的品质都能够始终如一。所以说不一定有木塞的就是好酒哦，也不一定铁瓶盖的这个酒就不好哦。
1: 哦，
0: 哎，还有人说喝红酒比喝白酒更加上头。
1: 哎，有这么个说法，
0: 是有这么个说法。有时候就说说，平时你看挺能喝的哈，
1: 嗯、
0: 但是。

0: 喝红酒，然后呢再一喝白酒，一对比就感觉好像是红酒更让人上头。
1: 嗯，
0: 其实这背后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就是因为除了酒精本身，红酒当中还含有几种特殊的物质能够引起头痛。
1: 嗯，
0: 比如说有个叫做酪胺这种成分，哎，它存在于许多发酵的食品当中，可能会引发部分人群的血管收缩，然后导致头痛。
1: 嗯，
0: 还有一种成分叫做组胺，它能够引起炎症反应，也会导致头痛。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叫做单宁啊，它是来自于葡萄皮儿的啊，能够促使我们身体释放血清素。对于敏感人群来说，血清素水平的剧烈变化可能也会诱发偏头痛。
1: 嗯，
0: 哎，这就是喝红酒容易上头的一些这个原因啊啊。再来说说，就是咱们这个喝的这一瓶红酒里边，有没有人有过这样的好奇心？就是我手中这一杯酒，到底是凝聚了多少葡萄粒的精华呢？
1: 哎，有这种疑惑啊？
0: 有啊。
1: 对，一瓶酒到底要消耗多少葡萄？
0: 虽然说这个数字呢会因为葡萄的品种还有压榨强度以及酿造风格有些差异，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做一个粗略的估算啊。
1: 嗯，
0: 通常呢一吨葡萄可以酿造出大约是600到700升的葡萄酒。
1: 嗯，
0: 一个标准的750毫升的葡萄酒酒瓶大约需要的是1.2公斤左右的葡萄。
1: 嗯，
0: 如果按照一颗酿酒葡萄重量约为1.5克这种来计算的话，那么酿造一瓶红酒大约是需要600到800颗葡萄。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喝了一瓶红酒，但是相当于你吃下了600粒到800粒的葡萄，挺撑啊。
1: 可不咋的，那平时咱自己吃的话，吃600粒和800粒可是怪费劲的。
0: 哎，可是挺撑的，
1: 但是它是去皮去籽的，反正去皮去籽榨成汁儿的啊，所以说可能入口性会更好一点。咱就是说有人喝葡萄酒，白葡萄酒红葡萄酒啥玩意儿的，人家可能一喝个2-3瓶都不带那啥的啊，不带觉得撑的。但是你要是让你吃个几千粒葡萄，好像是有点费劲，
0: 好像是吃不太进去。
1: 哎，
0: 哎，大家都总以为这个全球最大的葡萄酒的生产国是不是总以为是法国？因为我们好像知道这个，
1: 都这么说呀。
0: 问及哪个国家生产葡萄酒量最多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说是法国。
1: 对呀，啊，对，我喝的是法国葡萄酒。哎呀，
0: 对，
1: 老好老好。
0: 然而呢，根据现在的这个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的年度数据显示，这个冠军宝座近年来已经由意大利接手了。
1: 就是现在法国的葡萄酒的数量可能产出没有意大利的高了。
0: 哎，意大利呢是拥有极其多样的本土葡萄品种和庞大种植面积的这么一个地方啊。
1: 嗯嗯，
0: 它的这个葡萄酒产量呢现在已经是常年位居世界第一或第二。
1: 嗯嗯，
0: 当然在它第二的时候其实法国就顶上去了啊。
1: 哎呀，
0: 法国
1: 他俩就是轮换着来呗。
0: 但现在基本上就是哎，这个意大利已经是长居第一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啊。而且法国虽然说它在一些顶级的，比如说有一些著名的庄园啊，和这个国际声誉上会更胜一筹，但是产量方面还是意大利现在更强了啊。然后有些人就说你看酒啊，不是陈的香吗？就是你放时间越长这酒越香，对吧？有这句话。但是对于红酒来说，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小部分。
1: 嗯，
0: 事实上世界上超过90%的葡萄酒都被设计用来生产后1到2年内有饮用的，就是你放时间长不行。
1: 嗯，
0: 哎，你放时间长他们并不会从时间当中获益，反而会失去新鲜的果香。
1: 嗯，
0: 你放时间长它就没味儿了。
1: 哦，
0: 啊，只有那些具有高酸度高单宁而且风味浓郁而且结构非常平衡的优质葡萄酒，通常这种葡萄酒的总产量啊占到就是这种葡萄酒占总产量的5%到10%。
1: 嗯，
0: 所以说一般的家庭可能哎不太有幸能够喝得到啊。
1: 嗯，
0: 只有这种葡萄酒它才具备越陈越香这种潜力，它们在瓶中呢会发生复杂的化学变化，然后会发展出更加微妙更深邃的香气，这个过程被称作为叫做瓶中陈酿。
1: 哦，
0: 但是极少啊，你想总产量的5%到10%啊，那是极少一部分酒能够达到的。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是我们日常饮用的普通的葡萄酒的话，就1到2年之内必须给它喝了，就没放了，放时间长反而不好了啊。
1: 是，
0: 哎，大家有没有观察葡萄酒的瓶底儿有一个就是凹槽？ 哎，它所有葡萄酒的瓶底都是这个凹进去的这种状态、啊、
1: 哎，对呀、啊，难道是不是为了说少灌点酒？
0: 哎，
1: 差着一口两口的了。
0: 小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这个
1: 疑惑。想法啊，以这个小人之心夺酒瓶子之腹，
0: 哎，但实际上啊，不是的啊。这个凹槽的存在最早的出现原因是在早期的这个手工吹制玻璃瓶的时代，这个凹槽是制作过程当中留下的一个收尾的痕迹。
1: 哦，
0: 哎，但是现在为什么不改良它？啊，现在呢，其实它还是有很多作用的，所以就一直就不改良，就一直沿用下去了。
1: 嗯，
0: 因为它有哪些作用呢？它会使酒瓶的结构更加的坚固。
1: 嗯，
0: 哎，然后呢，就是在比如说运输啊，或者是各个方面吧，这个酒瓶能够更好的抗高压，尤其是一些起泡酒啥的，就必须用这种带凹槽的酒瓶啊。嗯，再一个呢，就是方便试酒师，比如说倒酒的人，他抓瓶的时候他好握。哎，底下有一个这个凹槽，它好握。再有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帮助酒中的沉淀物。你比如说，有一些陈年老酒会经常出现，比如说像酒石酸的一些结晶啊，还有色素啥的。
1: 嗯，
0: 那么它们沉淀之后就会聚集在。哎，这个瓶底儿，哎，因为有突出的一个地，在对于里边来说，它不有突出的地方吗？它们就会沿着一圈在这个瓶底儿聚集。
1: 嗯，
0: 那么你倒酒的时候呢，这种沉淀物就不易倒进酒杯当中。
1: 哦，明白了，
0: 这是它的作用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古罗马人，你就像咱现在酿酒的时候，又有冰糖，又有黄冰糖，又有白砂糖，这糖那糖有的是，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其实古代人在用来酿酒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多糖，那是怎么做到让葡萄酒甜？甜的呢？
1: 那是不是葡萄本身带有的甜味呢？
0: 嗯，但是它发酵过后它就没甜味了呀。
1: 哎呀，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古罗马人呢发现了一个甜蜜的秘密啊，
1: 甜蜜，
0: 就是哎，将酸败的葡萄酒或者是葡萄汁儿啊，比如说放时间长了，它已经变酸了，一点糖甜味都没有了。这样的葡萄汁儿放在了铅制的容器当中，你去熬煮它，就会得到一种非常甜的糖浆。
1: 哦，
0: 哎，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好糖是吧？但是他们用这种方法制糖，但这种糖，这种甜味的来源是酒中的醋酸与这个铅发生反应之后形成的，叫做乙酸铅。它是一种剧毒化合物。
1: 哎呀，
0: 哎呀，古罗马贵族啊，他们那个时候广泛的使用这种铅糖为葡萄酒增添风味儿。一些历史学家们甚至有这样的推测，
1: 嗯，
0: 说这个罗马帝国精英阶层因为长时间摄入铅而导致慢性中毒，是导致帝国衰落的因素之一呀。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葡萄酒喝的，那个时候要不喝葡萄酒，不追求这个甜不就行了吗？啊，
1: 就是呢。
0: 还有最后一条冷知识需要大家了解一下啊，就是在。这个中世纪的欧洲啊，维系和发展葡萄酒酿造技艺的这个中坚力量，可以说是修道士们的这个来自于他们啊，就他们是中坚力量啊，维系了这个酒的发展。由于葡萄酒呢，它在圣餐仪式当中是有重要地位的，所以一些修道院通常会拥有自己的葡萄园。
1: 嗯，
0: 有些修道士有文化、有时间，并且有记录和传承知识的这个传统，他们就像科学家们一样，会细致地观察、记录不同地块的这个风土差异，并不断判断以及改良种植和酿造技术。
1: 嗯，
0: 哎。所以说呢，现在你像法国有很多价值连城的一些特级庄园，都是由西方很多的修道士们在数百年前开辟和规划的。
1: 嗯，
0: 那个时候他们是最重要的酿酒师啊。
1: 嗯，
0: 哎，不像现在整点葡萄我自个儿在家也能酿。
1: 嗯，是啊，就是我家里面我父母也是，就是平时的话会自己搞一些这样的，比如说自己腌点咸菜，自己做点个红酒啊。
0: 嗯，
1: 味道还真的是挺不错的嘞。哎，是真的挺不错的。但是同时呢，也告诉大家，就是我父母就是自己在家酿制葡萄酒的这种行为啊，还是不建议大家去模仿的。
0: 啊
1: 啊，因为自制葡萄酒其实是有一定风险的。
0: 是，
1: 哎，万一要是说里边有一些，比如说你处理不干净了，里面
0: 有
1: 一些
0: 细菌
1: 啥
0: 的，
1: 对不对？
0: 嗯、对，
1: 第一是容易酿造失败啊，第二呢，我觉得、就是、
0: 有一些风险，
1: 对，有一些风险，所以说建议大家还是不要轻易尝试啊。
0: 如果尝试的话，一定去，比如说现在咱们这个网络这么发达，是吧？科技这么发达，大家去搜索一下，查

0: 查询一下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危害降到最低，是不是啊、
1: 嗯、对，
0: 这个细菌呢能够给它阻隔在外，咱们在安全的环境下也可以简单尝试少整点哈。
1: 是不是不建议你动手，而是怕呢你动手起来不是特别的安全，但是如果你要是觉得自己非常的 OK 啊，
0: 尿完了之后先给一文喝喝就完事儿了，
1: 哎对对，
0: 找个试毒的是吧，
1: 哎，如果你需要试毒请联系我们的导播，我将上门为你试毒。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游记啊，是咱们大家从小就看的一个读物，
1: 而且大多数人都得研究它，
0: 对，
1: 都得背，
0: 对啊，背倒是够点呛了，
1: 都得背呀、啊，就是里边有一些情节呀、啊，包括作者呀、啊，
0: 对呀、
1: 啊，包括他的一些背后的历史情况啊，
0: 是的，
1: 因为毕竟考试得考啊，
0: 哎呀。而且就这个《西游记》啊，这一部电视剧啊，就是我感觉它是属于脍炙人口的这个类型的啊。这个下到七八岁的小孩啊，这个老到七八十岁的老人啊，基本上都非常喜欢看这部。
1: 为什么人家叫四大名著？
0: 对呀、啊，
1: 因为太出名了。
0: 没毛病啊，这怎么说？中国人都知道。啊，这不仅中国人知道，外国人他也知道。
1: 对，
0: 哎，那么
1: 全世界都知道。
0: 是的啊，那么《西游记》呢，作为一个中国古典神魔小说的杰出代表作之一啊，大家也都是非常。

0: 喜欢，不管是以文字的形式出现在大家的面前，还是以影视剧或者是电影的名字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大家都非常喜爱啊。
1: 哎，文字的形式出现在你面前过吗？
0: 有啊，
1: 你读过
0: 吗？看书
1: 吗？
0: 小的时候看过呀。
1: 看过啊？
0: 对呀。
1: 啊就是小人书是吧？
0: 不
1: 是、
0: 啊、
1: 不
0: 是
1: 原著。
0: 文字原著没看过。
1: 哎，看原著不一定大家伙都看得懂。
0: 主要是里边有一些文言文啊、嗯、然后描绘的可能说是比较难懂啊，但也只是我自己个人的文化修养问题，与原著无关。啊，是我自己的个人问题啊。你看它里面呢，这个《西游记》大家都知道，里面基本上就讲了什么唐僧去了啊，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一个经历，对吧？
1: 对。
0: 哎，然后孙悟空惩恶扬善啊，然后这个惩奸除恶啊，最后呢四人得道成仙。
1: 说主要内容，今天咱要说啥？
0: 咱们今天主要说的是啥呢？咱就是说呀，这个孙悟空他究竟是属于哪个时期的猴？孙悟空是吗？我一看你把这手机拿起来，我就感觉哎呀，这肯定是这个语文课代表又出来了。
1: 必须要严谨、
0: 啊、好好好，
1: 对吧？
0: 他究竟是属于哪一个时期的猴？同时唐僧他究竟多大呢？咱们今天就来揭露一下他们的年龄之谜啊。
1: 好嘞。
0: 孙悟空还是孙悟空？
1: 孙悟空啊。
0: 孙悟空啊。嗯啊，对，这个电视剧中总说悟空啊，
1: 悟嘛，悟道嘛，感悟嘛、
0: 啊、
1: 所以说一定是这个读音。
0: 是的啊、嗯、那么齐天大圣孙悟空呢，张嘴就读错啊，他是西游记当中大家最受欢迎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之一啊、
1: 嗯、
0: 包括现在有很多人他们都以孙悟空这样的一个猴啊当做一个以后找男朋友的一个标准，
1: 得踏七彩祥云是吧、
0: 情绪稳定
1: 啊
0: 啊，然后呢时而可爱时而呢又非常帅
1: 啊，
0: 武力值爆表的同时呢还不净事儿，
1: 最主要他还有点霸道总裁的潜质呢，
0: 吃啥都行还不挑食，
1: 哎
0: 身体还是非常非常的棒，同时眼睛也非常的漂亮，
1: 而且他的能力也非常强。
0: 对，所以说这是很多现在女性朋友找男朋友的一个对标的标准啊。
1: 有人说我们要找个猴是吗？
0: 要找一个像孙悟空如此优秀的啊，如此正能量的啊，这样的一个男生啊，也不一定非得找猴啊。哎，那么呢因此就是在小说出版以后，很多人就对孙悟空的他这个年龄进行了一定的推敲啊、
1: 嗯、
0: 那大家都知道在原著里面孙悟空他是开天辟地以来的仙石所孕育而生的这样的一个猴啊，
1: 是
0: 他的出生这个地理位置呢是在这个东胜神州的花果山之上啊，因带领着群猴啊进入水帘洞而被尊称为美猴王。
1: 嗯
0: 啊，所以说按理来讲的话孙悟空他是一个卵生动物对吧？
1: 按照哪个道理讲的？它不是石生的吗？
0: 它是由仙石孕育而生的
1: 啊。
0: 后来呢，他在这个犀牛贺州拜菩提祖师为师，对吧？学会了七十二变、筋斗云等高超的法术，还得到了如意金箍棒等等这些法宝啊。那么学成之后啊，他回到花果山了。这个孙悟空呢就被阎王小鬼这个勾了魂下了地府之后，小鬼曾经说过一句话，
1: 怎么说的？
0: 你今阳寿该终，我二人领披勾你来也。
1: 啊，你寿禄到了，
0: 哎，
1: 我过来把你魂勾走，
0: 哎，我要带你走。随后呢，这个孙悟空呢就大闹地府，将小鬼啊，让小鬼将生死簿拿来。只见上面写道：“乃天产石猴，该寿342岁善终。”
1: 啊，这能活342岁，
0: 然后你就该呜呼了、嗯、啊。
1: 那他被抓走的时候应该是342岁了。
0: 嗯，是的。那么这个孙悟空呢就撕毁，当时不是有他撕毁了这个生死簿吗？然后被阎王告上了天庭，随后在天庭做了一个小官啊，弼马温。后来呢这个孙悟空得知自己被骗之后愤然回到花果山，一群猴子都来迎接，其中一个猴子就说，
1: 怎么说？
0: 恭喜大王
1: 啊，
0: 上界去十数年，想必得意荣归也。
1: 十几年了。
0: 对，
1: 那是340多，再加十几年呗，350多岁了呗。这个时候，
0: 哎，那么孙悟空那个时候就纳闷了，说我才去半个月有余，怎么就过了十数年呢？
1: 天上一天，地下十年。
0: 对，天上一天，地上

0: 年
1: 啊、
0: 哦、那么我们就暂且按照15年计算，这个时候的孙悟空大概在357岁
1: 啊、哦，350多岁了、
0: 哎。等到这个孙悟空被天庭分为齐天大圣的，然后在蟠桃园又闯祸了之后，啊，在天庭就是祸祸了天庭10来年之后下山，大约是180余年，我们就算他190年。这个时候孙悟空的年龄大概在547岁
1: 哦。
0: 啊，那么四大天王将孙悟空捉拿后呢，又被太上老君在炼丹炉里炼了7749天，在人间也就是49年
1: 啊，再加49年。
0: 哎，如果咱们粗略按照50年估算一下的话呢，此时孙悟空他的年龄大概在600岁左右。
1: 这是要算到他什么时候就多少岁成佛是吗？
0: 这个再往后再追溯一下啊，后面大概也都知道了，对吧？被这个如来佛祖镇压的五行山，500年之后被唐三藏救出来。这个时候呢，是唐太宗李世民执政时期，历史上记载的玄奘西行的时间是公元前629年。那么孙悟空被解救出来，年龄大概在1100岁左右
1: 哦。
0: 啊，从公元前629年往前推。
1: 啊、
0: 哦，1100年
1: 就知道他啥时候出生的了，
0: 大约也就是公元前471年，这个时候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所以说，以此推论，孙悟空应该是一个出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老猴子。
1: 春秋战国时期有那么多妖魔呢？我的天哪！啊，那个时候不还打仗啥的吗？
0: 活了1000多年，我的天哪！然后后面关键是咱还没算这个后面的这个时间呢，对不对？后面又滴个答滴个答跟着唐僧他们师徒。
1: 你后来不用算，因为他活到无穷尽也。
0: 是的，成仙了嘛，对不对？
1: 所以你现在算的就是他出生的大概是在哪个朝代，
0: 是
1: 这意思不？
0: 是的，是的，斗战胜佛嘛、啊，最后成为了斗战胜佛、啊，也就是说孙悟空他是一个出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一只猴。
1: 哦，
0: 哎，那么咱们再来说一说三藏吧，好不好？
1: 行，
0: 哎，因为三藏大家看起来这个影视剧当中啊，大家得到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面色红润有光泽。
1: 是，咱是要推断师傅怎么的？师傅
0: 也多大岁数？
1: 他不也是无穷尽也吗？他也成佛了。
0: 他后来是无穷尽也，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他走的整个路程，他那个时候他也是一个凡人嘛。
1: 哦，
0: 对对，他也是个凡人。
1: 推断一下他多大年龄？
0: 是的、啊，
1: 去取的经，
0: 对，
1: 是吧？
0: 对，咱们来看一看，就是这些，就是所有的什么这个女妖怪呀、男妖怪呀，都觊觎的这样的一个帅气男孩
1: 啊、哦，行、
0: 哎，他究竟多大啊？
1: 好，
0: 哎，被这么多美女所喜欢啊。
1: 嗯，
0: 那么唐三藏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西游记》当中的主角了。
1: 是
0: 吧？是，哎，这个在历史上呢也是有原型人物的，就是这个唐朝高僧玄奘法师、
1: 嗯、
0: 啊，哎，玄奘法师呢，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翻译家啊，他所译的经典呢，至今尚有《心经》与《药师经》等等，对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啊、
1: 嗯，
0: 哎，那么在这个名著当中呢，他也是一个非常智慧啊、慈悲为怀的这样的一个伟大诗人啊。那么在整个西游记当中呢，也是讲了由他带领着哎这三位徒弟整个这个滴个答滴个答的这个过程啊。
1: 嗯、哦、
0: 那么
1: 在三位徒弟
0: 取经
1: 还有马。
0: 哎，对，取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1: 是。
0: 但是真实的唐僧可能与大众印象当中的唐僧相差很多，因为在书中第64回呢、嗯、唐僧师徒遇到了一个难以跨越的障碍，叫做荆棘岭。
1: 嗯、
0: 啊，这是一座这个荒凉的山岭啊，山路崎岖，然后那个包括就是旁边呢还长了非常尖锐的荆棘，刺破了行人的衣服和皮肤啊。
1: 嗯，
0: 哎，唐僧呢就骑着白龙马，跟着孙悟空、猪八戒还有沙悟净的后面艰难的行走，他的心中呢也就非常的忐忑不安呐、啊。不知道这里是否有妖魔鬼怪埋伏，也不知道前方路途有
1: 这还忐忑吗？这都多长时间还没习惯呢？
0: 啊，挺忐忑的。
1: 啊、
0: oh. 啊，挺忐忑的。这个时候呢，这个他走了一会儿，就看到前面有一块石头啊，石头上刻着几个字啊，
1: 写的
0: 叫做“荆棘蓬攀800里，古来有路少人行”
1: 啊、
0: oh. 啊，这么一句话啊。于是唐僧呢，就马上跟他的师徒们就开始商议了，说怎么过去啊，对不对？嗯、这道也是有点难走，
1: 飞过去啊，不行不行，师傅得走。
0: 对呀、啊，你们皮糙肉厚的，是不是？我这细皮嫩肉的，是不是？啊，
1: 其实小时候看《西游记》的时候特别不理解，
0: 怎么的呢？
1: 就是一个跟一个筋斗云108000里，
0: 嗯，
1: 不能坐着筋斗云去，必须要诚心的去取经，就要用自己的双脚在就是丈量这片土地，
0: 这磨。

0: 看星星嘛。
1: 为什么要骑马呢？
0: 因为唐僧
1: 真
0: 受不了。
1: 我小的时候我就特别不理解，你知道吗？哎，就明明可以直达的事儿，非不去做，我非要就是用我的意志力去征服他们，那为什么要骑马呢？
0: 那唐僧脚受不了啊。
1: 那你双脚离地了呀？
0: 是离地，离地呗。
1: 你这个
0: 小白龙他也算是整个这个唐僧师徒四人取经的一员呢。
1: 你一不一员呢？你咱不得用脚去丈量吗？
0: 哦，
1: 是不，这不才是真正意志力的体现吗？
0: 反正也是哈
1: 哈。
0: 对，但是人家毕竟是一个这个神话故事嘛。
1: 你说你这个脚休息的时候也有啊，
0: 嗯，
1: 比如说妖怪把你抓走的时候都是在空中飞的。
0: 不仅在空中飞还在蒸笼里蒸呢，
1: 是不，
0: 哎，上蒸笼里蒸，架火上烤，那老刺激了呢。
1: 所以说他还没习惯吗？还惊急还忐忑上了。
0: 哎呀，真的是，关键是他想要经历这个九九八十一难，磨练自己的意志，对不对？让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得道高僧，主要是想经历这九九八十一难。
1: 在这一难这是咋的了？怎么能推算出他的年龄啊？
0: 哎，往后听咱就知道了哈。于是呢，唐僧师徒师徒四人啊，走到了一座古庙的时候呢，十八公扮成了土地公啊，前来送饭。被孙悟空识破以后呢，急忙就带着
1: 被大师兄
0: 逃走了。
1: 对，大师兄特别的厉害，
0: 哎，马上带着那个这个唐僧就逃走了啊。但是呢，这个十八公并没有恶意。
1: 哦，
0: 他只是想与唐僧论道而已
1: 啊。
0: 于是呢，唐僧便问这些树精的年龄，没想到他们都有千岁了
1: 啊。
0: 啊，等到树精问这个唐僧的年龄的时候，
1: 唐僧怎么说？
0: 唐僧他说道：“说四十年前出母胎，未产之时命已在。”
1: 那没，四十年前出母胎，那命
0: 未产之时命已在，
1: 那也就是虚岁四十一呗，周岁四十，
0: 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因为这是原著当中的内容，没有在影视剧当中所体现啊。
1: 嗯，
0: 可见那个时候呢，就是唐僧就已经四十岁了。那么在《西游记》第93回的时候呢，唐僧师徒到达了天竺国，碰到了一个老僧，老僧便问唐僧高寿，唐僧的回答是：“虚度45年矣，敢问老院主尊寿啊？”啊，也就是说这个
1: 虚度45年。
0: 对，
1: 那这个时候。他这虚度是从小到大的虚度，还是就取经路上的虚度啊？
0: 他有没有可能只是客气一下呢？
1: 那这个时候他应该就是45岁。
0: 对，他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已经45岁了啊。所以说大家在影视剧当中看到的细皮嫩肉、面色红润有光泽的唐僧啊，人人都想吃上一口唐僧肉的这样的一个人，
1: 已经是个中年叔叔了。
0: 对，已经是个中年叔叔了。
1: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取经取得挺快呀，就几年的时间啊，从40到45。
0: 嗯
1: 啊，从这个荆棘岭不知道前面还有多少难哈。
0: 对，是的啊，
1: 哦，就是几年的时间，
0: 对，
1: 就取得真经了。
0: 但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还是给大家看的，依旧是意犹未尽啊。45岁啊，依旧是行走在路上的一位这个属于什么孤勇者，
1: 嗯，
0: 对吧？他算。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今天这个汤面特别有意思
1: 啊，你说
0: 我看完这个结果了以后我真的是笑了。哎，说呀，小明穿着雨鞋和他的狗死在空旷的地方，血肉模糊，
1: 没啦，
0: 灭了
1: 啊，穿着雨鞋，小明是人吗？
0: 是人。
1: 这条狗是他的宠物。
0: 是。
1: 他和狗都没了。
0: 对。
1: 是他杀吗？
0: 不是。
1: 他俩指定是发生了意外。
0: 算是吧。
1: 哦，这里边还有第二个人出现吗？
0: 没有。
1: 有第二个生物出现吗？
0: 嗯，没有。
1: 啊，就他俩的事儿呗。
0: 对。
1: 穿着雨鞋那是去干嘛去了呢？去玩水，
0: 跟水有关。
1: 对，要不能穿雨鞋啊，
0: 对
1: 吧？
0: 嗯，
1: 玩水，
0: 嗯，
1: 不是玩水，

0: 实有关吧。而且小明他的这个不应该说是职业，就是他的营生手段非常重要。
1: 他是救生员？
0: 不是。
1: 他是这个职业与水有关？
0: 是。
1: 海边作业人员？
0: 海边作业人员。
1: 河里作业人员？
0: 河里作业。海边行，海边可以。
1: 海边行是吧、
0: 嗯、海边可以。
1: 出海打鱼？
0: 哎，好，他是个渔民
1: 啊。他是个渔民。
0: 嗯，
1: 渔民那他穿雨鞋那就太合理了，他得常年穿啊。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血肉模糊是被东西砸的吗？
0: 不是。
1: 雨水冲刷的？
0: 不是。
1: 海里的生物咬的？不对，也没有第二个生物啊。
0: 没下海呀？
1: 没下海啊。
0: 对。
1: 那他是咋整的呢？
0: 这个狗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1: 这个狗是凶手吗？
0: 我只能说狗不是故意的。
1: 反正就是小明的死是因为狗，狗的死是因为小明。
0: 可以这么说吧，我
1: 他俩互杀了、对吧？
0: 也差不多吧。
1: 哦、具体是因为什么奇怪的原因互杀的，我猜不到，你公布一下汤底吧。
0: 好的，跟大家说一下，这小明啊，他是一个喜欢炸鱼的渔民。
1: 炸鱼？
0: 对，就是扔那种像什么，就是那种什么什么雷什么。
1: 哎呀，扔出去狗以为是玩具呢，叼回来了是吗？
0: 对，然后狗追着小明跑，小明说你别过来。
1: 沙卡拉卡。
0: 此故事纯属虚构，
1: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诗人因为一座城有感而发一首诗，而你会不会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开启一个城市的探索旅程，跟着诗词去旅行。

从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西安，到和当共剪西装烛的重庆，从造化钟神秀的泰山，到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从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敦煌，到湖光秋月两相和的洞庭湖，追寻古人的足迹，踏着春花夏草，品味诗风词韵，跟着诗词去旅行吧，这里有诗，有歌，有快乐。

泽金，跟着诗词去旅行。我是英慈。在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诗句里，从军行这样说：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有一处美丽的地方，它叫青海湖。

青海湖，位于中国西北的青海省，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也是中国西部地区最美的风景胜地之一。它以独特的青绿色湖水和壮丽的自然景观而闻名于世。青海湖位于青藏高原中部，海拔高达3200多米，周围围绕着雄伟的群山和广袤的草原，湖水呈现出瑰丽的青绿色。这种独特的颜色是由湖水中丰富的藻类和矿物质所造成的。在阳光的照射下，湖水波光粼粼，犹如一块翡翠镶嵌在大地之中。青海湖的周边生态环境非常丰富多样，湖岸边生长着茂密的湿地植被，是许多珍稀鸟类的栖息地。每年夏季，成千上万的候鸟会在这里栖息和繁衍，形成壮观的鸟类盛宴。而湖水中的各种鱼类和贝类，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丰富的渔业资源。除了湖水本身的美丽，青海湖周围的自然景观也令人叹为观止。在湖的东北岸有着著名的鸟岛，那里栖息着大量的候鸟和鸥类，是鸟类观赏者的天堂。而湖的西岸则是著名的茶卡盐湖，这里的盐可以说在阳光下闪耀着的是耀眼的光芒，犹如一片银白的海洋。青海湖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前来观光和休闲，人们可以乘船游览湖面，欣赏湖水的美丽和周边山脉的壮丽景色，同时还可以参观当地的牧民家庭，了解他们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青海湖以其青绿色的湖水和壮丽的自然景观，已然成为中国最美的青绿版仙境。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湖水的颜色和周边景观的多样性。如果你也想体验中国西部的神奇之地，相信青海湖绝对是一个不容错过的目的地。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心中的青海湖。青海湖的蓝透着一份宁静和深邃，让人感觉大自然它的怀抱如此神奇。日出时分，青海湖的每一缕光都像是被告白，悄悄打动着人们的心。在茶卡盐湖望着天空的倒影，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仙境。骑行在盐湖边，感觉每一轮转都在酝酿着浪漫的瞬间。

有人说，湖水把天空揉碎了，洒成一湖的蓝，在那里当晨光刚刚漫过湖岸时，水色是淡青的，像未干的墨，正午的风掀过浪尖，又会成透明的蓝，碎银似的光在浪里翻滚，经幡的影子落在水里，被湖浪轻轻推着走。原来青海湖的浪漫是让每种蓝都有去处，让每一个瞬间都值得留下来，把心晾在风里，慢慢沾染上湖水的轻狂。

有没有那么一些歌，初听不解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有没有那么些旋律，音乐响起，时空交错，我们听到时间流过的声音。请你听经典的声音，经典的声音。

走进经典的声音，我是英慈。歌曲《寂寞沙洲冷》是由周传雄自己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这首单曲收录在周传雄2005年6月29日由环球唱片发行的专辑《星空下的传说》当中。这首老歌可以说是很经典了。

寂寞沙洲冷，很难把这首歌和诗词联系到一起。而对于周传雄来说呢，他喜欢的文化，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就来自苏轼的《蒲扇子》，是他出其不意搭配而成的即兴花火。一开始是吉他手在调整音律，突然周传雄发现这种接近西塔琴的音律搭配真的非常特别，于是周传雄在歌曲里加入了寂寞的冷调。而后他又在编曲上加了弦乐，这首歌里你细品会品出古色古香的一种感受，这种古色古香会在不经意里流露着对歌词还有曲调当中的那种细微的温度。我们来听寂寞沙洲冷。寂寞沙洲我该思念。

苏轼的《卜传子》里面说，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样的一首歌，希望你够喜欢。

歌曲《寂寞沙洲冷》自2005年发行之后，一经推出横扫了各大音乐榜单，当时拿下新城国立金曲大奖。听到这首歌，是不是感觉它是一代人 MP3 里循环无数次的经典呢？也许你正年少不曾听过，也许正值中年的你对这首歌很有感怀。当时很多人把它当作是失恋疗伤的情歌，也有人呢是喜欢苏轼的《千年孤寂》，这首歌更是藏着周传雄起起伏伏的自己关于人生的故事吧。

周传雄这样一个创作人，他见过乐坛繁华，也尝尽冷清，拥有过万众掌声，也熬过孤身养病的长夜。骨子里像词中的孤雁，即便前路荒芜，也不愿随意将就。歌词里飘洒的油桐花、冰冷沙洲、独自徘徊的思念，不单单是他的人生写照，也可能是他不肯放下的那份心中坚守。这首歌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打动千万听众，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寂寞沙洲。岁月流转，如今再听《寂寞沙洲》，冷清冷旋律依旧直击人心。千年前苏轼独守沙洲，现代周传雄写尽半生孤冷。或许世间千万人都在寻觅温暖归宿，而我们大多时候需要一定坚持住属于自己的坚守，终会找到你心中的那份沙洲。

经典歌曲《红尘客栈》来自周杰伦，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国风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十二星座》当中。这首歌旋律很美，歌词有着浓郁的武侠风，一经播出后就引起歌迷热烈反响，而周杰伦式的中国风也再度席卷乐迷的心。对此，周杰伦也透露，当时说创作这首歌有一些很关联的事件。他表示，2007年那场演唱会里，千里之外前安排了一小段二胡演奏，当时的他写了一段旋律作为二胡的演奏曲，直到2012年的时候，他才将那段旋律做成完整一首中国风歌曲，就是这首《红尘客栈》。当方文山的词搭配周杰伦的曲，一首歌本身就是一部音乐武侠，光听着音乐就会有很多人有画面感，也将周杰伦的中国风让他更上一层楼。《红尘客栈》的音乐内容像一部音乐武侠，是一个身在江湖的人对江湖的厌倦，天涯的尽头是风沙，红尘的故事叫牵挂。

是一首经典的歌曲，来自许嵩。歌曲名字叫《素颜》。似乎每次听到许嵩的音乐，总会让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音乐灵感。他的《素颜》这首原创歌曲讲述的是青春、年少那段岁月的回忆和怀念。时光荏苒，青春不在，当我们已人过中年时，再次听到许嵩的歌，会不会一直听下去呢？时光里有很多老歌，而这些老歌也伴随着我们走过我们的岁月。希望你的岁月还在继续，我们一起让这些歌继续陪伴着我们，无论是新歌还是老歌，这里都有音乐陪着你。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王熙凤谁懂呢？红楼宇宙居民都知道，王熙凤看不起她的顶头上司兼婆婆邢夫人。话说谁能看得起邢夫人呢？论家世，邢家早已沦为真破落户，论能力，就是大领导应声虫，还是不招待见的那种，论待人接物，也未见长处，当不得家族门面，论人品，整本书下来就没做过几件能让人点赞的事儿，总结起来就是为人庸常，能力欠缺。可是几十回合下来，你会发现宁可得罪聪明人，也别得罪蠢人。得罪聪明人，哪怕被坑了，都败得服气，输得明白。得罪蠢人的结果，常常是被坑得憋气，输得郁闷。王熙凤在邢夫人手底下至少吃过 2.5 次闷亏，一次是在贾母过寿期间，大观园里几个婆子对宁国府当家奶奶尤氏出言不逊，王熙凤秉公处置犯事的婆子，捆起来扔到马圈里。谁料婆子的家人受高人贾府大管家娘子林之孝家的指点，求到了邢夫人门前。邢夫人正深恨这个儿媳妇抢了自己体面，得了这个由头，便借机当众给了凤姐一个没脸。不得不说，邢夫人的这种报复手段还是很高级、很体面的。第一次吃亏还只是丢人，第二次吃亏就伤钱了。贾府经济危机，资金链有断裂风险，贾琏和王熙凤悄悄跟鸳鸯求助，让鸳鸯去从老太太的存货里借些不紧要的东西换钱。三个人闭门商量的事，居然被邢夫人知道了，这就有点诡异。邢夫人便叫了贾琏去，张口就要200两银子过节费。贾琏一哭穷，邢夫人就冷笑，你没有钱就有地方迁挪去，我白和你商量，你就搪塞我，你说你没地方，钱儿1000两银子倒是哪来的，连老太太东西你都有神通弄出来，这会子200两银子你就这样，幸亏我没和别人说去。最后的结果是王熙凤决定且把太太打发去了要紧，宁可咱们短些又别讨没意思，从自己的嫁妆里拿了个金项圈去抵押了200两银子给邢夫人，如果把间接的亏也算上，绣春囊事件也是一桩。说起邢夫人对王熙凤的恨，不免让打工人脊背发凉，一件小事处理不好就把直属领导得罪苦了，偏偏自己还一开始无知无觉。在鸳鸯抵抗婚事这件事之前，王熙凤一定觉得自己把邢夫人笼络得很好。邢夫人为了讨顶头上司贾赦的喜欢，以正妻身份亲自跟鸳鸯说去做小老婆，为此来找王熙凤商量。而王熙凤听到这事儿，第一反应是劝太太别碰这个钉子去，老太太离了鸳鸯饭也吃不下去的，老爷如今也上了年纪，行事不妥，太太该劝才是，这绝对是金玉良言。但邢夫人当场就耍性子说，我叫了你来不过商议商议，你先派上了一天不是，也有叫你要去的理，自然是我说去。后文我们都知道，鸳鸯不管谁来劝，死活不愿意嫁给贾赦做小老婆。事情闹到贾母面前，老太太一顿发火，一个替她在我面前尽孝道的名义压下来，贾赦不管什么盘算都落了空。而王熙凤在这件事上
不但片叶不沾身，反而在老太太发火以后打出风头，跟鸳鸯一起陪着贾母打牌取乐，开心到了天上去，衬得站在一边尴尬着的邢夫人无地自容。尽管王熙凤的本意应该不是恶心自家婆婆，主要还是讨好太婆婆，顺便还想打圆场，图个两边不得罪。一颗蛋如果有了缝，必然会引来苍蝇。趁着邢夫人在鸳鸯事件里吃了亏，一群人都来挑拨婆媳关系。你看这些人，看上去就是忠心诚意为自己的主子打抱不平，但实际上，费婆子也好，王善保家的也好，不过是干着吆五喝六的事儿，心中早已不自在。王熙凤当家，用的一是以周瑞家和来旺家为首的王家班底，二是以赖家林家为代表的贾府老班底。邢夫人的团队明显既没捞到实惠项目，也没赚到面子工程。在众人口下，邢夫人纵是铁心铜胆，终不免生些嫌隙之心，近日因此着实痛恨凤姐。王熙凤的敌人们居然在邢夫人这面大旗下联合了起来。回头来看，王熙凤和贾琏私下商量着跟鸳鸯结党，这件事立刻能被邢夫人知道，绝非偶然，细思极恐。世人对王熙凤的最大误会之一，就是她只讨好大领导上位。在职场上，贴上这个标签的人都会很难有善缘。邢夫人的团队骂凤姐只哄着老太太喜欢，贾琏的侧见星儿对着尤二姐说凤姐只一味地哄着老太太、太太两个人喜欢，就连大聪明林黛玉也这么想过。宝玉被亲爹贾政打得卧床，林黛玉守在怡红院门口做流量调研，看着嫂子姐妹们都来打卡，只不见凤姐来，心里盘算道，如何她不来瞧瞧宝玉，便是有事缠住了，她必定也是要来打个花胡哨，讨老太太和太太的好才是。过不多久，只见贾母搭着凤姐的手，同邢王二位夫人一起进院子去了。林黛玉远程点赞，不愧是你呀。其实细品全书里，贾母和王熙凤的互动，这对忘年 CP 之间真心的互相欣赏，远大于上下线之间的互利互惠。他说前半句，他说后半句，两个人一搭一档，不知道取笑天下多少人。大家想想邢夫人和王夫人这对闷蛋的性格，不难想象在王熙凤嫁过来之前，贾母她老人家被压抑了多久，好不容易来了一个职场吐槽搭子兼玩伴，得有多高兴啊。王熙凤是有些智商优越感在身上的，但是绝不势利。只要是被王熙凤真心待见的人，就绝没有傻子。他喜欢宝黛，欣赏探春，善用平儿，照顾刘姥姥，跟秦可卿做闺蜜，哪怕跟邢夫人生了嫌隙，但见邢岫烟为人可疼，也愿意悄悄地招忌她。但另一方面，他看不起尤氏姐妹，对折磨他们没有心理压力，他不喜欢族里没见识的妯娌们，所以见了这些人总要摆出一副眼高于顶的架势。记得贾府过年开宴，有一干族人因讨厌凤姐为人而拒不出席，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没捞到过便宜，二是被伤过自尊。贾母对凤姐面临的危机是有意识的，她曾当众说过，既爱着孩子的聪明，又怕她聪明太过反算了自己前途。邢夫人当众让凤姐丢脸这件事，贾母心里也是明镜似的。可是贾母纵然知道了，却也没法公开替自己心爱的凤儿找回场子。她不是不疼凤姐，而是明白
越是自己介入，矛盾就越结得深。正常情况下，这种关系最佳的中介应该是做儿子、丈夫的那位。但是偏偏邢夫人跟贾琏这对继母子也不太对付。邢夫人在训斥迎春时抱怨说，总是你那好哥哥好嫂子一对赫赫扬扬，连二爷凤奶奶两口子遮天盖日百事周到，竟同共这一个妹子。不说自己未尽母职，倒攀扯起连凤夫妻，可见这种互相嫌弃到了什么地步。在红楼体系里，王熙凤是干不掉邢夫人的，因为那个世界的对错是非首先是建立等级之上的，等级差就代表了是非，即是非之全部。夏金桂不管怎么欺压香菱，薛姨妈都不肯为香菱主持公道，气急了也只能说，这个人你不喜欢，就找个地方卖掉。这就是等级差。邢夫人以婆婆的身份当众给凤姐陪笑求情，结果丢人的反而是凤姐，这也是等级差。王熙凤因为贾琏出轨迁怒打平儿，最后平儿还得给王熙凤道歉，说奶奶的千秋，我惹了奶奶生气，是我该死，更是赤裸裸的等级差。平儿一丁点事儿都没做错，还要自我贬损，给自己打嘴巴，向人道歉。王熙凤这么聪明能干的人，明明站着公道正理，都只能在邢夫人的威压下低头。这不是对某个人低头，而是对尊卑秩序低头。在那个世界里，挑战秩序本身就是错，对也是错。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从古至今，美女之定义犹如一场没有终点的争论，每个时代，每个文化，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标准。但回到那个封建皇权至高无上的时代，美女不仅意味着容貌的出众，更是身份地位，甚至是政治联盟的象征。皇帝选妃犹如一场严苛的审美大赛，每个参赛者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精英，其中尤以贾元春的故事最为引人注目。《红楼梦》中贾元春的成功入宫，不仅是个人的荣耀，更是整个贾府的骄傲。他的入选似乎是对贾府地位的一种肯定，更是对贾家女子美貌与修养的赞誉。毕竟在贾家，每个女子都如同璀璨的明珠，光彩夺目。然而曹公并未详细描绘过贾元春的美貌，这更让大家对她的美充满了好奇与想象。不过从贾母对宝琴的溺爱中，我们或许能窥见一二。贾母对宝琴的宠爱超越了常理，甚至让宝玉都感到惊讶。贾母让宝琴睡在自己的身边，这种待遇即使是林黛玉也未曾享受过呀。为何贾母如此偏爱宝琴？有人认为是为了抗拒金玉良缘，但更有可能的是宝琴的相貌与贾元春极为相似。这种相似不仅仅是五官的轮廓，更是那种从内而外的气质与韵味。当贾母看到宝琴时，仿佛看到了年轻的贾元春，那种思念与怀旧之情难以言表。于是贾母将对元春的思念之情全部寄托在了宝琴的身上，甚至逼王夫人认宝琴为干女儿，使宝琴成为了贾家的一份子。在贾家这样的大户人家，认干孙女儿并非儿戏。贾母如此举动，显然不仅仅是因为宝琴的容貌，更重要的是宝琴与元春之间的那种难以言说的相似。这种相似让贾母找到了与元春联系的纽带，也让宝琴在贾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与宠爱。于是在贾母的庇护下，宝琴成为了贾家的新宠，她的每一个举动，每一个微笑都牵动着贾母的心，而贾母也通过宝琴寻找着与元春之间的联系。贾母对宝琴的喜爱之情，就像是夏夜微风中的微弱灯光，微微照亮了她的寂寞和遗憾。在她的眼里，宝琴那与生俱来的雅致与纯真，犹如当年的孙女元春，这份感情的深厚，让人轻易就能感觉到贾母的心海波澜，时刻回忆着那逝去的美好时光。贾母的内心深处，元春的形象总是那么鲜明。她曾经说过，元春那孩子，美丽的超过了那双燕图中的女子。这句话既是对元春美貌的赞美，也是对她才华的肯定。在贾母的心中，元春无疑是十二钗之首，她的才情与美貌都足以让她在众多女子中脱颖而出。宝琴的每一个微笑动作都像极元春在贾母心中的倒影，那份深深的思念如同月光洒在静谧的湖面上，泛起层层涟漪，让贾母的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慨和回忆。她看着宝琴，就像是看着过去的自己，看着那个曾经拥有元春的自己，那份深深的思念，
那份对元春的眷恋都深深地刻在了贾母的心中，成为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古语之意是至高的德行默默滋养万物而不与之争长短，这样的品性与水相近。古人眼中的水无形无态，可随风而进，又可顺势而下，是为豁达自由之物，由此念而生。文人乐于体验的观水或观瀑行为，便超越欣赏自身，而具有了某种精神内涵。南宋马远多次作观瀑图，归如其名下而保存至今的此类画作至少有六幅。文人远行至林泉飞瀑间，或仰视或俯察，淡然而立，随身琴囊，无需打开，鸟鸣虫叫与水花敲击石面的声响足以媲美任何丝竹之音。于此处，他们欣赏水落时的状态变化，以此感悟自我，感悟周遭世界。水的十二种形态细腻可感，只是细读水图，用心感知这幅古画，我们分明听到了细流涓涓与巨浪惊涛，我们分明看到了风行走时的姿态，触摸到了湿润的空气，我们甚至感受到了整个自然的柔和、广阔与生动气息。再现水与自然之间的微妙关系，并非画者专属。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画与音中的水和云更是相近，最终呈现出来便是流动的水与同样流动着的云形似意境。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
1: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政府召开9届6次全体会议；
1: 市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8月27号，市政府召开9届6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近期关于拼经济稳增长部署要求，对下半年重点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推进，全力冲刺3季度，决胜下半年，确保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主持并讲话。高飞指出，要统一思想、认清形势，切实增强拼经济稳增长的责任感、紧迫感、危机感，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决扛起拼经济抓发展的职责使命，科学分析研判当前经济形势，既看到成绩，也不回避问题，找准定位，坚定信心，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将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向全年目标任务发起总攻。高飞强调，要聚焦重点，把将攻坚，全力稳定经济运行。要稳住工业，加快推进格致汽车、高端欧标模具等重点项目建设，全力保障天营项目如期运行，推进袜业质改数转、企业升规入统、双停企业盘活以及汽车氢能产业研究院组建，抓好筑企服务和要素保障，让企业轻装上阵。要稳住农业，推广实施一喷多促技术，保障秋粮稳产，聚焦打造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后花园菜篮子，加快推进乡村振兴示范区重点项目和棚式建设。要稳住服务业和消费，加快编制印发燎原市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紧扣重要节点，策划系列促销活动，扎实推进好房子建设，强化商贸企业入库入统。要促进有效投资，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聚焦六张网、两重两新、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谋划争取项目，围绕氢能、零碳园区建设、算电协同等新兴产业赛道招引项目。高飞指出，要坚守初心、兜牢底线，增强群众幸福质感，按期完成惠民实事，加快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建设，做好供热领域冬煤夏储、冬病夏治工作，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吸引更多毕业生在辽就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管网更新、路网优化，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统筹抓好化债、除险、清欠工作，做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信访矛盾化解。高飞强调，要坚持同题共答、同频共振、同向发力，狠抓工作落实，强化有效调度，加强督导考核，在全市政府系统形成比学赶超、争先进位的浓厚氛围，全力打好下半年经济发展攻坚战。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2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审议燎原市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修订草案、燎原市林草资源保护专项整治3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送审稿。会议强调，全市政府系统务必认真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要坚定政治信仰，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从中汲取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砥砺创新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持续深化开发区改革，深入推进国企改革。要永葆奋斗姿态，紧盯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用好用足政策支持，深挖资源潜力，补齐发展短板，强化创造性执行力，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会议强调，编制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旨在有效预防，积极应对食品安全事故。要全面装好校园食品、农村食品、肉品食品、新业态食品、餐饮外卖等领域安全监管，加大食品安全抽样检验频次，严惩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坚决守牢食品安全底线，全力保障省运会期间食品安全。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林长制主体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构建上下贯通、闭环落实的责任体系。要把专项整治行动分解到年度、细化到季度、落实到专人，实行台账管理、挂图作战、对账消耗，确保三年行动落地见效。要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行刑衔接，从严整治毁林开垦、乱占林地、盗伐滥伐等突出问题，同步推进补植复绿、植被恢复，坚决守住林草生态安全防线。会上，与会人员集体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新闻。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园林管理中心全面启动城区园林绿化提质专项行动，以精细化管护、助力全市市容环境卫生集中整治提质工作走深走实。按照全市两个月市容环境卫生集中整治提升行动总体安排，市园林管理中心对城区主要道路绿化带开展全方位整治提升工作，组织专业养护队伍，有序实施疏枝修剪、苗木补植提质作业，集中清理、整治杂树、死树、枯枝残桩、树池杂草等突出问题，科学修剪过密枝条，打通绿化通透视线，消除绿地景观乱象。作业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问题导向，逐条道路开展排查梳理，做到修剪一处清理一处见效一处，通过修剪整形、清除残株杂草、补植缺株苗木，有效改善道路绿化面貌，提升绿化通透度与整体品质感，着力推进园林绿化管理精细化、规范化、标准化，进一步擦亮城市生态底色，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市民任志明：
2: 这是市容环境集中整治，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漂亮。园林工作人员呢，每天工作在一线，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能看到他们辛勤的身影。整洁干净的环境实实在在惠及我们普通市民。
1: 市民李芷涵：
3: 最近上下班能明显感觉路边绿化带变化很大，树木修剪得很整齐通透，杂草树木也少了，看着非常清爽舒服，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我们老百姓居住幸福感也更高了。
1: 本台记者报道，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创新党员干部理论学习载体，锤炼思辨能力，实干作风，8月26号，西安区举办思辨铸初心，实干担使命主题辩论赛，以思促学，以辩促干，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凝聚奋进力量。本次辩论赛聚焦党的创新理论、党史学习、作风建设、担当履职、区域发展等核心议题，紧扣西安区发展实际涉题立论。比赛过程中，各参赛队伍围绕资源枯竭型城区工业转型升级、15-5时期新质生产力培育、经济提质增效等重点工作展开深度思辨，激烈交锋。赛场之上，参赛选手思路清晰，论据扎实，立足辖区发展痛点，

0: 是创业难点，民生服务重点，倡述观点，互论互辩，在思维碰撞中深化理论认知，在观点交锋中凝聚发展共识，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党员干部勤学善思、锐意进取、务实担当的精神风貌，真正实现了以辩明理、以论促行、以思赋能的活动初衷。经过多轮严谨比拼、激烈角逐，最终西安区检察院的检新向党队获得第一名，区委办的文府思辨队获得第二名，灯塔镇的灯塔之光队获得第三名。各代表队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出色的应变能力和饱满的精神状态，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参赛选手史静荣：
1: 这次辩论赛是一次难得的淬炼提升，理论功底扎不扎实，工作思路清不清晰，担当责任牢不牢固，在观点交锋中都得到了直观检验。接下来我会把赛场迸发的思辨能力、争先劲头带到本职工作中，打破固化思维，破解发展难题，紧扣西安区转型发展大局，主动担当作为，脚踏实地，履职尽责。
0: 西安区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持续深化理论学习成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思辨之力转化为实干之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发展实效，以孤硬作风、务实举措攻坚克难、履职尽责，全力推动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为迎接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丰富城市文化内涵，凝聚奋进力量，8月27号，情系家乡喜迎省运王永春独唱音乐会在辽源大剧院精彩上演。王永春是土生土长的辽源人，更是享誉全国的男高音歌唱家，身为星海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民族声乐研究会理事、广东省声乐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他深耕声乐艺术领域多年，专业功底深厚，连续三届斩获 CCTV 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二等奖，荣获广电部中央电视台授予的三连冠特别奖，是辽源引以为傲的文艺名片。当晚的演出现场星光熠熠，歌声悠扬，整场晚会曲目丰富，风格多元，王永春倾情献唱强军战歌、辽源是我家、再见大别山等经典曲目，高亢嘹亮的唱腔、真挚饱满的情感打动了在场每一位观众。其中经典曲目《再见大别山》承载着他的艺术初心，时隔多年再度唱响，经典旋律依旧直击人心。歌剧选段《不能尽孝愧对娘》以极具难度的演唱复刻红色经典，引发全场共鸣。本次音乐会还邀请了众多国内知名艺术家、优秀青年声乐演员倾情助演，为晚会增色添彩。沈阳音乐学院原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赵德山登台演唱《我爱你中华》，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刘春梅带来经典曲目《唱响吉林》过河登场，熟悉的旋律唤起全场观众美好回忆，尽显东北文艺风采。同时，王永春的优秀学子及辽源本土文艺人才轮番登台表演，新生代歌声朝气蓬勃，灵动动人。整场演出在全场观众齐力合唱歌唱祖国中落幕，激昂旋律回荡剧场，抒发着热爱祖国、奋进新时代的真挚情怀。下面请听中美简讯。为进一步提升基层依法治理水平，从源头化解农村土地矛盾纠纷，夯实乡村振兴法治基础，近日龙山区人民检察院深入辖区乡镇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专题普法宣讲活动，以法治力量守护群众土地权益，赋能乡村振兴。
2: 近日，西安区富国街道吉康之家组织开展主题观影、反诈宣传、减脂体验系列活动，以多元形式传递社会温情。此次活动集思想引导、安全科普、文化体验、暖心陪伴于一体，既普及了反诈知识，丰富了残疾群众精神生活，更传递了街道社区的关怀与温暖。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节目制作新阳。

俄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跟之前对付魏昭一样，魏忠贤呢毫无思想障碍，朋友是可以出卖的，上级是可以出卖的。作为一个无赖混混人渣，无时无刻他始终牢记自己的本心。可是怎么办呢？王安呢不是魏昭，这个人不但地位高资格老，跟皇帝关系还好，路子也猛，东联党的杨连、左光斗都经常去他家串门，要除掉他呢似乎绝无可能。但是魏忠贤办到了，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天启元年，司礼掌印太监卢寿因为犯了事被罢免了。在当时啊，这个卢寿呢虽然地位高，势力却不大，所以呢这事儿并不起眼儿。王安正是栽在了这件并不起眼的事情上。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讲过，在太监里边呢，最牛的是司礼太监，包括掌印太监一人，秉笔太监若干人。作为司礼监的最高领导，按照惯例，如果说职位空缺了，应该由秉笔太监接任。在当时而言呢，就是王安接任。但是必须说明啊，虽然王安始终是太监的实际领导，但他并不是掌印太监，具体原因无人知晓。可能啊，是这位仁兄知道枪打出头鸟，所以呢死不出头，想找人去顶缸。但这次不同了，卢寿出事之后，最有资历的就剩下他了，只能自己干。但是魏忠贤不想让他干，因为这个位置啊太过重要了，要让王安坐上去，自己要出头那只能等下半辈子了。可是事实如此啊，生米做成了熟饭，魏忠贤无计可施。王安也是这么想的，他打点好了一切，并且接受了任命。按照以往的惯例呢，写了一封给皇帝的上书，主要意思啊，无非是我无才无能干不了，希望皇上另找贤能之类的话。接受任命之后呢，再写这些似乎比较虚伪啊，但这也是没办法。在我们这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地方，成功是不能得意的，得意是不能让人看见的啊。当然了，几天之后他就得到了皇帝的回复，同意换人。王安呢自幼入宫，从倒马桶干起，熬到了司礼监，一向是现实主义者呀，从来不相信什么神话。但这次他看见了神话，写这封奏书啊，无非是跟皇帝客气客气，皇帝呢也客气客气，然后该干嘛干嘛。突然来这么一杠子，实在是出人意料。但更出人意料的是，没过多久他就被勒令退休，彻底赶出了朝廷。而那个他亲手捧起来的朱由校竟然毫无反应。我们得说，魏忠贤呢确实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在苦思冥想之后，终于找到了这个不是机会的机会。你要走我批准，实在是再自然不过了。但这个创意的先决条件是皇帝必须批准，这是有难度的。因为皇帝大人呢，虽说喜欢当木工，也没啥文化，但要他下手坑捧过他的王公公，实在需要一个理由。魏忠贤帮他找到了这个理由，就是客氏，乳母保姆外加还可能有一腿，凭如此关系要他去办掉这个王公公应该够了。王安失去了官职，就此呢退出了政治舞台，

凄惨离去。此时啊，他才明白几十年的宦海沉浮、尔虞我诈的权谋，扶持过两位皇帝的功勋都抵不上一个保姆。心灰意冷的他打算回去养老，却未能如愿，因为一个人下定了决心要斩草除根。这个人不是魏忠贤。哎，曾经啊，有人问，在整死岳飞的那几个人里边谁最坏啊？肯定很多人都不假思索的回答，当然是秦桧呀。但是有人就说了，不对呀，是秦桧他老婆。当然我们可以想起当年读过的那段记载啊，秦桧想杀岳飞却拿不定主意干不干。于是呢，他老婆李清照的表亲王氏告诉他一定要干，必须要干，不干不行。于是呢，他干了。魏忠贤的情况大致如此。这位仁兄啊，虽然不认朋友，倒还认领导，想来想去对老婆客氏说算了吧。然后呢，客氏对他说了这样几句话。移宫时对外传递消息说，李选侍挟持太子是王安，东林党来抢人把太子拉走的是王安，和东林党串通逼李选侍迁出乾清宫的还是王安，此人非杀不可呀。说这句话的时候啊，他的表情十分严肃，态度十分认真。女人比男人更凶残呐！魏忠贤听从了老婆的指示，他决定杀掉王安。这事儿啊，其实很难办。皇帝大人比魏忠贤厚道，他固然不用王安，却绝不会下旨杀他。但在魏忠贤那儿啊，就不难办了，因为接替王安担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是他的心腹王体乾。而他自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提督太监，大权在握呀，想怎么折腾都行，反正皇帝大人每天做木匠也不大管。很快呢，王安就在做苦力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夜里突然就死掉了，后来呢报了个自然死亡也就结了。至此，魏忠贤通过不懈和无耻卑劣的手段，终于掌握了东厂的控制权，成为了最大的特务。皇帝的往来公文都要经过他的审阅才能通过，最少啊也是一言八鼎了。然而每次有公文送到时，他都不看，因为他不识字。在文盲这一点上，魏忠贤是认账而且诚实的，但他并没有因此耽误国家大事，总是把公文带回家给他的狗头军师们研究，有用的用，没用的擦屁股垫桌脚，做到物尽其用。

入宫三十多年后，魏忠贤终于走到了人生的高峰，但还不是顶峰。战胜了魏昭，除掉了王安，搞定了皇帝，但这还不够。要想成为这个国家真正的统治者，必须面对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敌人——东林党。于是呢，在成为东厂提督太监后不久，魏忠贤经过仔细的思考、精心的准备，对东林党发动了攻击。具体的行动呢，包括啥呢？派人联系东林党的要人，包括谁？刘一景、周家模、杨连等人，表示自己刚上来，许多事情啊，还望多多关照，并且多次的附送礼物。此外呢，他还在公开场合赞扬东林党的某些干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更让人感动的是啊，他每次在皇帝面前进言，都是多说美言，说东林党的赵南星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工作努力认真，值得信赖，还曾派自己的亲信上门拜访，表达敬意。除了遭遇车祸失忆、意外中风等一些不可抗力因素，魏忠贤突然变好的可能性大致。

0: 致是0%啊。所以结论是啊，这些举动都是伪装，在假象的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是魏忠贤想跟东林党做朋友。其实呢，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啊，一向是比较复杂，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能凑合就凑合，能糊弄就糊弄。向上追溯呢，真正执着到底绝不罢休的，估计只有山顶洞人。魏忠贤呢并不例外，他虽然不识字，却很识相，他非常清楚啊，东林党这帮人不但手握重权，而且都是读书人。其实手握重权并不可怕，书呆子才可怕的。自古以来，读书人分两种，一种呢叫文人，另一种叫书生。文人呢是文人相轻，具体特点是比较无耻，外加自卑。你好他偏说坏，你行他偏说不行，胆子还小，平时骂骂咧咧，遇上动真格的又把头缩回去，实在是相当之扯淡呢。而书生主要特点是书生意气，表现为二杆子加一根筋啊，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认死理儿，平时呢不惹事儿，事儿来了也不怕死，关键时刻敢于玩命。文弱书生变成了钢铁战士，不用找电话亭啊，不用换衣服，眨眼就行。当年的读书人呢还算比较靠谱，所以啊，在东林党里这两种人都有，后者是占绝大多数的。形象代言人呢就是杨涟，咬住就不撒手，相当头疼。这种死脑筋敢于乱来的人，对于见机行事欺软怕硬的无赖魏忠贤而言，实在是天然的克星啊。所以说呢，魏忠贤死气白来的就想要巴结东林党，他实在是不想得罪这帮人。这世道啊，大家都不容易，混碗饭吃嘛，我又不想当皇帝，最多也就是个成功的太监。你们之前跟王安合作愉快，现在我来了，不过是换个人，有啥不一样的呢？对于魏忠贤的善意表示，东林党的反应是这样的：上门的礼物全部退回去，上门拜访的赶走。哎，最不给面子的那是赵南星。在东林党人中，魏忠贤最喜欢赵南星，因为赵南星和他是老乡，容易上道，所以呢，他多次拜见，还人前人后逢人便夸赵老相如何如何好。可是啊，赵老相非但不领情，拒不见面，有一次呢还当着很多人的面针对魏老相的举动说了这样一句话：以各努力为善啊，联系前后关系，这句话的隐含意思就是各自干好各自的事儿就行了，你别动歪心思，没事少烦我。魏忠贤就不明白了，王安你们都能合作，为什么不肯和我合作呢？其实东林党之所以不肯和魏忠贤合作，不是因为魏忠贤是文盲，不是因为他是无赖，只是因为他不是王安啊。没有办法呀，书生都是认死理儿的。虽然从本质和生理构造上讲，王安和魏忠贤实在没有啥区别，都是太监，都是司礼监的，都管公文，但是东林党一向是做熟不如做生，对人不对事儿。像魏忠贤这种无赖出身、行为卑劣的社会垃圾，他们是极其鄙视的。应该说呀，这种思想是值得尊重的啊，值得敬佩的，却是绝对错误的。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政治的最高技巧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妥协。魏忠贤愤怒了，他的愤怒是有道理的，不仅是因为啊东林党拒绝合作，更重要的是他感觉自己被鄙视了。在这个世上的人分很多类，魏忠贤呢属于江湖类，这种人从小混社会，哎，狐朋狗友一大串，老婆可以不要，女儿可以不要，只有面子是不能不要的。东林党的蔑视给他那污浊不堪的心灵以极大的震撼，他痛定思痛，幡然悔悟，毅然做了一个决定。哎，既然不给脸，那就撕破脸吧。 但魏公公啊，很快就发现了，要想撕破脸一点也不容易啊，因为他是文盲，解决魏昭、王安只要手够狠、心够黑那就行了。但东林党不一样啊，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至少也是个进士，擅长朝廷斗争，这恰好呢是魏公公的弱项。在朝廷里打仗，动刀动枪那是不行的，一般都是骂人打笔仗，哎，技术含量那是相当之高啊，多用典故成语，保证把你祖宗骂绝也没一个脏字儿。对于字都不认识的魏公公而言，要他干这活那实在有点勉强。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斗争，不至于被人骂死还哈哈笑，魏公公决定找几个助手，俗称啊叫走狗。最早加入的也是最重要的两个走狗，分别是顾秉谦与魏广威啊。顾秉谦呢，万历23年进士，这是个坏人。此人呢，翰林出身，学识过人，无耻也过人。无耻到魏忠贤没找他，他就自己上门去了。当时呢，他的职务是礼部尚书，都71了啊，按说干几年就该退休了。但这人呢，偏偏是人老心不老，想要更进一步，大臣呢又瞧不上他，索性他就投了太监，改换门庭倒也无所谓。这个人呢，最无耻的地方在于他干过这样一件事儿：有一次，他为了升官，顾秉谦先生不顾自己70岁高龄，带着儿子登门拜访魏忠贤，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希望啊，认您做父亲，但又怕您觉得我年纪大不愿意，索性让我的儿子给您做孙子吧。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顾秉谦是嘉靖29年生了，魏忠贤是隆庆2年出生，顾秉谦比魏忠贤大了18岁呀、啊，这真是无耻啊，无语啊！再来说魏广威，万历32年进士，可好可坏的人。魏广威的父亲叫做魏允贞啊，魏允贞呢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叫做赵南星。万历年间呢，魏允贞曾经当过侍郎，哎，他和这个赵南星的关系就很好，两人曾有八拜之交，用今天的话说是拜过把子的把兄弟。魏广威的仕途比较顺利，考中翰林，然后步步高升，天启年间的时候就当上了礼部侍郎。按说呢，这个速度不算慢，可是魏先生啊，是个十分有上进心的人。为了实现跨越性发展，他找到了魏忠贤。魏公公呢，自然是求之不得，仅过2年就给他提级别，从副部长升到了部长，并且让他进入内阁，当上了大学士。值得表扬的是啊，这个魏广威同志有了新朋友，也不忘老朋友。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就去拜会父亲当年的老战友赵南星。但是呢，赵南星没有见他，让他滚蛋的同时，送给了他4个字：健全无子。啊，这魏广威之父魏允贞就是字健全，这是一句相当狠毒的话呀！你说我爹没有儿子，那我算啥呀？这魏广威就十分气愤。气愤归气愤，他还是第二次上门要求见赵南星。哎，这赵南星还是没见他。接下来呢，魏广威做出了一个出人的举动，他又去了。魏先生不愧为名门之后啊，涵养是很好的。当年刘备请诸葛亮出山卖命也就3次，魏广威不要赵大人卖命，吃顿饭聊聊天就好。但是赵南星还是拒而不见。面对着紧闭的大门，魏广威是怒不可遏，立誓与赵南星势不两立。魏广威之所以愤怒，见不见面倒是其次，关键在于赵南星坏了规矩。这得说，当时的赵南星是吏部尚书、人事部部长，魏广星呢却是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虽说两人都是部长，但魏广威是内阁成员，相当于副总理呀。按规矩来说，赵部长还得叫他领导，但魏大学士不计较，亲自登门，还3次您都不见，这实在有点不太像话呀。就这样，这个可好可坏的人，在赵南星的无私帮助下，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坏人。除了这两人之外呀，魏忠贤的党羽还有很多，如冯全、施凤来、崔成秀、徐显纯等等等等，后人统称为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光这4拨人加起来就已有30个，这还是小儿科呀。魏公公手下还有20孩、40猴孙、500亿孙。作为一个太监，如此多子多孙，实在是有福气呀。当然我们曾经打算帮这帮太监的子孙亮亮相，搞个简介，起码列个名，但看到了这个500亿孙的字眼，顿时失去了勇气呀。其实东林党在拉山头搞团体等方面也很有水平啊，可是和魏公公比起来那就差得多了。因为东林党的入伙标准较高，而且渠道有限，要么是同乡同党，要么是同事同科进士，要么呢是做主师生的关系。除了个别有特长者之外，比如说像这汪文言，就必须是高级知识分子、进士或者是翰林，而且呢还要身家清白，没有案底，没有贪污受贿的情况。而魏公公呢就开放得多了啊，他本来就是无赖文盲，还兼职人贩子啊，因为他曾经卖掉过女儿啊，要找个比他素质还低的人那是比较难的。所以呢，他收人的时候非常注意团结，所谓英雄莫问出处，富贵不思来由，阿猫阿狗无所谓，能干活就行。他手下这帮人呢也还相当知趣，纷纷用虎、彪、狗、猴自居，甭管是何禽类，反正不是人类啊。 这帮妖魔鬼怪构成很复杂呀，有太监、特务、六部官员、地方官、武将，涉及各个阶层、各个行业，百花齐放。虽然他们来自不同领域，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纯度极高的人渣。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四位仁兄就很有代表性啊。崔成秀原本是一个贪污犯，收了人家钱被检举丢了官才投奔魏公公。施凤来呢，混迹朝廷十余年，毫无工作能力，唯一的长处是替人写碑文。徐显纯，哎，武进士出身，锦衣卫首领，残忍至极啊，喜欢刑讯逼供，并且呢有独特习惯，杀死犯人之后将其喉骨挑出作为凭证或作纪念。但相对而言，这三位还不够份儿，要论王八蛋的程度，还是冯全先生技高一筹啊。这位仁兄呢，全靠贪污起家，并且主动承担陷害杨莲、左光斗等人的任务，唯恐坏事干得不够多。更让人称奇的是啊，后来这人还主动投降了清朝，成为了不知名的汉奸。短短一生之中，竟能集贪官、阉党、汉奸于一体，如此无廉耻，如此无人格，说他是禽兽，那真是侮辱了禽兽啊。所以说呀，魏忠贤手下这帮人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着这样一个特点，什么都干，就是不干好事，什么都要，就是不要脸。其实呢，阉党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曾经是三党成员，在彻底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躯体，加入这个温馨的集体，成为毫无廉耻的禽兽之前，他们曾经也是人。多年以前，当他们刚踏入朝廷的时候，都曾品行端正，满怀理想，立志以身举国，匡扶天下，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谨言慎行，并最终成为一个青史留名的伟人。但他们终究是倒下了，在残酷的斗争、仕途的磨砺、党争的失败面前，他们失去了最后的勇气和尊严，并且最终屈服于触手可及的钱财、权位和利益。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